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

住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

不错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咱错杨靖文获得泉州首枚奖牌。晋江开展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人行道被更新，铺就市民舒心路。陈代镇重拳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站，消除安全隐患。22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举行。晋江籍选手杨靖文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坚持出战，拼到最后一剑，收获一枚宝贵铜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击剑队获得的首枚奖牌，也是泉州运动员拿下的首枚奖牌。
1: 2002年出生的杨靖文来自永和镇上宅村。当晚在杨靖文家中，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左邻右舍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观看比赛。本届亚运会，杨靖文稳扎稳打，成功闯入四强。半决赛，杨靖文对阵新加坡选手基里亚。比赛开始后，腿部伤势制约着杨靖文的脚步移动，他沉下心神，紧盯对手，寻找出手时机，连续拿下两分。对方抓住他腿上的弱点，持续进攻下盘，不断追分。首节战罢，双方4-4战平。第二局，杨靖文开局依靠防守反击率先得分，他全程保持高度专注，把比分打到8-6。不过，新加坡选手逐渐适应局势，通过调整战术频频得分，以10-9实现反超，带着一分优势进入决胜局。最后一局，杨靖文死死咬住比分，不让对手拉开差距。比赛尾声，双方比分来到14-12，对手拿到赛点。危急时刻，杨靖文果断出剑，刺中对方膝盖，将比分缩小至13-14。比赛只剩最后6秒时，双方同时击中对方。根据比赛规则，两人各得一分，比赛就此结束。最终，杨靖文以14-15惜败，获得季军。
0: 薄饼又称薄状元饼，是盛行于闽台地区的特色中秋民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江人而言，薄饼从来不只是一场游戏，更是合家围坐、同台欢笑的团圆烟火，是刻在血脉里的中秋记忆。近日，晋江团市委、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携手安海文创协会，开展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让散落各地的晋江学子在异乡也能组队。

0: 对博状元，画乡情，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中秋之约。
1: 这段时间，一份份装满蒜蓉汁、橘红糕、糖枣、风吹饼的薄饼物资已从晋江陆续寄往全国各地，收件人是在外求学的晋江籍大学生。此次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采用6至8人组团模式，由洱海文创协会提供全套薄饼物资，学子可自发联络同乡同学组队，也可邀请身边亲朋好友一同参与，在薄饼中了解晋江文化，感受闽南中秋氛围。
2: 那我们会考虑到如何去寻找能够更代表家乡味道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在闽南人中有一些共同记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什么蒜蓉汁、结红糕，还有说那个糖枣。
1: 这些看似寻常的家乡小吃，承载的却是闽南人熟悉的味觉记忆，也让在外学子在异乡多了一份天涯共此时的亲切感。
2: 我们会思考这个产品它的那种情感、那种记忆，来形成大学生对家乡以及整个在地的一种认可，是以家乡来代表说我是谁，然后再面向同学去介绍我是谁，也跟同学以食物进行一种链接，以习俗来共建我们这种节日的氛围。
1: 围桌薄饼既是乡情的相聚，也是一次向身边人介绍晋江、分享家乡故事的自然契机。骰子起落间，大家品尝家乡味，也把闽南中秋的习俗与温情传递给更多朋友。
0: 中秋月圆，月饼飘香。眼下中秋临近，晋江一款把泉州文化元素印在饼面上的文创月饼火爆出圈，传统饼食碰撞非遗新潮，小小月饼不仅是中秋美食，更化身传播家乡文化的特色伴手礼。
3: 中秋的味道藏在一块月饼里，想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提到月饼啊，就会想到圆圆的样子，甜甜的味道。那么在晋江呢，有一种文创月饼，当传统的口味遇上了新潮的设计，会迸发出怎样的灵感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像我们今年出的有8款，第一个是我们标准的这个地标东西塔，第二个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桥坯，然后我们泉州德化的这个剪瓷工艺也是一个非遗工艺，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剪瓷的剪瓷龙，那又做了一个泉州府的一个花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泉州的这个浮船也是一个非遗，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家里戏，就是木偶戏里面的醒狮，提线木偶的醒狮，然后这个呢就是非常出名的簪花了。
1: 把泉州地标、桥坯、非遗技艺等通过手工工艺与传统月饼完美融合，让老月饼焕发新模样，月饼口味上也同步升级，兼顾美味与健康。
4: 我们今年有做了桑葚黄精，它是一个养生系列，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莲蓉传统的，我们给它做了一个非常低糖的一个配比。
1: 颜值与口感双在线，这款文创月饼市场热度十足，目前4万多套已经全部售罄，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泉州伴手礼。
4: 特别是一些企业家，他们会把想要把这个泉州的文化他送出去，还有很多的游客，他就觉得说我到泉州这一套的话是非常代表了泉州的文化带回去的。
1: 据了解，这已经是该企业做文创月饼的第5年。不止月饼，团队还探索文创甜品、定制喜饼，把泉州文化和各地特色相融，让美食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3: 传统味道守住根脉，创意表达注入活力。这个中秋，无论您选择哪种月饼，变的是花样与造型，不变的是藏在月饼里的中秋心意。这个中秋，不妨来晋江尝一尝这新旧交替的晋江味道。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人行道微更新，铺就市民舒心路。陈代镇重拳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站，消除安全隐患。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城市精细化管理既要面子更要里子。近期晋江市政公司启动的人行道微更新项目让不少老路焕然一新，市民出行体验明显改善。
1: 在全安路，沿街商户卢女士对道路改造效果赞不绝口。
2: 之前就是说下大雨了就全部积水了，然后电动车几乎都是走这一排的嘛，走了然后那些砖全部都翘起来了嘛，翘得很严重，工作人员就过来了嘛，后来就整理了就修了就好了呀。
1: 针对树根拱路这类长期困扰市民的顽疾，项目施工方建立了跨部门联动机制，城管执法局联动林业园林部门先行破除凸起树根，再依次进行基层重铺、透水砖更换等工序，从源头解决问题，
3: 存在不会有沉降行为咯，也保证行人的通行安全咯。然后因为原先沉降也会存在积水咯，现在就恢复平整之后就不会有存在积水的行为咯，保证行人通行安全。
1: 据统计，截至八月底，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对中心市区六个街道109条道路开展常态化巡查，累计修复各类破损点位5200处，覆盖全安路、和平路、福兴路等主次干道，累计破除凸起树根120多平方米，拆除破损人行道1100余平方米，整体整修人行道5000多平方米。整修路沿石2000多米，新建维护纸车石189个。
0: 为进一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管理，提升安全水平，20号下午，陈代镇组织多部门对花厅口村再生资源回收站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1: 当天下午，陈代镇综合执法队、镇人居办及花厅口村两委组织人员对花厅口村零散分布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集中清理清退。现场工作人员有序搬运堆积的废旧物，对违规站点逐一清退。
4: 消防设施是没有配备的，存在那个人祸混居的现象。第一个，一旦发生火灾啊，这种是极易出现亡人事故。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回收站点属于私搭乱盖，里面废旧物品随意堆放，消防通道被严重占用，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4: 清退之后要防止它回潮嘛，这是最关键的。然后我们会对那个安排村里面的巡逻队员以及网格员对这个定期做一个巡查咯，确保不会回潮，对一些违规的这种搭盖啊建筑进行拆除咯。
1: 据了解，此次集中整治行动是陈代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筑牢安全防线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陈代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统筹规划整治地块的后续利用，切实巩固整治成效。
0: 当千年红砖古厝遇上热血霹雳舞，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19号，2026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霹雳舞1对1周赛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状元戏台热力开赛，16位精英舞者同台竞技。
1: 夜晚的武甸市状元戏台前围满了观众，动感的音乐和此起彼伏的掌声让古厝街区热闹非凡。比赛采用1对1斗舞形式，16位舞者轮番上场，高难度地板动作、连贯技巧衔接、创意大招组合接连呈现，现场气氛不断升温。在16进8淘汰赛中，来自晋江的柯东耀、王宏毅、柯佳阳三名选手先后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随后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柯东耀一路闯入决赛。决赛在柯东耀与宁德选手周颂才之间展开，两人各展绝技，攻防转换紧凑。最终，柯东耀凭借极具爆发力的大招创意和出色的临场状态战胜对手，夺得本场比赛冠军。据了解，柯东耀刚刚代表中国在2026年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上获得季军，是泉州本土走出来的优秀舞者。
5: 我觉得非常的热血，对，而且从刚刚排位赛到这个后面的决赛，整个我看到年轻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热血。对，然后特别是中间有一些桥段，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6: 感觉很荣幸，很兴奋，然后融入这次比赛中，尽力去完成每一轮。回去我就总结一下这次比赛，然后为下一次做准备，下一次就更完整的展示出自己。
1: 本次赛事依托福建公共文化惠民 IP 周末戏相逢，将潮流街舞引入传统戏台。比赛间隙，晋江高甲戏《骑驴探亲》精彩上演， 古韵唱腔、经典身段，尽显闽南非遗魅力。街舞舞者上台互动学习，以街舞视角即兴创作国风舞步，完成了一次传统非遗与青年潮流的跨界对话。
0: 近日，一条一米多长的蛇闯入安海镇新店村一民宅，让屋主一家惊慌不已。为消除安全隐患，屋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请求消防员前来抓捕。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屋主一家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通体带有黄黑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6: 什么颜色的？
7: 什么颜色的？黑色，有点带黄，又有点带黄色的。
1: 消防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手持捕蛇器，在房屋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很快便在屋外围墙边发现了这条蛇的踪迹。消防员看准时机，迅速使用捕蛇器夹住蛇的七寸，把它从墙角缝隙中拉出。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俗称菜花蛇。因它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往野外无人区域放生。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啊！
0: 嘿嘿嘿，多谢乡亲们前来撒桑。

代志，啊，人啊嘛都知。夫人啊，是啊，是要去惊城来看宝塔寺。

0: 人啊，你是去行啥看飞塔？何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撮行啊？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的好真命是公事，袂去看飞塔是私事。老爷经常对阮说，公事着阮命。
2: 夫人啊，俺女婿今日高塔，女婿得该开钱咯。
1: 是啊。
0: 哇，太爷真是好官，配着何夫人。夫人啊，俺什么时阵再等会啊？

0: 阿母呀，叫你安出来，你搁倒来做啥物啊？
1: 好兄，你唔通去啊！我昨暗暝叫我去行社看他，伊去哪走只花花，说行社会打鬼，可打得混淆。好兄，你无他几次，也是做爸爸。
0: 哎呀，母呀！我今嘛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老王生唔少嘛。
1: 老乡，但是他有情啊，把情用落冷冰冰，情用挂掉。三虎啊，那个是天师牛万位，倒去吧。
0: 我啊，我问你，迄惊啥的塔，啊，你是看到落去？
1: 看到了。
0: 啊，无你说看卖，啊，到底偌贵啊？
1: 惊啥的塔偌贵？啊，我也无清楚，就是野贵，野贵呐。
0: 野贵？啊，普通式的塔有贵无？
1: 贵。
0: 难处生在手，有贵无？
1: 野贵哦。
0: 普通式的塔。甲难处生在手，阿是枉难得恁师父心。
1: 无，
0: 哼，假设我有一盒枣干鹅，将来不失手，只要喝酒一落肚，这天下就无我回不了的锅。

0: 哎呀！哎，无呀！啊，迄三百娘文，你唔对哦？啊，迄车过迄倒厝，啊，你也唔对哦？车
1: 到厝，阮哪想袂到？
0: 伫都叫袂到了，啊，你哦，你哦，何安出来？夫君。 貌美如花，嘿嘿嘿嘿！哎呀，你讲卖你父亲的嫌娘，这是苦我一头真本领叹啊，干啷子啊？
1: 我就是卖你父亲的嫌娘。
0: 你听看卖，你听看卖。

嗯。

0: 殿司大人嘉应的。
1: 我有。
0: 哎，你殿司大人啊，嘉应喝酒啊？
1: 酒？酒好啊，怎么喝酒这么多？
0: 这天下就无殿司大人不了的功。

0: 哎，就来！
1: 和尚，大哥娘啊！
0: 美人呐，美人呐！
1: 哎呦，死你妈！哎，
0: 来抢水我的哎呀！
1: 死你妈！三五两个就是天死你喂喂吧！
0: 我这边看，我大女婿郭无桥啊！
2: 五堂在此，喧哗吵闹，对，小辈带领众人，舅妈为何不行？
0: 是来是来，哇！跟上林石榴斗，
1: 少爷，
0: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大事，嘿！
1: 少爷，
3: 是啊，起轿，
0: 嘿！

秀，因为何天干为王，为王报答我，来，阿伯。

0: 狗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狗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嫂啊！
0: 你的本，我想想。尔等速速流动，我们上吉林有一趟进城。哦，
3: 真是换上吉林真惊呀！下官冒犯了。您举荐吉林有一趟进京波涛雄秀，太乙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恁是
3: 下官，即是御林军高尉。今日奉旨带领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4: 哦，白河衣，
3: 辽中百官倡议，太乙寿庆之年，每入吉林有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河，垂凋零之初，将塔顶飞上日下，共老太乙祝寿啊！
0: 哇，这只砍枪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3: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外米军昆仑山顶采来，如今满朝文武五虎六部都为太后守待钦点帝王啊！
1: 哇，挂那个俩白鹤，
3: 岂敢有劳吉林呐、啊？
1: 那白鹤衣是要做给我穿的，我爱做你不去啦。
3: 一同前往白鹤滩。

0: 奇怪，好不啊！举箭几连立几功，稳稳当当担高升。
1: 那么我提议，你有用的好经验献给，抵得来这举箭之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荣华共富贵。
1: 哎呦，是得当！
0: 嘿嘿嘿，一时激动，难免冲动。
2: 小米大人到！
0: 哦，小米大人，母的啊，你一路辛苦了，随入来歇息一下吧。
1: 好。

0: 为官车人上来喝酒喝菜，也将家乡车来实现日，来为有一套加油鼓励。
1: 哦，实现日好啊！
0: 哎，有一套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背实地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背得更贵，更欢，更轻。
0: 哦，贵贵笑得真周到啊！
2: 叶老师啊，真好。
0: 小心了，小心了！叶老师啊，去挖路啊！
1: 叶老师啊！
0: 孙师爷，一位还你呀！
3: 看到驾车的他就说不出话，看到驾车的他也是尿尾甲臭臭滴呀！
1: 啊！
3: 当然啦，这驾车的他是十米呀！
1: 是啊！你是我的呀！
0: 驾车他见七十米，超得太远七十米，吊顶我放油的能放七十米，以为天出之言。因为要去把人卖出去，七十米的大塔。
1: 是啊。

0: 小受成乞丁，良心良心，乞公乞财，大为不祥，也是忙到有一路去背啊！
1: 为了太后寿诞，户部调集资金，刚部督建于他，礼部主持庆宴，兵部将昆仑关拆毁了千里阿岭之处，礼部带着将有功人等要信，那刑部，哎呀！
0: 哦，刑部在哪里哇？
1: 有一头，那是不能背他，那就是我等洪波军情，那刑部就带着将我等洪波之人，步入天牢啊！
2: 啊！马大人，我无记棍，
0: 啊，头头昏死啊！老母你的意见，老有一头变态代志啊！想必大人啊，我无记棍啊，我只是说有一头两百二十米，无算是七十米呀！
1: 老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北疆去见，得来只有一头伟大之士，我嘛无气运啦，我嘛只说有一头往北三四十米，嘛无说是千十米呀、啊，
0: 哎呀，我无气运啦。老天通啊，都是你自有加错啊！
2: 啊，你以为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都得给你阿母咯，一个叫阿求无过啊！
3: 咱就想办法，第一号去保他，伊拉原本想能保得来无事。
1: 啊，也去都会去保他，伊拉是去杀死哩，
3: 伊拉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气棍，就算丢了乌色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难保，咱就全无命。
0: 哦，师爷说的无当。
3: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保他成功。
1: 只要无杀死，
0: 就算是成功，
1: 不但不气棍，
0: 而且也有功。
1: 哎，那是出了差错，要调停救问你。
3: 调停啊救问，到时在求皇帝一地。就算平时都不也好，来到家下不他，啊，这两日天威才发挥失常。
0: 哦，两日天威发挥失常，
1: 呵
0: 呵
1: 呵
0: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金牛一，金车一头狮，出来饮酒啊！
4: 娘，你好
0: 事。哦，谢谢。

0: 今为仙女，恁得吃一头死出来饮酒啊！
1: 不了，不了，阿爹。

0: 开门，开门！
1: 我唔开，家姐会打我开，我老爸，我上死啦！
0: 有你好，你难开，连兵就是拿你半家啊！

0: 我来晋江，我袂笨，求恁帮我倒去哦。
1: 你袂笨，牙卡骗色的包，
0: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笨啦。
1: 大人啊，好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那是条件一理啊，动机一静啊。
3: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守庇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府六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定就是情节不合意。
1: 哎，老师啊，阿妈你就请起看嘛咧。
2: 啊，我袂办啊。
1: 请，你若唔请，连兵就甲你全家掠来，按塔顶杀落去，托恁全家迄人都无命。
2: 我请，我请，我请啊！

0: 兴隆，表有修当，国际大喜，特选调本调第一艺人杨一和，进京白塔兴的，于是民同欢共庆，移交天条，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国鸿万岁，太平千秋。
0: 这位大人，请上官礼台，
1: 请。
0: 御林军何尚有一何上吊？
2: 是。有请有一何。
3: 有请有一何。
4: 有请。

0: 不记个大细面，伊是叫做老目屎呀，
1: 老爷。
2: 嘿嘿嘿，哎，今年是皇家大喜之年，金鸡婿呀，莫哭了，我再哭你。
1: 老爷，我不该贪财谋利，抢用了金家八大把柄救啊，老爷。
2: 莫为，事已至此，祸水难修喽。
1: 老爷。
0: 为皇家献艺，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2: 我老笑的你出来呀、啊！
3: 你敢我笑？

0: 嘿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又一头。回不了的国度，
1: 好呀！
3: 无聊，
1: 好呀！
3: 乱花吵闹，意外关枪，革命军赶紧调出去，真的是好关兄。
1: 好呀！
4: 有一路，金灯套。

0: 天神，
1: 威威一和威威威一和威啊！
0: 背后天雷，穷秀太后，天神。

0: 他说无声无色啊！
1: 哎，阿公怎么开门
2: 的
1: 啦？
2: 老师啊，你搁坚持这，就算白他成功，变来千古留名啊！
3: 你嘴头啊，也搁摇摇当啊！
2: 叶老师啊，赶紧爬起来，嘴加灵芝草，摆破事啊！
4: 挥挥一合，挥挥挥一合，挥啊！
0: 哇哇咪，把他成功千古留名啊！
3: 问题，无问题，公公请看。
2: 应该是着脚碎落地，伊怎啊头碎落地呢？
1: 伊的嘴鼻一向都是牙稳定，都是脚碎落地。啊，今仔来到假侠宝塔，
2: 一亮天威，发挥六爻失常。母皇母皇，太后下在色咯、
0: 哦、太后就色啊，
2: 太后色啊，虽有小心哦，母孙大完满
0: 哦，哈哈哈哈哈哈，仙侯

0: 下太平，
1: 紫薇请，
0: 公公请。
2: 我有跟你说吗？我同事别签的就算是今年的故乡。真是菩萨延年保佑，老爷，赶紧去领寿。
3: 对，妹啊，咱领寿去。

0: 锦江上新了。
1: 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2: 零八年开这几顿的，开之前是咧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家爱食，才想说着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几。
1: 果然呀、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 Sadie。一百多年前，过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 Sadie， 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2: 我自己制作的虾油辣油来炒，炒过粉，虾油是会提鲜。
1: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两三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2: 这是我自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
3: 哇，有什么呀？
2: 来个阿祖好，感冒些。
1: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三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2: 煮的计是一只爱人教的，搁跩顾客教你说，跩物件着怎啊处理着，怎啊煮才好食。爸爸教教，咱爸爸家己来吃试咧，啊，爸爸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1: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4: 黑条山，
5: 收割地瓜，
4: 那爪藤，
6: 牛筋地瓜，
7: 有干不行。
2: 最早沙地面就是去找找冒的，咸豆去找找地花花冒的汤的了无，规矩整拢煮的。咱爱食啥物就啥物落去，比如落汤啦、汤汤啦、味素找找地，一个味无浪费，佫加好食，加鲜。
1: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拥趸。
8: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9: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10: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11: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12: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13: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1: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2: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某、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个队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人头头在一个队来做咯。
1: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好啊。
1: 廖主任，
0: 尽量快点，早点过去，我再跟招商办的同志交代几句。
1: 主任，今儿是周六，
0: 咱们不过周六。明宇啊，给我开车，算是辛苦你了。这几年都没休过假，回头我补给你。
1: 我一点都不累。今天是嫂子学校放假。我估计。
0: 你不要估计了，先看工作。

0: 廖主任，哎，几个老板早就到了，在里边等着您呢。
1: 那你在这干嘛呀？你是主任，你不去陪客人在这等我什么意思？
0: 是，
1: 这能让中华山发展起来的不是我廖军波，是这些来投资的企业家们。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0: 好的，好的。
2: 主任，啊，廖主任，嫂子电话，你接一下，我这还有事儿。哎，
3: 嫂子，
2: 朱总啊，我们荣华山产业组团，创立于2007年，我们提供的就是保姆式的服务，确保你们的投资有保证、有保险、有回报。我们两不见面原则。 你们不需要跟老百姓见面，也不需要跟劳改性见面，我们统统帮你处理好，你只管专心做好你的企业，发展好你们的事业。

0: 李子，今天周六，你不在宿舍多睡一会儿，你还给我做什么饭？
1: 你怎么知道是给你做的呀？
0: 那你做给谁吃的？今天来了好几位客商，这个招商会特别重要，所以重要没有一天不重要的。哎，十点半吧。
1: 撒谎，回去都12点半了，
0: 哪有那么晚？
1: 那你今天早上几点起来的？6点半吧。你胡说，那谁4点半就偷偷摸摸的爬起来了？
0: 我4点半不是醒了，我6点半才出的门吗？我把你吵醒了。
1: 你行了，你现在啊，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你家也别回了，你跟那些客商去过好了。
0: 我这不是特殊情况吗？这样，那我现在就吃。
2: 你说你在这儿？哎，怎么了？
0: 市委来电话了，要您现在马上就过去。现在过去。嗯。嫂子，丽达，你看这。
2: 算了，你先忙。嫂子再见。嗯。
0: 行了，到这儿了。
3: 现在荣华山已经成了我们南平市开发引资的金字招牌了。周书记，
0: 您过奖了。那二期园区的开发申请，
3: 我今天找你来啊，不是谈荣华山的事儿。
0: 那，哎，俊博，我记得你是68年的吧？
2: 对，我属猴，今年43了。
3: 荣华山已经走上了正轨，你在那儿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0: 但是，怎么了？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啊，我们一致认为荣华山已经到了该脱离你怀抱的时候了。你想想，你为荣华山打下了这么厚的底子，接着往前走啊，差不了啊。周书记，市委是想让我现在离开荣华山。
3: 这个节骨眼上，那荣华山需要我呀。郑和更需要你啊。郑和，市委刚刚做出决定，鉴于你在荣华山做出的突出成绩，一致认为应该给你一个更大的舞台，去施展你的才华。去郑和当一把手，县委书记啊，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尽快上任。<笑>
0: 郑和县委书记。
3: 怎么？一听到“郑和”二字，你廖俊波，你害怕了？

0: 回去慢点啊！哎，
1: 主任，您等一下。
0: 怎么了？哦，
1: 要是忘了这个，嫂子怕是不会让你进门的。
0: 行了，你回去吧，这几天也辛苦你了，回去赶紧休息啊。嗯，
1: 那我走了，主任。
0: 去吧。明天早一点啊！
1: 哎。

0: 你在荣华山干得好好的，怎么把你调到那儿去了？
1: 爸，这组织上把我放到哪儿，那都是对我的信任嘛，让我干更多更重的事情。
2: 我这儿觉得挺好的呀，听说郑和那儿空气好，水好，哎，原生态的蔬菜肉挺多的。你去了，正好调理调理身体嘛。
1: 行了，穷。
3: 那穷就山好水好，原生态了。你懂什么呀你？
1: 爸，你少说两句。
4: 是，我不懂，反正我就知道，儿子愿意去就去。
1: 是，
4: 只要把饭吃好了，健健康康的就行了。
1: 是，来，
3: 行了，收起来吧啊！
1: 吃饭吧，
3: 吃饭吧，
1: 辛苦了啊。来来来来，哎，妈妈不讲了，我自己来。哎哎，好了吧。 不讲了，我自己来。哎，好好好好。哎，啊，不讲了。可以。哎，你赶紧，我就说说嘛，你看把你愁的饭都吃不下了。没事，有办法。人不是说吗？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吃吧，吃吧。
3: 你吃啊。
4: 怎么了？这中午吃太多了，这林立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吃的可能有点急，有点猛了，到现在还没消化呢。你是中午吃的？
3: 啊，中午吃的。
4: 在哪儿吃的呀？
3: 在车上吃的。
4: 吃完了呢？去市委了？
3: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就回工业园区了嘛。
4: 你说你这一下午也够忙活的啊。 跑了这么多路，去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消化掉。啊，那刚才谁在楼下吃饭呢？嗯，
5: 谁呀？
1: 谁呀？啊？
4: 谁跑楼下吃饭去了？妈，啊，我刚才看见他在楼下吃我中午做的饭，一大盒凉饭。
1: 哎呦，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跑楼下吃早饭去了呀，儿子？
3: 哎呀，这下午那事儿太多了，我怕浪费了。
4: 根本就不是一顿饭的事儿。

0: 爸妈，你说他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都这么祸害他自己的身体，啊，他跑那么远去，都能好好照顾他自己啊？你虽然是党的干部，但你也是爸妈的儿子，丫丫的父亲，我的丈夫，你说你的身体累垮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呀？啊，
1: 林明，妈，我向你保证，这个去了郑和以后呢，我一定争取按点睡觉，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
2: 好不好？你别骗人了。
3: 不是，那去郑和，那不是组织上吗？
2: 哎呀，那郑和也需要他们的书记嘛。
4: 玲玲，
5: 爸爸，
2: 郑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5: 外边的人都说，郑和是咱们省的尾巴县，没人愿意去。 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啊，君婆？这不怪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郑和也是有着红色血脉和优良传统的呀。郑和是咱们闽北著名的革命老区啊，早在1929年就成立了中共闽北第一党支部。那儿的革命时间长，对闽北乃至全中国。 贡献很大呀，这样的光荣传统，这样的革命精神，君伯，咱们是不能遗忘的，它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啊。是，郑和现在底子薄，加之民心涣散，是一块硬骨头啊。
6: 但是组织上认为，南平的干部队伍中，你廖俊波。
5: 有啃下这块硬骨头的能耐。现在的关键就在你了，看你愿不愿意，敢不敢去啃下这块硬骨头。
0: 钟书记，我明白了。

先不在焉，这郑和呀，想去就去吧。林立那儿呢，刀子嘴豆腐心呢，都是为你好，一会儿就过去了，啊！先把这个吃了。哎，不许反悔。

0: 见。哎，冯院长，这个请你看一下。先看看这个吧。洪武工地辞职报告了。
1: 那岂止是洪武工一个人啊？
0: 对对对，我都忘了。熊一光的报告也走流程了。你说，这新来的书记，
1: 现在外面有多少企业求着他，气正从商，哪个条件不比现在的好啊？工资高，待遇高。
0: 我这跟你商量着呀，是想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可是你说这，你说偏偏挑这个时候，偏偏又是他们两个人，你说这不是拆台吧？这新书记都不信。他
1: 们还真不是拆新书记的台，现在外面到处是求贤若渴，
0: 可咱们政和呢，留不住人才呀。
2: 是啊，看来政和是需要新风气啊。

0: 常副部长，您好。喂，
1: 军部，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啊，我们已经到郑和县城了。你们跑的可真够快的。
0: 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等下，
1: 咱们县委先政府集合。好，一会儿见。
2: 丁副书记，好，丁副书记。啊啊！哎，小谷啊！
3: 哎，丁副书记，
2: 通知各委办头头到县委会议室，新来的书记任命下来了，我们要开会商量一下，要组织一个欢迎会，汇报下工作啊。
3: 好的，丁副书记。嗯啊。
2: 哎，这个洪武工怎么没来上班啊？啊？
3: 洪武工的病假还没休完呢。
2: 先给他打电话。
3: 休假也得回来。哎，
2: 丁副书记，有那个必要吗？洪副主任的辞职信呢，已经递上去了，我昨天拿给董县长的。丁副书记，请喝茶。辞不辞是他的事儿，批不批那是新书记的事儿。打。
3: 哎。
2: 怎么了？梅姐。
3: 关机。

0: 这就是郑和呀！你也太落后了，一路连个红绿灯都没看见。
1: 落后才需要我们来改变。咱们算是又到了干事业的地方了。

0: 明月，你怎么开车的？大娘，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有没撞着？
1: 没事，我能菜包。哎，谢谢，
0: 怎么回事？
1: 来，
2: 快点，我能菜包姐，我能菜。
0: 你俩谁驾驶员？
1: 哦，我是来，
0: 你叫郑出示一下。哎，大姐没事吧？哦，
1: 还行，没事。
0: 没事吧？什么情况？
1: 刚才啊，这个十字路口比较拥挤，车流量也比较多，我这个车就跟着前面那个车一点一点往前挪，谁知道啊？
0: 大娘就从这边走过来，突然可能撞了他这个篮子，所以大娘就，
3: 那个，你能站起来吗？
0: 这样，我一会儿啊，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1: 不用了，不用了，太忙了，我要去赶集呢。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去晚了就卖不了了我的菜。我，
0: 那个明宇，你赶紧把大姐送到医院检查一下。
1: 哦哦，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慢点啊，
0: 算
1: 了吧，我还要去卖菜呢。
0: 你的菜我们包了啊。喂。
1: 慢点，
0: 这车堵在这不行了。
1: 我的菜，
0: 赶紧下，赶紧，慢点，慢点，慢点。
1: 这是，
0: 老大姐，慢点啊！来来来，上车。
1: 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你菜一碗。
0: 菜。

0: 走，来，赶紧走。
1: 走，
2: 来，赵总，赵总，走，来，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哎，你说这事儿啊，怎么向新来的书记汇报啊？
1: 要汇报又说不出口的事儿，岂止是这一件啊？请进。
3: 董县长，丁副书记，常副部长来了。
1: 哟，啊，常副部长，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常副部长，欢迎到郑和，啊，请坐，请坐。
1: 请坐。
3: 哎，廖金波同志呢？
4: 啊？
3: 他不是早就到郑和来了吗？
4: 我们没接到电话呀。
1: 是啊。
3: 老头子，别吓了，行不行啊？啊？
1: 我说话呢，老头子。啊？我跟你说话呢。
5: 你看咱儿子，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跑郑和去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衣服都没带几件，真要变了天，他穿什么呀？别再感冒了，你这……
1: 哎呀，
6: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这都当县委书记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这……
1: 哎呦，话是那么说，他多大了也是咱们的孩子，能放心吗？丽丽，丽丽，你来一下，来一下，
5: 怎么了，妈？
1: 哎呦，你看。
5: 小波走的时候可没带几件衣服，那也不知道到那边生活习惯不习惯。你告诉我，去郑和怎么走啊？你没时间，我去，我去给送点东西去。
6: 哎呀妈，这大老远的哪能让您去呢？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有空我就过去。啊，
1: 好。哎，多带件衣服，带点吃的啊。
6: 啊，我知道了。嗯。
7: 站住！你干什么呢？
8: 我想进来看看。这县委大院有什么好看的？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7: 师傅，我是咱们南平市荣华山产业组团的同志，我想跟咱们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交流一下。
8: 啊，你看，那就登个记吧。
7: 啊。哎，廖书记，哎，廖书记。
8: 真是您啊！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俩正准备出去找您呢。你们是？
7: 我们是和常副部长一起来的，常副部长在里面等您呢。
8: 哎，我，哎，好，好，好，哎，好。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
7: 啊。
9: 哎，
8: 我，
9: 哈哈哈哈哈！
8: 哎，
9: 好。
8: 廖书记，
9: 廖书记，哎，这边请。
8: 啊。
9: 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
8: 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啊。廖书记，廖书记，哎，这边请
0: 董县长、丁副书记，我想召集机关的党员干部开个见面会。
1: 就现在吗？
0: 现在。
2: 干部们呢？我全通知到了。
3: 可能是时间比较紧啊，一时半会儿来不及。
2: 郑和县城才多大的地方？我刚刚走了一圈，也才用了一个多小时。咱们再等等，应该等不了多久的。
3: 啊，是是是，这个郑和地方不大，等不了多久啊。
0: 廖水杰，实在抱歉。

0: 今天有好多同事都是临时叫来的，所以，
1: 廖书记，可能同志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说就。不等了。就是等这等那，正和在等着今天这个样子。开会。
0: 大家注意了，我们准备开会。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我叫廖俊波，是刚刚上任的中共政和县委书记。 请大家安静。今天到会的同志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各个部门都会有同志来参加会议。会后我请你们把我今天说的话传达给今天没有到会的同志。今天我廖俊波刚刚来政和，没来现场参加见面会，没有关系。昨天你们的工作懒懒散散，意志消沉。 不用心做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直让政和处在全省倒数第一的位置上，也没有关系。我关心的是明天，是我们政和的明天。我是你们临县蒲城的，说句实话，政和发展慢的症结，不在外因，在内因，是我们脑子出了问题。 想不想干好？敢不敢拼命？我九零年师专毕业，九二年进政府，来政和，是我第一次主政一方。我以我建了三个开发区的经验，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如果大家拼命干，一个新政和是完全可以干出来的。上学那会儿啊，我读过一套书，叫《光荣与梦想》。 所以今天啊，我要提出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今天，我还要做出一个承诺：政和在我的任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一定会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 这会还开不开了？怎么这会儿又停电了呀？哎，廖书记，我们政和呀，这个电力供应不是很稳定。哎，这个电力局来了没有？电力局，老马，马局长来了没有？
3: 马局长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
2: 这怎么还停电了？
4: 是就。

0: 哎，廖书记，让您见笑了。马局长说呀，用电高峰时期超负荷才造成了大面积停电，估计修好呢需要3-4个小时。这种突然停电很容易产生危险和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对用电量大的企业。
1: 是啊，这下有不少企业恐怕要遭殃了。
2: 有应急预案吗？
3: 哦，有。
2: 放在办公室呢。于远应该在心里吗？丁书记，你去通知在场的干部，让他们赶到相关的企业有涉及到的立马赶到现场办公。好，要快！我跟董县长先去。
4: 好，
2: 酒店企业转转。啊，走。
5: 廖书记啊，我们都是按照郑和的心啊，您今天刚上任，您看我这个厂子啊，也是刚建成一个月还不到的时间，备用的发电机定是定了。
2: 可货还没到，你说，
4: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王厂长，你别着急，今天我和董县长过来就是一起想办法的。哎，董县长，这附近哪能借到发电机啊？
2: 发电机？我想想办法。
4: 好。
2: 哎，王厂长啊，你是哪人啊？河南。
6: 河南人
2: 啊，怎么想起来来我们郑和搞这个银耳种植啊？
6: 哦，是这样的，这里的气候、温度、湿度。
2: 都非常适合银耳的种植，所以啊，就来了。
4: 希望你在我们郑和能把你的厂子做强做大。
6: 一定，
2: 一定。
4: 哎，
3: 廖书记，
4: 怎么样？
2: 30公里外的一家矿场，他们有3台大功率发电机，知道这儿的情况，说马上派车给送过来。
6: 真是太好了，廖书记、董县长，太谢谢你们了。
2: 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6: 是啊，
2: 这都是我今天啊。 来的路上记下的，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真的都不应该是我们县委县政府允许一直遗留在这的问题。哎，来电了，终于来电了。董县长，累了吧？
7: 不累不累，咱们再转转。
2: 回去休息吧，这也累了一天了。这些问题啊，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 但我相信，郑和早晚会大变样的。回去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我们好一起干好我们的事业。
7: 好。

0: 爷呀，音乐，睡着了。哇，书记，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呀，我来。临时处置了一些突发情况，所以耽误了。哎，
1: 那个卖菜的老大姐去医院检查，没事吧？啊，她没事儿。
0: 哦，
1: 我跟她讲这些菜我们都要了啊，但她怎么都不肯。 老人家70几岁了，天天挑着菜走十几路来县城卖，也是够辛苦的了。嗯，他
0: 的儿女呢？哎，到了。
1: 那书记，嗯，他这四个儿女啊，都在外面打工，有在上海的、浙江的，还有厦门，收入都还不错。啊，对了，他的大儿子啊，好像在浙江。 还开了一家工厂呢，平时给老人家的钱啊也不少，但是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要不找点事情做，就太孤单了。你说这些儿女也真是的。
0: 这四个儿女啊，哪怕有一个能回来，对他对咱们政和都有好处。哎，啊，把那个胶带找一个胶带，把这粘上。哦，
2: 我看，哎，粘这吧，粘这，看差不多吧，啊，这也差不多哈。哎呦，哎，
3: 行吗？
2: 哎呀，你这是走了多少路啊？
3: 我这都绕着政和县走了，都不知道多少圈了。
2: 西南的书记是怎么干工作的？他这是不是要整你啊？
3: 他比我走的还多呢。我看这新来的书记人不错，是个干实事的人。
2: 干实事，走走路就干实事了。哎呀，
3: 哎，就这儿疼。
2: 中了。
3: 啊。
2: 怎么？
3: 就对。啊，那这边换一只脚，换这只脚。
2: 好好好，这力量可以吧？
3: 哦。
2: 哎呀。
3: 是这样，行，好的好的，这我就清楚了。好，谢谢啊。 谢谢老同学，晚安。这么晚了还给谁挂电话呀？啊，市里老同学。聊什么了？新来的县委书记。
4: 哦，就是那个开会把店开停的廖俊波。
3: 对，市里对他评价很高啊，他在荣华山搞得很有起色，都说他是一个实干的人。
4: 那你不是开心了？终于来了个实干的人。荣华山呀，是块白纸，只要你想干，就能涂上颜色。可这政和不一样啊，首先你要把债还上，才能迎头赶上，工作难做呀。
3: 你怎么看啊？
4: 我当然希望来个能人，把政和搞上去。

0: 哎，来了。
1: 哎，米，
2: 出去。
1: 哦，买柿子去了。
2: 爸爸，嫂子来电话了。
1: 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2: 他说他不想跟您通电话，所以就直接打到我这儿来了。
1: 他这是生我气了。不过有关心才有生气嘛。
2: 还是您了解嫂子。这不，他让我给您送吃的来。还跟我说，让我盯着您按时吃饭，按点睡觉，要不然他饶不了我。
1: 他这一关心啊，你的工作量就加大了。一会儿你陪我一起吃啊。
2: 我不饿。
1: 不。
2: 书记啊，
1: 嗯，
2: 听说你们今天晚上一个见面会不太顺利。
1: 你听谁说的？都说什么了？
2: 我。
1: 你跟我还藏着掖着。从第一天给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咱们之间就是同事，就是朋友，有什么说什么，直言不讳嘛。你都忘了，我在什么岗位上对你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2: 就是等您的时候，不是停电了吗？我就在宾馆门口转了转，
1: 嗯，
2: 很多开会的人经过，我听他们说，说您，吓得郑和都停电了，
1: 是不是说我说话有点大，吹牛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今儿这事儿吧，我知道您是为了鼓励他们，鼓舞他们有点干劲儿，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那叫，打打鸡血是吧？
1: 芈月，你信不信？将来郑和一定会大变样。我今天可是许下了诺言。我廖俊波就是再撇家舍业，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做好。

0: 嗯，啊，我又打呼噜了。闹钟，刚了，我再睡一会儿。闹钟。
1: 啊？不，是你的手机。
2: 喂，啊，好，好，好，好，我马上到。
3: 谁呀？这么一大早。
2: 丁副书记，让我去跟廖书记吃早餐。上班之前把工作汇报一下。
3: 啊，这新书记一来，这丁副书记挺积极啊。以前没见过这丁副书记这么会拍马屁。
2: 你才拍马屁呢，就看不得人工作积极。哎，
3: 听说你昨晚。
2: 跟廖书记去了不少地方，还出了好几件事儿啊！
3: 是啊，廖书记说了不少事儿。咱们郑和问题太多了，尽量配合他吧。嗯，如果他真是个能人，没准还真像他说的，给咱们郑和带来光荣与梦想呢。
2: 咱们太缺光荣与梦想了。
3: 是，啊。廖书记，廖书记，我是丁峰啊。 廖书记，
2: 不会还没请呢吧？不会吧？廖书记，您起床了吗？廖书记，来这边请进。
3: 廖书记，廖书记，还真不在。
2: 我打电话。
3: 电话也没带，我给他司机打。哎，关机了。啊？这……哎哎，行行行行行。
4: 重新有个心上，不惧流年任风霜。

0: 听说你作案，我正和廖书记去了不少地方，还出了好几件事儿呢。是啊，
1: 廖书记也说了不少事儿呢。
0: 咱们郑和问题太多了，尽量配合他吧。
1: 嗯，
0: 如果他真是个能人，没准还真像他说的，给咱们郑和带来光荣与梦想呢。
1: 咱们太缺光荣与梦想了。
0: 是。 廖书记，我是丁峰啊。廖书记，不会还没醒呢吧？不会吧？廖书记，您起床了吗？廖书记，
2: 来这边请进。
0: 廖书记。 还真不在，我打电话，电话也没带，我给他司机打，哎，关机了。
1: 哎哎，行行行行行，廖书记去哪儿了？怎么？
0: 廖书记新来的县委书记廖俊波。
1: 县委书记啊？对。廖俊波啊。哎呀，对，廖俊波他是住我们这儿。
0: 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3: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大姐大姐，哎，你见过这个人没？哎，大爷。
3: 你见过这个人没？没见过，谢谢啊。你跟他们说什么？这知道。书记，是不是逛的差不多了？咱回去吧。您再补个觉，您这睡眠啊，可严重不足。
4: 再走走，这刚来啊，不了解了解情况，这怎么能展开工作呢？啊？那了解这么大个地方？ 那也得需要时间吧，咱也不能就为了赶这一个早晨。
3: 是需要时间，所以啊，连这一个早晨也不能浪费。这个地方好啊，
5: 哪儿好啊，乱哄哄的，连个红绿灯都没有。
3: 红绿灯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哎，这个地方养育着23万郑和人民，咱们得把这个地方建设好啊，让这里能成为一个有幸福感的城市。
4: 所有的年轻人都愿意在这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我可不想在这儿结婚生子。师傅，你见没见过这个人啊？
6: 没见。
4: 谢谢啊。书记，其实在这儿安家立业、结婚生子，也不是没这可能啊。
3: 廖书记，哎，总算找到您了。怎么了？
1: 董县长和丁副书记说您失去联络了，让我们全体出来找您呢。
3: 哎呦，我那手机还在宾馆充电呢，这早上出来的早，你看这，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不用找了啊。
1: 哎，好嘞，好嘞。
3: 哦哦，还有，让董县长、丁副书记，还有公路局、交通局、交警队和财政局的同志来这儿，我跟他们碰一下，商量点事儿。
1: 好嘞，
3: 好。
1: 好的，好的，知道了。
3: 丁副书记啊，找到了，
7: 在哪儿？
3: 西门十字路口，叫咱们现在就过去，并且把公路局、交通局、交警队还有财政局的同志一起叫过去。
7: 他这是想，哎呦，这就不好办了。
3: 秘密，你们先过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
7: 廖书记，
3: 等等，廖书记，
7: 廖书记，
3: 廖书记，哎，你们来的正好，
7: 你这是
3: 哦不，待会儿那事待会儿再说，哎，赶紧去疏通一下，帮着一起啊，一块一块，来了。 来，过来，过来，往这边走。那稍等一下，等一下啊！来来，快快快！
8: 后面那车跟上。
3: 哎，往这边走。
9: 廖书记，其实啊，我比任何人都想在这安个红绿灯，可是啊，
8: 你瞅我干嘛呢？又不是我不让你立，财政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着？你还怨上我了？
0: 不是怨上你，这个事儿的原因啊，就在你们这儿呢。
1: 怎么就在我这儿呢？不是老张，你什么意思呀？推卸责任是不是？
2: 哎，好了好了，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不要互相推责。财政上面，这没有办法吧？
3: 廖书记，咱们是贫困县，财政口紧一缩时，才够县里的基本运转。要想提升，真的是一点余粮都没有了。
2: 对啊，
3: 这财政口如果要是有钱的话，郑和县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2: 我看了咱们的财政收支啊，确实是没有余钱了。但是有没有多的钱，和怎么使用好能用的钱，这是两个思路。
1: 刘书记，您的意思是能用其他项目？
4: 这可不行啊，其他项目的钱是不能挪用的。
1: 对呀，
2: 不是，丁副书记，你听我说啊，我听说啊，郑和宾馆改造已经好几年了，我个人意见，把维修郑和宾馆的这笔资金暂缓，放在
4: 廖书记啊，这更不行了。啊，我们一直想吸引客商到郑和来投资啊，你说客商来了，没有一个像样的落脚的地方，还不把人吓跑啊？啊，我们呢一直想把宾馆搞好，让客商来了睡个安稳觉，人才有心情投资嘛。啊，
2: 哎，我搞开发区搞了快十年了，在拿口镇啊、荣华山都搞过，我见过的客商应该比你们见得多。人家客商来考察，是为了来睡觉的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客商来投资是来赚钱的。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郑和条件好，是个能赚到钱的地方，人家就是睡在大马路上，那也会来投资办厂的。商业社会啊，讲究人流、物流、信息流。人咱们郑和不缺，信息建设我相信也会很快跟上。可是物流呢？物流首先需要的就是畅通的道路啊。丁副书记，我看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咱们虽然困难多，但总得一个一个来解决。我看，就从这件事情来解决。
4: 好吧，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好。
2: 不是给我办好，是给23万郑和老百姓办好。
5: 您好，我呢叫李健，我的公司啊是搞投资的。您的同事李小丽啊是我老乡，今天能认识您，非常的荣幸。廖书记，在人民群众心中那可是个好领导，在家里边也是个好丈夫、好儿子了。我听说，你们为了要能和父母一起生活，你们还贷款买了房子。三世同堂，真是孝顺呢。
6: 老廖，你说当时啊，跟你说别买房子，别买房子，偏得买，而且还买这么大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7: 我还能怎么想啊？当初还不是为了堵住那些开发商的嘴吗？让他们对我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和企图。
6: 是啊，你这嘴现在是堵上了，可是我现在压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这每个月就要还4500，而且一还要还20年，哎呦，我都感觉都没有盼头
7: 了。丽子，你还是少说两句，别让爸妈听见了，啊。
6: 是李总对吧？
5: 哎，
6: 看来您跟小丽关系真的是不错，他把我们家什么情况都跟您说了。是。

0: 我不知道您今天跟我见面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1: 不不不，之前啊一直想认识廖书记，阴差阳错就没认识上。他现在不是在郑和当县委书记吗？我就想看看我们公司能不能在那边找点投资项目。当然，最重要的是想认识您和廖书记交个朋友。
0: 李总，我看您是找错人了。 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管，所以你找我也是没有用的。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哎呀，李总，您说您好歹也是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对吧？这个出手，是不是也太小气了一点？
1: 这些，只是今天的见面礼。房贷的事情，闺女将来出国留学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
0: 李总啊，我能不能问您一个私人的问题？啊，
1: 您说。
0: 您是什么学历啊？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能办一家公司也是挺不容易的哦。是。
0: 我可不可以给您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1: 您说。
2: 您现在也有钱了，也有时间，对吧？不如去进修一下，进修一下法律，这样呢，您就知道这种行为叫做贿赂。
3: 廖书记，办公室已经让人给您整理好了。
2: 您可能需要查阅的政和县的资料，也放到您的办公桌上了。您今天就可以办公了。
3: 好，给您物色了几个秘书的人选备用，您过目一下。
4: 秘书啊，
3: 对啊，
4: 那你是为了工作啊？按规定，我这个级别还配不了秘书吧？看
2: 人都选好了，要不兼任一下啊？您工作繁忙，确实需要。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哎，
3: 小曹啊，就是我的司机兼联系人。
2: 哦，对了，董县长、丁书记，
3: 麻烦你们在宿舍区给我找个空房间，这老住宾馆它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我呀。
3: 已经安排候机科的同志在宿舍区给你找一间大点的套间啊，过两天就能搬过来。不用不用，我一个人睡觉要那么大的地方干嘛？万一爱人孩子来了，这一间房怎么挤得下呀？啊，
5: 上课的上课，读书的读书，他们也忙，这一年也来不了几次，真的不用了。
4: 这多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哎，还有，我这刚来郑和，我想现在下去走一走，转一转。
5: 好。
0: 我安排相关的同事陪着你。
6: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3: 你忙你们的，好吧？
6: 小曹，
3: 你一会儿去我办公室啊，把丁书记给我准备的材料带上。嗯，去吧。
6: 行，那你们忙吧。
0: 喂，老廖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咱家这个买房还贷款的事情，你跟别人说过了吗？
6: 没有啊，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今天碰到什么事儿吗？居然有一个老板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拿了好多钱要贿赂我。那你怎么做的？我当然得收啊，那么多钱摆在谁面前，谁不动心啊？再说了，咱们家现在有点还贷款，经济压力这么大，有这些钱多好呀。
6: 林老师，你就别骗我了，你可不是那样的人。
0: 你还算是了解我，我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了。我一口就给他回绝了，还说的他哑口无言的呢。
6: 林老师，你做的太好了，我要给你提出严重的表扬。哎，
0: 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人别有用心，啊，工作这么多年，这生活上没少给你添麻烦，在这里我要真心的向你道一声谢谢。
6: 行了行了，别再花言巧语了，你多回几趟家比什么都强。不说了。

0: 怎么了，书记？怎么不开心了？董宪长和丁副书记都不好意思当面跟我提啊。我是刚来政和，还没坐进办公室，就已经有两位同志递了辞职报告了。
1: 您看您这刚上任，谁这么不给面啊？这到底谁辞职了？
0: 一个叫熊一光，这位叫洪武功。
1: 那都是之前的辞职，跟您又没关系。
0: 跟我个人是没有关系。我是气他们呀，一遇到困难就想逃跑。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这么为自己考虑，那政和怎么才能发展起来？

0: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来，对了，这是弄过点点，小心点，来，把这边那个，对，好，来，
1: 玉玉啊，把那雨线拿来。
0: 你换好了，你也过来啊！哎，这边这块对吧？哎，好，好，好，好，好，好，小心点！哎，师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好，好，好，好，下面动作慢点，下面有人，哎，对对，注意安全点！哎，
0: 好好好，
1: 你慢点啊，你慢点！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呀，
0: 师傅，哎，这怎么了？
1: 这两天大雨，路都冲坏了，树也倒了。
0: 哎，待会儿快点啊！人家车也过来了。哎，你们动手，我们来就行了。哎，人多力量大，来来来，
2: 好，谢谢你啊，
0: 来来来，
2: 拿完了，
0: 来来来，好好好，同志，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来来来。

0: 哎，大爷，啊，我问一下，怎么都是老人跟妇女干活啊？这村子里的壮劳力呢？我们村的壮劳力，早就出去打工挣钱去了。你们从哪来的？哦，
1: 我们是从县里过来的客商，在这附近呢考察一下，想收购一些农产品什么的。这正巧啊，看见你们村里受灾了，就想过来帮帮忙。
0: 帮忙？
1: 啊，
0: 帮忙要钱吗？
1: 不要钱。
0: 好，好，好，不要钱，好。
1: 兄弟们去搬砖去吧。行行行，好好好，你好心帮忙，怎么成免费的壮劳力了？哎呀，乡亲们直来直去，手划不着弯子，我喜欢。哼，走，
0: 慢点，书记。哎。
2: 哎，老伯啊，你们这受了灾，怎么不找政府帮忙啊？哎呦，
0: 年年下大雨，年年老房子倒塌，我们还能年年去找政府啊？好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从来不找政府。嗯，
2: 哎，爸，
0: 啊，
2: 这两位是刚才在路上帮我们抬树的，怎么被你拉过来帮忙了？
0: 不是我让他们干的，是他们自己愿意干的。哎，咱们前厅那个路你清干净了没有？行了。 哎，你还在这干嘛？还没去那边帮忙去？
2: 行行行，两位大哥，不好意思啊，谢谢了啊。
1: 没事没事。哎，
0: 老伯啊，
1: 这是你儿子啊？哎，他怎么没出去打工啊？
0: 他，在我们村当主任。
2: 哦，村主任啊。
0: 我们村大大小小的事，等他处理完了啊，
2: 他要赶走，我腿给他打断。哎。
0: 这老伯脾气够大，
1: 哎，
0: 你们俩别待在一起啊，去那头帮忙去。
1: 去那边？
0: 哎，对，
1: 渴死我了，我先喝口水去。
0: 啊？说啥呢？
1: 啊，没没没，我是说啊，去那头帮忙去。
0: 啊啊。

0: 大爷，这水。
1: 水。
0: 啊，能不能给我喝一口？
2: 不行，不行。
0: 我自己找。哎，大姐，有水吗？
3: 水。
0: 啊，对，缸子里的水，给我喝一口吧。
3: 我这里也不多了，你到别处看看吧。
0: 行。

0: 哎呀！大娘，您是这家主人吗？哦，我口渴了，借您口水喝。
1: 抓贼呀！
2: 口水的贼呀！
0: 哎，大娘，大娘，我不是贼，我就是口渴，喝口水。
1: 抓贼呀！抓贼呀！听你说。
0: 大娘，您别喊，你这样行不行？您说您这水多少钱？我给您钱行吗？啊，100块钱。啊，行，我给你。
1: 快来抓土匪！
3: 谁偷水？谁？你是吧？
1: 追他！
0: 我没喝，
1: 我打死你！
0: 哎呀，我们就一口水，至于吗？
3: 是一口水的事吗？哎，打！哎，
1: 打口水！
3: 哎呀，打
1: 人！
3: 一口水！
1: 哎，
4: 别动！
0: 我就喝了口水。哎呀妈呀！
5: 有人偷杨老太家的水了，快来呀！
6: 啊，水这么大的，
5: 快来！
6: 走，去抓他！走，快去抓！
0: 哎呦，你听我解释，我真不是贼，
1: 你还死不承认！
6: 哎，等一下，让，怎么了？这是啊，对，是不是跟我们这位同事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还能有什么误会啊？人证、物证，我跟你说，他就是偷姚老太水的贼。
6: 偷水？
1: 对。
6: 他偷了多少水啊？
7: 偷了满满的一瓢水。还有撒地下的呢！哎
0: 呦，即便我真的是偷了，不就一瓢水吗？你们至于吗？
1: 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对，
6: 这个这样，他偷了多少水？你看值多少钱？我来赔，好不好？
7: 赔？能赔得起吗？这水，它是钱能买来的吗？你知道吗？这点水。是我儿子整整挑了一天才挑来的呀，这水比命都宝贵呀。
6: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是路过这个村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在咱们这里这么金贵啊。你看，我们是外地人，能不能包含一下，啊，通融一下，好不好？
0: 就是，啊，如果你们真的是认为我是贼，那你们就报警，看看警察怎么说。
1: 哼，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儿，我们上头村从来就不麻烦政府，大家说对不对？
8: 对。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哎，老农民，
8: 你干什么呢？
1: 你不在山上送你的荷花，你下来干什么呀？
8: 谢主任请我来的。不管怎么着，先把人放了。
9: 是啊，秀莲，你这是犯法的，赶快把人放了。
1: 我犯法？他偷杨老太的水。
9: 放了，不行，还当了我们的嘴，放人！放人！放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这两天下雨不知道吗？山路上树倒了，咱们村里雾塌了。这两位朋友路过我们这边，啊，帮我们抬树，帮我们搬砖修屋。干累了、口渴了，过来喝几口水，怎么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啊，让外人怎么看着我们上屯村？啊？
10: 这样子，
9: 你们呐，村里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啊？这样。
1: 哎呦，兄弟啊，你咋不早说呢？
0: 你也没给我机会让我说呀。
1: 哎呦，真是对不住我啊。
0: 没事，不疼。
1: 哎呦，你看看啊，真是实在不好意思。
0: 没事。啊，没事。
1: 刚才是不是打疼你？
0: 对不起了啊。
6: 没事。误会是个误会，是个误会，没事。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6: 没事。
1: 我们真是不了解情况。
11: 小伙子，再喝点吧。
0: 大娘，这水 我不喝了。
1: 喝吧。
6: 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喝了吧。
8: 这雨下的真好啊。
6: 是啊。
12: 哎呀，可下雨了。
13: 这回有水了吧？
12: 有水了。

0: 这么大片莲塘都是你种的？
1: 对，这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吧。
0: 业余爱好？
1: 对，其实我还有其他工作，但我一有空啊，就会来照顾这片莲塘。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根是藕可入菜，籽可食用，亦可入药。连莲心都是好东西，荷花又可用作观赏，正可谓全身都是宝。我想不喜欢都难呐。<笑>
0: 这村子适合种莲。
1: 对，阳光好，光照时间长。另外，我们这的水……哎，对了，老农民，我看你们这水不是挺多的吗？怎么大家还为了水打我呢？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您怎么称呼啊？我看大家都叫您老农民呢。<笑>我的网名叫老农民，久而久之，乡亲们都叫我老农民。哎，二位怎么称呼？
2: 哦，我叫曹明宇。 网名也叫曹明宇，所以你叫我曹明宇就好了。
1: 巧了，我的网名啊叫樵夫，看来啊咱俩是一路人。<笑>
2: 刚才小曹说的对呀、啊，我看这村里水挺多的，这不都种莲了吗？这怎么乡亲们还把水当宝贝一样？哎，
1: 上屯村的水啊，说缺也不缺，说不缺啊，倒是缺得很。哦。
2: 哎，慢点，哎，哦。
1: 上屯村不缺水，不缺的是这样的水。
2: 这水不干净。
1: 对，微生物、杂质、寄生虫，不干净的东西应有尽有。
2: 村里只有这种水吗？
1: 对啊。
2: 哦，那村民喝水怎么解决？

0: 那是上屯村，
1: 啊，那就是上屯村啊。
0: 看见那座山了吗？
1: 您说这座吧？
0: 对。从村里走过去，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左右，再走回来也需要两三个小时左右。
1: 这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
0: 对。
1: 那你说那座山什么意思？
0: 村民们都去那里取水。
1: 去那里取水？
0: 对。 上屯村的村民要想喝到干净的水，只能走半天的山路，把水挑回来盛到水缸里，或者等天下雨的时候，能接多少是多少，紧巴巴的用。希望能多用几天。你说村民们能不把水当宝贝吗？
1: 就不能想想办法？钻井够井呢？
0: 我们这都是山路，钻井队的设备进不来，就是进来了，我们这的山钻也钻不下去啊。
2: 就算是硬往下打，这个费用我们也承担不起。你好，
3: 你这边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2: 还房贷。
3: 好，这是您本人办理的。对对对。
2: 好，
3: 那我来连碗喝茶。
2: 走。
3: 您需要？您需要填写这个。
2: 你可千万别跟金波和连理说。
3: 哎呀呀！这一路上我的耳朵老受罪了。
4: 唠叨没完呢，真是的！你唠叨，不唠叨你就记不住。万一哪天你一高兴，你说漏了嘴，你可担着。哎，
3: 那我更年期时候可不像你这样啊！哎，小伙子你好。
4: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嗯，我想给我儿子那卡里头存点钱，怎么办理啊？
4: 哎，这样子好，嗯，您在这边把这个单子填一下，就可以到那边去办理。
5: 好，谢谢。
4: 我先添单子。金波的银行账号，你那天抄的。我记得抄在一张纸上。
3: 爸妈，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没事没事，我就是想那个查查公司的事儿。
4: 啊，哎，您刚才不是说您要给您儿子存款吗？
3: 妈，我知道您二老是好意，是想替我跟俊波减轻压力。可是你们也不能瞒着我们，跟妹妹借钱替我们还房贷呀。你说这事要让俊波知道了，他肯定得生气得发火呀。哎，
5: 发就发呗。
3: 丽呀，我和你爸看见你和俊波生活压力太大了，不能不管。每天开销那么多，再说了，我们也住在那个房子里呀，只要住。
5: 就要出一份力呀！对，别的我们也帮不上什么。我和你妈每个月贡献点退休工资还是可以的。再一个，跟你妹也说好了，等攒够了钱再还给她就行了嘛。
3: 不行不行，妹妹那儿也不宽裕，我们不能跟她借钱。要不这样，我给俊波打个电话。
5: 哎，
3: 千万别打！
5: 你千万不要给俊波打电话。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吧？
3: 听你爸说。
5: 你和俊波呀，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那么几千块钱，还要还房贷、日常开销、压压上学，这压力太大了。我们每个月的退休工资用不完，有存款，再跟你妹妹那儿凑一点，我们先帮你把房贷还上一部分啊。对呀，有
3: 句老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人多力量大。
5: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啊，哎，我们借给你的，等你有钱了再还我们，行吗？啊，哎，跟这事儿可千万不让君波知道啊！啊，
3: 行，
5: 既然二老都这么说了，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吧。但是说好了啊。
3: 这钱是借的，将来一定得还。还，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俊波啊，他工作那么忙，不让他费心啊。
5: 好，
3: 以后你们日子过轻松了，我跟你爸不是更高兴了吗？啊，
5: 谢谢爸，谢谢妈。
6: 净水器，嗯，这个不行吧？
1: 老农民，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得想想，我从来没想过用净水器这个方法。
1: 是啊，我看行。别，爸，您别，您都不知道净水器是个什么的。
2: 我怎么不知道？哟，
0: 您知道？我都不知道，您知道？
2: 这净水器啊，
0: 是让咱们村民能喝上水的东西，也能让我们的村民享受生活的东西。
2: 嗯。
0: 我看行。哎呦，爸，
2: 你快别说了！不，老伯说的挺好的，把这个净水器都作用说得很明白、很透彻。那也是不行啊！啊，
0: 怎么不行？不就是钱的事吗？哎呦，
2: 爸，您有钱？
0: 我没有。
2: 那还说啥？你说我们要是有钱，那什么法子喝不上水？是吧？还这个穷。
0: 他有。嗯。<笑>
2: 爸，这位老哥啊，只是路过咱们村的一个老板，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们出个主意就不错了，你怎么好意思让人家给咱们装净水器呢？再说了，我们也没帮人家赚钱啊。
0: 他既然能说出法子，就能给咱们装。

0: 还不看感谢人家！谢谢！你说谁老糊涂了？
1: 不，这钱我还真能帮你们想办法。
2: 真的，
0: 乔夫啊，你真是个生意人，我看不像。
1: 我看你也不像个真的老农民。
0: 我可真是如假包换的老农民啊！
1: 我也真是如假包换的乔夫。
0: 那取钱去。
1: 去哪取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怎么还在这绕啊？你没绕晕呐？我说你呀，你是真不着急啊？啊？你着什么急啊？
1: 这新来的书记，这一天没露面了。
2: 他没露面，那也没影响你工作呀。
0: 不是，你看，这新书记一天没上班，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在干嘛。我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向他汇报呢。
1: 哎呀，你这。
3: 这得多少钱
4: 啊？村里有多少人吃水啊？
5: 平时有200来个口，他逢年过节啊，外出打工都回来的话，统共得有400-500口，
4: 那就算500人吧。500人，500口，得建一个净水过滤池。哦，这样你们多出人力，采购设备，请农业站的专家来指导建设。这样的话，材料费、工费加一块儿，估计3万块钱都用不到。
5: 不到3万？这么便宜？
4: 我以前在邵武的拿口镇见过一个，就这个价。哦，
5: 3万块钱的话，那我们村里凑下，一户又出个100来块钱，不用你出钱了吗？
4: 这钱你一下子能凑齐吗？
5: 哎呀，这也是。
4: 人多力量大，但是人多难免行不齐啊。等你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不是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吗？那这段时间，村民不还得跑那么远的山路去采水吗？
5: 对，还得花时间。
4: 所以这段时间还是尽快把净水过滤池造起来，让村民们尝到甜头。这样的话呢，他就心甘情愿、高高兴兴主动去凑钱了。哎，这以后的维护费你也不用愁了。
5: 有道理，有道理。那这个钱还得你借给我，
4: 钱我可不能借给你。
6: 哎，书记，你刚才为什么不把钱直接借给他？
4: 我哪有钱啊？卡都在你嫂子手里，我平时这点开销啊，还指望你嫂子给我发零花钱？哼！再说了，这有钱也不能借。这回帮了忙，那下回呢？他缺钱我再借。全县10个乡镇，几百个村子。那要是有了困难，我能独借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哎，教他找钱的办法，以后啊，他在解决困难，甚至再谋发展，这都用得上。
6: 我懂了。
5: 他说能带给我了，哦，拿手续，还在审查啥的。可我忘了问，这利息得多少？
4: 没有利息啊？
5: 没有利息。
4: 你这个村主任真该多学点习了，国家早就出了政策，所有的助农贷款都是无抵押、无利息的。哎，
5: 这太好了，这
7: 是。夏天光，哎，快来填表。
5: 来了来了。哎呀，您看这样子，这样行吗？
4: 哦。哎，丁副书记啊，
7: 廖书记啊，您今天不回县委上班了？
4: 我还在村里啊。
7: 在哪儿？
8: 在农村考察。
7: 农村，哪个农村？
4: 那个丁副书记，你不用担心，我忙完了就回去，好吧？啊，那我挂了啊。
7: 喂，喂，
1: 怎么了？
7: 挂了。
1: 挂了。
7: 他说在农村考察。
6: 丁副书记找您。
4: 对，问我在哪儿。
6: 您说。
4: 那能说吗？我们这次下乡来了解情况。就应该像今天这样，以普通人的身份来了解第一手的民情。

0: 我不信任你啊！我打电话了吧？问他你在哪儿？啊，他刻意把电话挂了。啊，这明摆着不信任我吗？
1: 请进。哎，丁副书记，董先生好。
2: 哎，
1: 这是企业局递来的文件，你看看。
2: 好，谢谢。
0: 你说廖书记能去哪儿呢？哎呀，我哪知道啊！你们是在找廖书记吗？
1: 啊，对啊。
0: 哎，你知道廖书记去哪儿了？我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不，逗我吗？
0: 我哪敢呀！但是我知道跟廖书记在一起的那个曹美雨在哪儿。
2: 啊？
0: 我这儿有图片，你看看。
2: 这张点开。哎，老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看看啊，这看着眼熟。上屯村。
0: 哪儿？
2: 上屯村。喂。
3: 让老岳接电话。哎，
4: 明宇，起来了。
3: 书记啊，你什么时候起来？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4: 洗漱好了吗？
3: 啊，刚完事儿。
4: 行，早点走，免得惊动乡亲们啊。
3: 哎，我把被子叠一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

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港澳球员敬校园晋闽南文化核心群；
0: 晋江开展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博饼联动活动；
1: 磁灶4个村18个项目纳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资金补助。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郑永林、张才贵、傅翔、丁宏宇、吴静宇、陈曦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攻坚行动正处于滚石上山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打起12分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态度扛起攻坚整治责任，把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任务往深处推、往实里抓，坚决打赢安全生产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铁腕铁骑，确保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要保持攻坚气势，深入推进5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经营性自建房与分租厂房综合治理，依法依规铁腕拆除地面违规打改，深化用电安全整治，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要保持高压态势，严格落实日夜巡查制度，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全面压实厂房房东、分租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培训演练实效，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要保持督导压力，加大4不2直抽查力度，综合运用回头看、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抓好整改，坚决防止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守牢安全底线，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文旅、校园、涉水、施工、森林防火、信访维稳等各领域安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
1: 23号上午，晋江市政协组织开展加快构建中市服务体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建议3号重点提案学习考察活动。
2: 考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先进运动材料及高端装备产业技术研发中市平台、纺织高端绿色功能性面料中市服务平台、多功能大健康食品饮料研发中市服务平台，认真听取各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中市平台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服务企业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围绕完善中市服务体系，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开展交流探讨。考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建强用好各类中市服务平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要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平台赋能产业升级作用，要聚焦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实效，为全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协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0: 22号，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港澳球员晋校园晋闽南文化核心区活动在晋江举行。
2: 当天上午，港澳球员一行走进晋江学校开展交流活动，现场港澳球员代表分享了各自的运动员生涯和比赛中的拼搏故事，并与学生互动。随后的篮球公益大课堂，港澳球员示范运球、传球等基础篮球技巧，手把手指导同学们训练，还组队进行3对3篮球对抗比赛。 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与指导，传授课堂上学不到的宝贵经验，也是对靖江学校学子热爱篮球、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最好鼓励。当天，活动参与人员还走进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展港澳球员走进闽南文化核心区活动。大家在行走中观赏古建之美，品读历史底蕴，感悟民俗魅力，全方位、深层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起源发展、核心内涵与独特魅力，真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参加活动。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靖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子茂镇人民政府镇长人选庄明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庄明介绍，今年以来，子茂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实干争先的劲头抓项目、优生态、兴文旅，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庄明介绍，子茂镇以招商攻坚、项目提速践行争先担当，深入开展净商回归工程，成功签约霞美纤维增产项目等四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19.6亿元，覆盖智能制造、现代物流、新材料等优质赛道，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12个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7.26亿元，超持续进度20.32%，安踏学员进入精装阶段，维信商务大厦顺利封顶。子茂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厚植争先优势，7年以来落实林地储备库建设111.53亩，开展森林抚育300亩，封山育林160亩。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义务植树，新增绿化面积超4000平方米，建强用好森林消防驿站，筑牢全域生态安全防线。子茂镇深耕品牌赛事 IP， 举办福建省登高示范赛、安踏杯元旦迎新登高赛、中国田协靖江10000米挑战赛、五一户外自由季等赛事活动，景区入口改造提升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启动，节假日累计接待游客超52万人次，比增22.89%，景区营收比增121.8%，文体旅产业从聚人气向增效益争先跨越。庄明表示，未来子茂镇将持续推进晋商回归工程，实施工业园区提容增效行动，盘活存量用地资源，精准招商引资，构建集约集聚的产业生态，坚持高端化、品质化文旅发展路线，持续涵养生态环境，招引精品酒店民宿，推进户外休闲业态招商，深化露营加融合模式，打造区域特色露营品牌，创优近月远来的旅游目的地。
0: 近日，靖江团市委、全国靖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携手安海文创协会，开展全国靖江籍大学生中秋博饼联动活动，让全国各地的靖江学子在异乡也能组队博状元、画乡情，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中秋之约。
2: 这段时间，一份份装满蒜蓉汁、橘红糕、糖枣、风吹饼的博饼物资已从靖江陆续寄往全国各地。收件人是在外求学的靖江籍大学生。此次全国靖江籍大学生中秋博饼联动活动采用6至8人组团模式，由安海文创协会提供全套博饼物资，学子可自发联络同乡同学组队，也可邀请身边亲朋好友一同参与，在博饼中了解靖江文化，感受闽南中秋氛围。
4: 那我们会考虑到如何去寻找能够更代表家乡味道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在闽南人中有一些共同记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什么蒜蓉汁、结红糕，还有说那个糖枣。
2: 这些看似寻常的家乡小吃，承载的却是闽南人熟悉的味觉记忆，也让在外学子在异乡多了一份天涯共此时的亲切感。
4: 我们会思考这个产品它的那种情感、那种记忆， 来形成大学生对家乡以及整个在地的一种认可，是以家乡来代表说我是谁，然后再面向同学去介绍我是谁，也跟同学以食物进行一种链接，以习俗来共建我们这种节日的氛围。
2: 围桌博饼既是乡情的相聚，也是一次向身边人介绍晋江、分享家乡故事的自然契机。骰子起落间，大家品尝家乡味儿，也把闽南中秋的习俗与温情传递给更多朋友。

0: 近年来，磁灶镇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示范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年，磁灶镇纳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资金补助的，共有杨宅、岭畔、东山、杨尾四个村，涉及项目18个，累计获得上级创建资金补助超1000万元。
1: 在磁灶镇杨宅村文体活动中心，内部装修改造进入最后的阶段。按照规划，杨宅村文体活动中心设有家宴中心、体育健身场所、短视频拍摄基地等场所。
2: 喜事就在这边办，一个桌收多少钱？然后第二就是晚上，我们这边是有篮球跟羽毛球、乒乓球啊，我们这些也适当的再收一点费用。然后我们现在又引进这个七桃人这个公司，到时候让他们在这边办公，我们这些都出租出去。
1: 据介绍，文体活动中心场所出租后，将有效带动杨宅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此外，杨宅村还将整合盘活杨宅小学闲置空间、梅阳书店融合空间，策划生成一系列项目。
2: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为了村集体收入为主，所有的项目都要以这个为基础去做，推动村集体收入造血功能。
1: 据了解，磁灶镇杨宅村纳入2026年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5个项目均在有序推进中，预计总投资720万元，累计可获得上级创建资金补助633万元。而在磁灶镇岭畔村纳入2026年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6个项目也已全面启动，其中岭畔村口迎宾景观建设工程基本完工，陶艺文创直播基地建设项目也已率先落地。
3: 比如直播啊、陶艺项目这些非遗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在进行啊，包括我们的露天博物馆、我们的仙人掌啊基地。还有我们一些光屋店的这个增加村财收入的这几块也力争在今年全部完成。
1: 近年来，磁灶镇岭畔村坚持走陶艺研学文旅路线，让千年陶乡可游可看可体验真正活起来。
3: 岭畔村也就是这个古窑址生产这个陶艺这个滴水兽啊，我们包括我们的大师都在手做的这个滴水兽都很流行，而我们在打造这个滴水兽之乡。
1: 据了解，今年磁灶镇纳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资金补助的共有杨宅、岭畔、东山、杨尾四个村，涉及项目18个，累计获得上级创建资金补助超1000万元。近年来，磁灶镇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示范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2026年，磁灶全镇共筹划村级乡村振兴项目112个，计划投资3.29亿元。
4: 为强化新能源汽车售后作业安全，防范动力电池包、热失控、自燃等安全风险，22号上午，泉州前缘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晋江子贸分公司组织开展电池包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演练。
5: 培训现场，

0: 修技术人员齐聚车间，公司售后总监徐国省结合车间实际作业场景，围绕动力电池包存放监测、异常处置、消防器材实操等关键内容开展集中教学。
1: 通过那个红外线摄像头来监测它这个存放区电池包的一个温度啊，发现温度异常，它就会给我们报警提示，这个对电池包不同的这个六个点会进行那个红外线测温仪对它进行测试，发现温度整个对比完温差异常，会及时的我们会移到我们的消防箱水池进行那个降温啊，这个降温来对这个进行处理，确保它这个不会产生这个自燃。
0: 除了开展常规灭火器使用、火场逃生、火灾预防等通用科目演练外，结合新能源行业特性，公司专门增设动力电池包应急处置专项演练，针对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开展实操训练，全面提升电池火情处置能力。
1: 我们这个汽车行业属于比较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电池包它也是一种可燃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一个着火源，所以我们会针对电池包对专业的师傅按照厂家的一个标准要求进行一个演练。
0: 徐国省表示，公司严格落实岗位持证上岗制度，所有从事高压作业的维修人员均持有电工上岗证，熟练掌握电工基础知识、高压部件规范操作及火灾隐患排查预防要点，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
1: 整个配备都非常齐全，你这个视线范围内，这100个平方范围内都有4-5组，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消防水管啊，都配备比较齐全。这涉及到的这些维修人员都持有相应的这个电工上岗证，对电工的基础常识，包括一些安全操作，包括一些火灾事故的一些预防，都会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所以预防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新能源售后安全责任重大，接下来企业将持续落实厂家及行业监管各项要求，把电池隐患排查、消防应急演练、废旧电池规范回收等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切实守牢车间安全生产关口。作为我市重点项目、晋江市科创新区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晋江基地建设正稳步推进，争取年内竣工交付。
2: 该项目位于科创新区核心区域，规划面积445亩，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工程16.8万平方米，二期工程7万平方米，建设图书馆、科研楼、综合楼、省级实验室、中式空间等15栋建筑，建成后可满足高端教学和科研办公需求。项目建设与人才培养同步推进，基地采取边基建边招生、边科研边教学模式推进各项工作。202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依托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进行培养。目前基地已累计毕业研究生600余名，仍有在学研究生300余名。远景目标为在学研究生、留学生等各类学生和双创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学员达3000余人。据悉，科创新区突出科、教、产、城、文融合发展，重点推进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挥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创新辐射作用，依托三创园及其拓展区、五里园区等创新创业资源，建设环湖科创企业集群。未来项目投用将为晋江智能制造领域高层次人才培育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啊，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我，他，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王叔，王叔，王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认得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
3: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李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2: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3: 阿信，别动手！
2: 别动手！幸亏赶到了，阿婆，
3: 阿爸，
2: 您还活着。阿信。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
4: 大家好啊！临近的枫林。
5: 山，到这一刻，还算是废寂一堂了。山，哈哈哈哈哈！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原来如此。
6: 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凤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5: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
7: 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任。
5: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7: 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5: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7: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5: 将不复存在。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
7: 这是
5: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 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咱错杨静文获得泉州首枚奖牌。晋江开展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人行道微更新，呼救市民舒心路。陈代镇重拳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站，消除安全隐患。22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举行，晋江籍选手杨静文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坚持出战，拼到最后一剑，收获一枚宝贵铜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击剑队获得的首枚奖牌，也是泉州运动员拿下的首枚奖牌。
1: 2002年出生的杨静文来自永和镇上宅村。当晚在杨静文家中，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左邻右舍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观看比赛。本届亚运会，杨静文稳扎稳打，成功闯入四强。半决赛，杨静文对阵新加坡选手基里亚。比赛开始后，腿部伤势制约着杨静文的脚步移动。他沉下心神，紧盯对手，寻找出手时机，连续拿下两分。对方抓住他腿上的弱点，持续进攻下盘，不断追分。首节战罢，双方4-4战平。第二局，杨静文开局依靠防守反击率先得分，他全程保持高度专注，把比分打到8-6。不过，新加坡选手逐渐适应局势，通过调整战术频频得分，以10-9实现反超，带着一分优势进入决胜局。最后一局，杨静文死死咬住比分，不让对手拉开差距。比赛尾声，双方比分来到14-12，对手拿到赛点。危急时刻，杨静文果断出剑，刺中对方膝盖，将比分缩小至13-14。比赛只剩最后6秒时，双方同时击中对方。根据比赛规则，两人各得一分，比赛就此结束。最终，杨静文以14-15惜败，获得季军。
0: 薄饼又称薄状元饼，是盛行于闽台地区的特色中秋民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晋江人而言，薄饼从来不只是一场游戏，更是合家围坐、同台欢笑的团圆烟火，是刻在血脉里的中秋记忆。近日，晋江团市委、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携手安海文创协会开展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让散落各地的晋江学子在异乡也能组队博状元、画乡情，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中秋之约。这段时间，一份份装满蒜蓉汁、橘红糕、糖枣、风吹饼的薄饼物资已从晋江陆续寄往全国各地，收件人是在外求学的晋江籍大学生。此次全国晋江籍大学生中秋薄饼联动活动采用6-8人组团模式，由安海文创协会提供全套薄饼物资，学子可自发联络同乡同学组队，也可邀请身边亲朋好友一同参与，在薄饼中了解晋江文化，感受闽南中秋氛围。
2: 那我们会考虑到如何去寻找能够更代表家乡味道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在闽南人中有一些共同记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什么蒜蓉汁、结红糕，还有说那个糖枣。
0: 这些看似寻常的家乡小吃，承载的却是闽南人熟悉的味觉记忆，也让在外学子在异乡多了一份天涯共此时的亲切感。
2: 我们会思考这个产品它的那种情感、那种记忆，来形成大学生对家乡以及整个在地的一种认可，是以家乡来代表说我是谁，然后再面向同学去介绍我是谁，也跟同学以食物进行一种链接，以习俗来共建我们这种节日的氛围。
0: 围桌薄饼既是乡情的相聚，也是一次向身边人介绍晋江、分享家乡故事的自然契机。骰子起落间，大家品尝家乡味，也把闽南中秋的习俗与温情传递给更多朋友。
3: 中秋月圆，月饼飘香。眼下中秋临近，晋江一款把泉州文化元素印在饼面上的文创月饼火爆出圈，传统饼食碰撞非遗新潮， 小小月饼不仅是中秋美食，更化身传播家乡文化的特色伴手礼。
4: 中秋的味道藏在一块月饼里，想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提到月饼啊，就会想到圆圆的样子，甜甜的味道。那么在晋江呢，有一种文创月饼，

0: 当传统的口味遇上了新潮的设计，会迸发出怎样的灵感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像我们今年出的有八款，第一个是我们标准的这个地标东西塔，第二个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桥坯，然后我们泉州德化的这个剪瓷工艺也是一个非遗工艺，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剪瓷的剪瓷龙，然后又做了一个泉州府的一个花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泉州的这个浮船也是一个非遗，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家里戏，就是木偶戏里面的醒狮，提线木偶的醒狮，然后这个呢就是非常出名的簪花了。
2: 把泉州地标、桥坯、非遗技艺等通过手工工艺与传统月饼完美融合，让老月饼焕发新模样，月饼口味上也同步升级，兼顾美味与健康。
1: 我们今年有做了桑葚黄金，它是一个养生系列，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莲蓉传统的，我们给它做了一个非常低糖的一个配比。
2: 颜值与口感双在线，这款文创月饼市场热度十足，目前4万多套已经全部售罄，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泉州伴手礼。
1: 特别是一些企业家，他们会把想要把这个泉州的文化他送出去，还有很多的游客，他就觉得说我到泉州这一套的话是非常代表了泉州的文化带回去的。
2: 据了解，这已经是该企业做文创月饼的第五年。不止月饼，团队还探索文创甜品、定制喜饼，把泉州文化和各地特色相融，让美食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0: 传统味道守住根脉，创意表达注入活力。这个中秋，无论您选择哪种月饼，变的是花样与造型，不变的是藏在月饼里的中秋心意。这个中秋，不妨来晋江尝一尝这新旧交替的晋江味道。
3: 好，休息一下，后来继续为您播报。人行道微更新，铺就市民舒心路。陈大镇重拳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站，消除安全隐患。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欢迎回来。城市精细化管理既要面子更要里子。近期晋江市政公司启动的人行道微更新项目，让不少老路焕然一新，市民出行体验明显改善。
2: 在全安路，沿街商户卢女士对道路改造效果赞不绝口。
5: 之前就是说下大雨了就全部积水了，然后电动车几乎都是走这一排的嘛，走了然后那些砖全部都翘起来了嘛，翘得很严重，工作人员就过来了嘛，后来就整理了就修了就好了呀。
2: 针对树根拱路这类长期困扰市民的顽疾，项目施工方建立了跨部门联动机制，城管执法局联动林业园林部门先行破除凸起树根，在依次进行基层重铺、透水砖更换等工序，从源头解决问题，
6: 存在不会有沉降行为咯，也保证行人的通行安全咯。然后因为原先沉降也会存在积水咯，现在就恢复平整之后就不会有存在积水的行为咯，保证行人通行安全。
2: 据统计，截至八月底，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对中心市区6个街道、109条道路开展常态化巡查，累计修复各类破损点位5200处，覆盖全安路、和平路、福兴路等主次干道，累计破除凸起树根120多平方米，拆除破损人行道1100余平方米，整体整修人行道5000多平方米。整修路沿石2000多米，新建维护纸车石189个。
3: 为进一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管理，提升安全水平，20号下午，陈大镇组织多部门对花厅口村再生资源回收站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2: 当天下午，陈大镇综合执法队、镇人居办及花厅口村两委组织人员对花厅口村零散分布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集中清理清退。现场工作人员有序搬运堆积的废旧物，对违规站点逐一清退。
7: 消防设施是没有配备的，存在那个人祸混居的现象。第一个，一旦发生火灾啊，这种是极易出现亡人事故。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回收站点属于私搭乱盖，

0: 里面废旧物品随意堆放，消防通道被严重占用，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 清退之后要防止它回潮嘛，这是最关键的。然后我们会对那个安排村里面的巡逻队员以。

0: 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霹雳舞一对一周赛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状元戏台热力开赛，16位精英舞者同台竞技。夜晚的武甸市状元戏台前围满了观众，动感的音乐和此起彼伏的掌声让古厝街区热闹非凡。比赛采用一对一斗舞形式，16位舞者轮番上场，高难度地板动作、连贯技巧衔接、创意大招组合接连呈现，现场气氛不断升温。在16进8淘汰赛中，来自晋江的柯东耀、王弘毅、柯佳阳三名选手先后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随后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柯东耀一路闯入决赛。决赛在柯东耀与宁德选手周颂才之间展开，两人各展绝技，攻防转换紧凑。最终柯东耀凭借极具爆发力的大招创意和出色的临场状态战胜对手，夺得本场比赛冠军。据了解，柯东耀刚刚代表中国在2026年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上获得季军，是泉州本土走出来的优秀舞者。
1: 我觉得非常的热血，对，而且从刚刚排位赛到这个后面的决赛，整个我看到年轻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热血，对，然后特别是中间有一些桥段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2: 感觉很荣幸很兴奋，然后融入这次的比赛中，尽力去完成每一轮，回去我就总结一下这次比赛，然后为下一次做准备，下一次就更完整的展示出自己。
0: 本次赛事依托福建公共文化惠民 IP 周末戏相逢，将潮流街舞引入传统戏台。比赛间隙，晋江高甲戏《骑驴探亲》精彩上演，古韵唱腔、经典身段尽显闽南非遗魅力。街舞舞者上台互动学习，以街舞视角即兴创作国风舞步，完成了一次传统非遗与青年潮流的跨界对话。近日，一条1米多长的蛇闯入安海镇新店村一民宅，让屋主一家惊慌不已。为消除安全隐患，屋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请求消防员前来抓捕。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屋主一家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通体带有黄黑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3: 什么颜色的？
4: 什么颜色的？黑色，有点带黄，有一点带黄色的。
0: 消防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手持捕蛇器，在房屋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很快便在屋外围墙边发现了这条蛇的踪迹。消防员看准时机，迅速使用捕蛇器夹住蛇的七寸，把它从墙角缝隙中拉出。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俗称菜花蛇。因它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往野外无人区域放生。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央视大型纪录片《弃主乡愁·门楣之上》将镜头对准了我们晋江的吴林村。吴林村是蔡氏家族的主要聚居地，常住人口虽然不足2000人，却有18000多人旅居海外。今天，村里136幢百年老宅静静伫立，门楣上几扬眼派、几水清芬的题字，镌刻着家族渊源与家国牵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土地，读懂藏在门楣背后的家风故事。
1: 乘坐7381次。
2: 4月的静江已进入雨季，本应落地的航班迟迟未到。距离机场10多公里的家中，蔡乌梅老人有些着急。这一次，他要圆一个心愿，和失散了75年的弟弟团聚。
3: 哪里到呢？我要多年轻了。
2: 蔡连青是一名菲律宾华侨，他自幼被过继给同族亲戚，从晋江安海镇来到晋江吴林村生活，后来又跟随养父母定居菲律宾，从此和亲姐姐两地相隔，天各一方。直到几年前，姐弟俩才重新联系上。
4: 心情感觉到有点悲伤，也很快乐。悲伤是当时年轻的时候送给人家咯，父母兄弟姐妹都分开了。快乐就是说吃到这个年龄80多岁了，还能碰到姐姐兄弟们，就是当很高兴。
2: 在老人看来，此生还能相见是一大幸事。
4: 你卖的是我，不是啊？
5: 这个天啊！
4: 我叫你，你看我是不是？
5: 是啊，
4: 是啊，哦，是啊，
5: 是啊。
4: 哦，我跟你说，就笑啊笑笑欢喜啊，80岁才三度，但是60岁都目屎滴哇！我的记忆用过，你有一摆去我那，去我那甲阮老母坐坐啦。
5: 去嘞，我直直好嘞，小弟唔托人嘞，小弟唔托人啦。哎，老母啊，好我啊好，老母思念你啊，目睭青，你
4: 无看出来。
2: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在闽南地区，归家的游子要吃上一碗糖水蛋和一碗面线糊，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样的场景在蔡乌梅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团聚，这个中国人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对两位老人来说却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5: 无人称归称赞了，
4: 好人再过三度搁较亲，
5: 好心了，思念这个红人会了了。
2: 在闽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叫做乌兰血迹，意思是婴儿刚刚出生，身上还带有母亲的血迹，日后无论走多远，心里想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对蔡连青来说，吴林村就是他的乌兰血迹。这次回乡，他要带侄女到自家老宅看一看。
4: 这条路要来的是最是小路，这边最大路。
6: 这个流水
4: 哦，这条路啊，就变那也水了。
2: 多年未见，故乡发生了无数变化。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村是蔡氏家族的主要聚居地。在晋江，十户人家九户桥，吴林村蔡姓常住人口不足2000，旅居海外的却有18000多人。今天的村庄里矗立着136幢百年以上的老宅。闽南风情的红砖古厝，南洋风格的翻仔楼，以及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的老洋楼，一栋栋古厝老屋的门楣之上镌刻的几扬眼派几水清芬，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故事。
4: 闽南的建筑

0: 猪，它都在门匾上，比如说呢，它就刻着他们的老祖宗是从哪里来的，远派就是指他的祖家花园在哪里。好像他们这边写的济阳，就是晋蔡最早在那边居住的地方。
1: 济阳二字源于晋代的济阳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兰考一带。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蔡氏先祖带领族人从中原出发，一路南下，在闽南落脚扎根。明洪武年间，蔡氏族人迁居吴林村，他们把家族的源流镌刻在门楣之上，时刻提醒族人，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自己从何而来，不忘根之所在。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蔡家人把目光投向茫茫大海之中的南洋群岛。他们怀揣着为家人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景，远渡重洋，去往东南亚国家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荣归故里时，在家乡建起这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建筑。楼宇虽然风格各异，但门楣上的文字都在讲述家族的来时路。蔡连清家的祖屋名为长城小筑，修建至今已有70多年时间。
2: 这个就是长城小筑，
3: 就是我爷爷，我爷爷怀长，他爸爸是怀城，哦，所以变成长城小筑。
2: 兄哥两地人合起这样住的。我大概3、4岁吧，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常常来看，跟我爸爸来看。
1: 虽然离乡多年，老人对家中的布置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侄女阿华来说，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2: 他的爸爸结婚的时候我还住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记得。你妈妈对这来两代是最后呀，老了归来隆重的人念一个天机呢，我这样隆重的就开牙嘴人。
1: 回到祖屋，曾经熟悉的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长城小筑建好后，蔡连清和养母在这里住了4年，就前往菲律宾投奔养父。与家乡自此一别已过半生，如今从马尼拉飞往晋江只需2个多小时，但这条回乡路老人却走了70年。2017年，吴林传统村落要进行保护开发，在蔡氏族人的联络下，蔡连清再次得到了家乡的消息。虽然远在菲律宾，但得知家乡要开发建设，老人十分激动，第一时间同意征迁，腾出了祖宅。
3: 因为有组团咯，组团去菲律宾，等会华侨乡嘅，回厝不离厝嘅，人嘅厝租，感觉一阵又好。这至于伊记得，等我们保养咧吼，做一个展览哟，新一代哟，好人看哟吼，也是替因欢喜啊吼。因嘅求签吼，也是有价值哟吼。
1: 和蔡连清的父辈一样，背井离乡的蔡家人经过艰苦的奋斗，一点点积累才成就家业。一幢幢老屋追忆着晋江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岁月，更寄托了他们希望叶落归根的美好期许。这几年村里分批对老建筑进行修饰，

0: 麻烦是麻烦嘞，这咱这伊挽留一句话讲的，伊跩误解了咯，咱这是着搁去找挽留的商品，根据伊的立体来重新来制作，啊，恁才往恢复伊原来的面貌。
1: 建于1932年的德龙楼，占地400平方米，是吕飞华侨蔡德龙的祖宅，也是吴陵村装饰最为考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看着眼前的景象，蔡中士回忆起儿时在这里的欢乐时光。年良图退休前一直在晋江博物馆工作，受吴陵村委托负责编写《吴陵村志》，把村民口耳相传的故事、侨乡百年间的变化通过志书留存下来。翻开一页页族谱，里面记载了吴陵蔡氏的源流世系，蔡氏族人北宋名臣蔡襄的故事更被后人传颂。
2: 蔡襄曾经有两回到那个泉州当知府，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据说我们泉州人要走出去，就要经过那条洛阳江嘛。那个当时就是由于这个河道阻隔了人们的那个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在北宋的时候，这个泉州人就开始来造这座洛阳桥。
1: 洛阳江入海口，水阔五里，深不见底，在水面上建桥十分不易。为了给百姓建造一座坚固的石桥，蔡襄每天都到现场勘察。他命人运来坚硬的花岗岩，在江经深水处抛石垒成桥基，而涨潮时带来的牡蛎自然依附在桥基上，把石头缝隙填充起来。历时6年，终于建成坚固的洛阳桥。这座桥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跨海粮食大桥。
2: 这种技术还是一种，就是说在科学界大家认为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当然它不是说这个海蛎是我们人工去养，而是说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但是它当时有下一道禁令，就说你们不能到这个桥基的地方去挖海蛎，你挖了以后石头就松动了。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是爱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也是纪念着他。
1: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洛阳桥作为代表性遗产要素，被列为遗产点之一。蔡氏族人以蔡襄为荣，家族后代人才辈出。清康熙年间，吴陵开基祖蔡望生的十世孙蔡遗嘱随施琅平台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德龙楼的主人蔡德龙虽为商人，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楹联中的正其义，不谋其利，诠释着这个家族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处事原则。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影响着一代代蔡氏族人，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根本。随着时代的变迁，家乡的古厝洋楼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吴陵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心村。直到今天， 吴林村老书记蔡黄仪还记得当时村里的状况。
0: 以前没戏人做啊，我们这个村庄这个特色是怎么样？我们是90%以上在华侨，在80年代我们还在砌桥基啊。真正改革开放到深入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小钱都赚不到，大钱都赚不到，直接靠天了，做点干点农活了，其他都没什么。可以说在90年代，跨入200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这个村庄还是很苦。
1: 为了家乡的发展，村里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不见成效。2016年，晋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这处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一度面临整村征迁。为了留住海外华侨的根脉，蔡家人找到了项目组，讲述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晋江市做出决定，整村保护下来。为了能永久保留这些老建筑，政府决定把房屋产权统一收回，按照一楼一方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原建筑风貌。然而，这些房屋的主人大多身在海外，房屋产权结构复杂。为此，蔡家人专程前往东南亚等地与屋主沟通。蔡忠士和蔡马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顺利。
3: 有很多联想不通嘛，
2: 嗯，
3: 就这关于这个根基的问题嘛，
2: 嗯，
3: 哦，那我们也给他说了，并不是拆迁起来盖高楼啊，我们是要保护这个
0: 维修，
3: 维修保护。
1: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祖宅是一个家族的根之所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掉。为了打消华侨的顾虑，蔡忠士和乡亲们带着老宅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再次赶赴东南亚。通过一张张照片，海外的游子看到了自家的老屋，那一刻，家乡在游子的心中变得越发真切。
4: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还原他们像以前那样漂亮，让他们这个家族的根永远留在五原村。
1: 在族亲的讲解下，远在海外的华侨明白了保护性修缮的意义。很快，大批吴林华侨从海外回乡签署征迁协议。2019年，村庄修缮完成，历经4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群重焕新生。老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一砖一瓦都记录着先辈的奋斗足迹。保护修缮祖宅，更是守护一段共同的记忆，让漂泊游子的心有家可归。2020年，吴林近代建筑群被列入福建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那像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呢，是1930年由我们的蔡贤贤老先生回来家乡建造的一栋房子。
1: 在吴林村，每一栋楼宇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蔡氏后人蔡贤协为了让年仅20岁的长子得到历练，嘱托他专程回乡负责朝东楼的修建。历时5年的精心打造，大楼的主体框架才得以完成。
5: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每一层都用玻璃隔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猜想一下，193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会建造什么？采光的一个地方，嗯，有可能是用来采光哈，
6: 通风，
5: 啊，
7: 接雨水，
5: 接雨水。

0: 也是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哈。其实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朝东先生的想法跟您一样超前呢，超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准备在这边建一个电梯。想象不到吧。
1: 在那个家家户户烧油灯点烛火的年代，这座房子已经超前设计了电梯井，安装了电线。然而就在朝东楼建设快完工时，日寇侵占马尼拉残害华侨，心系同胞的父子俩当即决定停止工程建设，把余下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持抗战。
0: 当时这个电梯电线包括发动机已经全部都从海外运送过来了。当时我们说这栋房子是他的儿子蔡怀珍回来主持修建的，所以他有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国才有家，所以呢这边呢当时是没有完工的一个部分。
1: 虽然建筑尚未完工，但在蔡家人心中，朝东楼是他们最珍视的一栋老屋。空置的电梯井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华侨根系故土、胸怀祖国的情怀。如今，吴林老屋焕然一新，朝东楼改造成村史馆，顺义楼建起侨批馆。胸怀祖国楼是蔡文师的祖宅，武林村整体保护开发后，蔡文师把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捐赠出来，在老屋中办起了侨史展。老蔡时不时来转一转，给游客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2: 以前那个对于那个南洋回来的那个华侨啊，爱歌爱教育，就是以前咱们中国刚刚解放嘛，那个起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村庄的孩子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念书，他们一个人关县的关师一年一个教师。
1: 这是一个家族传承、血脉相连与时代发展相互成就的故事。数百年岁月沧桑，这些老屋始终充满活力，从来处看向远方。

0: 一扇门楣承载的是家族记忆，更是游子割舍不断的桑梓情怀。吴岭古厝上的文字跨越山海，连接起故土与远方，把家风祖训一代代传承下来。这些沉淀在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诉说着闽南侨胞拼搏奋进、心系家园的精神底色。回望历史，传承家风，正是对乡愁最好的守护。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老闽南》，再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先生回来了，刚做完手术，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收到了命令。
1: 是青岛命令，对吗？对，这个命令之前已经发了3次了，可我1次都没有收到。这次上级直接发给了我。

0: 找到了吗？
1: 啊，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找着你想要的东西。嗯。

0: 谭也是吧，东西呢？我从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姓谭的，你私藏日本侨民的东西，日本大使馆知道了，你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1: 曹太太，千万别拿日本人吓唬我。
2: 不吃这一套，谭毅，
3: 我送。不客气，
2: 韩冰啊，我一直很困惑，都是革命同志。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我只知道服从命令，从不质疑。明知道这个命令是错误的，也要执行吗？是。为了革命，流血牺牲，大家无怨无悔。可是背后，中自己人的暗算。
0: 我无法接受。先生，你的想法很危险。什么意思？你打算向上级举报我吗？你是我的革命导师，我一向尊重。但是在导师和命令之间，我选择服从命令，这也是你从前教我的，不是吗？韩冰。
2: 你是有思想、有情怀的，我对你一直抱有希望。我希望你能出将入相，而不是一部简单的杀人机器。参
0: 加革命，我学到了一点：只有用铁血手段，才能打出一个新世界。
2: 行，算我求你，清党命令尽量拖延执行，人死不能复生。
4: 我们要慎重再慎重，先生。现在你的身份不宜暴露，赶紧走。来了来了，
5: 谁呀？谁？我，丁建平。
2: 建平，
6: 李先生，
5: 潘涛出事了。
0: 潘桃，没想到吧？咱们又见面了。谁愿意见着奸细啊？
5: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教我在重庆的共产党同伙。
0: 不然的话，
5: 教你尝尝我两广之的手段。
0: 别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
5: 不说是吧？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0: 劫狱。
1: 劫狱？
0: 你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恐怕许坤在警察局早已经布好了陷阱，就等着我们去挑。
0: 就算是有陷阱，我也要闯。叛逃怎么能受得了那样的酷刑？
2: 李先生，你这么做可能非但救不出叛逃，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0: 是啊，你想到叛逃受刑，我就无法忍受。
3: 李先生，我们非常理解您的感受，可是叛逃是以通共罪被抓的，这很麻烦，不论谁去了都很可能被打成共产党，所以我建议大家都不要亲自露面，想其他办法营救他。
0: 建平，你马上安排秀姑去探监，看看叛逃究竟什么情况。我这边尽快的制定劫狱计划，做好两手准备。
2: 好的。哎，对了，我想到一个人，也许我们可以请他出面斡旋此事。
0: 谁呀？

0: 怎么不禁到？这样就晕了，麻烦水给我泼醒他。
1: 是，继续审。
0: 梁哥，我看这小妞怕是不行了，要是弄死了，咱们也不好交代。你看你这都累得一天了，要不就早点回去歇着，啊？
2: 嗯，
0: 给我关起来。
2: 哎，明天再审。
0: 好，好。
1: 哎，
0: 哎，
1: 你挺照顾这妞啊，
0: 为啥？
1: 你忘了，她是孙兴的未婚妻潘桃，孙哥对咱们都挺照顾的，现在回家办丧事去了。咱们有这能力啊，行个方便，就当是行善积德了吧。
0: 难怪看这妞挺眼熟啊，她现在伤得很重，必须要有人照顾才行。
1: 牢里面不是还关着冯美云吗？听说他俩是好朋友，
0: 把他俩关起来，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1: 行。

0: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你别说话，闭着眼睛休息一下。

0: 董事长，公司突然召集我们股东开会，有什么大事？我怎么知道？我也是接到电话通知才来的。最近铁路债券卖得很火热，修铁路的资金也解决了，按理没什么烦心事啊。
1: 难道是人事上有什么变动？
2: 对不起，各位，是我召集大家紧急开这个会的。

0: 这么多股票，股权起码占到40%左右啊！
1: 江雨辰，你真是好手段。
2: 各位，曹墨卿手上现在一张公司的股票都没有了，所以呢，已经不太适合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了。
1: 根据股票的分配情况来看，江少爷已经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了。
3: 二位，这里是滨州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闲杂人等，请出去。江怎么办？不，江董事长，恭喜。
4: 侄子，你得帮帮我！侄子，侄子，我怎么办呢？

0: 哎呀！
1: 恭喜江少爷，成为滨州铁路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2: 江总办，这是把日本人的势力赶出了铁路公司。哎，
3: 江总办，您是怎么办到的？
0: 哎呀，这个一言难尽啊。不过各位请放心，从今天开始，滨州铁路公司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修建滨西铁路。
2: 好，好，好。
4: 对不起。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知道吗？你丢掉了滨州铁路公司的大卷。
4: 是我的失误。
5: 曹墨卿赌输了股票，你就应该上报，不应该自己私下解决。愚蠢的曹墨卿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4: 我也没有想到，幕后捣鬼的居然是江玉晨。
5: 没有江玉晨，股票也会落在别人手上。
6: 如果让曹墨菲弄到了这批股票，那事情可就难办了。
4: 江玉晨根本没有诚意与我们合作，他处处为难我，此人很危险，不能留。
6: 你见过哪只老虎会向人低头啊？
4: 高田君还要驯服江玉晨？
6: 一个江玉晨
5: 顶100个曹墨卿。
6: 幸亏我有两手准备，铁路公司还有一个祝少轩。
2: 可惜啊，这家伙没什么本事，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4: 至少祝少轩可以成为我们的耳目。
6: 最近一段时间你不要参加任何行动，在家里好好的反省。
4: 是。高天君，曹墨卿已经没有

0: 任何利用价值，我建议让我成为心碎的寡妇吧。这样至少在社交方面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1: 曹墨卿就是死，也得死得有价值。明白。没想到江运晨这小子如此厉害，竟然把滨州铁路公司。
2: 从曹墨卿手里夺了过来。老板，你说江玉晨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华新商会啊？
1: 江玉晨初到滨州，人地生疏，还有所顾忌，没有对华新商会下手。现在翅膀硬了，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我。是啊，江玉晨现在实力大增，不好对付了。
2: 我除了投一个水泥厂，还要再建一个棉纺厂，我要尽快抽空华新商会的资金，绝不能把我20年的心血留给江玉晨。
1: 老板，要不您再找高田先生想想办法。
2: 日本人巴不得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呢，他们好渔翁得利啊。
1: 日本人也不能相信。
2: 我只是利用日本人对付江玉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恭喜江总办，没想到您才是最后的赢家。
1: 丁总工，到我这儿来，不是仅仅为了祝贺我吧？
0: 潘涛被抓进了警察局。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晚上。
2: 什么罪名？
0: 彭公。
1: 我去找许坤。
3: 等等，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好好的合计一下，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哎，对了，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曹墨菲，我怕他会一事冲动，弄巧成拙。这论理说，共产党的嫌犯是不让探监的。 但看在孙哥的份子上，我就让你进去瞧瞧，你可得快点啊，别让人发现了。好，
4: 这点钱，你俩拿去买几盒烟。
3: 好，进去吧。
4: 带了带了，那里面有消毒药水、消毒药膏，还有纱布都给你们带来了。怕你们冷，我给你们带了件衣服，还有干粮，缺什么跟婶儿说。妈，你来干嘛？回去。桃子，疼吗？啊？
5: 没什么。
4: 你放心，妈就是死。 也得把你救出去。
6: 时间到了，赶紧出来吧。
4: 好，快走。

0: 呀，局长，潘头他妈，潘建磊，呀，曹莫飞派来。
1: 你派两个人去给我盯着，看他都跟谁有接触。
2: 心啊，钱叔骂你。
3: 这钱叔骂我一顿，然后会做小酥饼给我吃，多划算的买卖。
2: 哎，不对啊，你没出去打探消息？
3: 我回来了。哎，你知道吗？这满大街呀都贴满了潘桃通共的告示，也不知道为啥。
2: 哎，你等会儿，你说潘桃通共？
3: 哎，你知道吗？这一般通共的人啊，可都火。
2: 哥，你闯祸了，还不快去追！
4: 小红，
5: 哎，老爷，有空再来呀。
4: 想吃小红也会常来的，
5: 你可别忘了我呀。
4: 回去吧啊，
5: 嗯，
4: 走吧。
5: 慢走啊，
2: 慢走。噔噔噔噔。
6: 曹莫飞。

哎哎

0: 算了，行了，赶紧走吧。不行，我得去救蟠桃。
1: 救什么蟠桃啊？
0: 你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赶紧走。
1: 那我不管。
0: 好，那我也不管了。小福子，把人给我抬回去啊，路上小心点。
2: 哎，能不能听着我说话？我问你啊，想死想活，想死呢，我现在就给你一枪，死了算了；想活呢，按我说的做，我救你一命。
3: 江少爷，
2: 嗯，这饶了我这次，我什么都难答应你。
0: 有事儿啊！
4: 别动！别动！

0: 哎呀，江少爷，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多活两天好不好？
1: 怎么的呢？这怎么还要死要活？

0: 然后呢，特别巧，庞海呢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哎，这个二愣子呢不知道怎么的就被庞海杀死了，听懂了吗？哦，
1: 你等等，让我捋捋。 这是土匪，啊，这是庞海。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土匪二愣子和庞海想一起杀曹墨菲，对吧？
0: 你看看啊，许局长不会是刑侦专业出身吧？啊。
1: 可是，这个庞海是祝少轩的人呐。
0: 你看看啊，往往越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越不是好事儿。哎呀，
1: 这个报告可就难写了。
0: 有什么难写的呀？啊，来来来，哎，你看啊，现在有这么一个尸体，叫二愣子，然后呢？
1: 他就把这个孙富贵给杀死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明白了啊，原来江少爷的意思是想让曹墨菲脱罪。
0: 什么叫我让曹墨菲脱罪啊？人家曹墨菲本身就是被冤枉的。 许局长啊，你看啊，相声长呢跟曹定邦私交非常的好，一直非常关注曹墨菲这个案子，而你呢又不想得罪这个祝少轩，现在这不正好吗？一个尸体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一来呢可以不用得罪祝少轩，二来呢在相声长那还能买个好，这叫什么？一举。
1: 两得，江少爷，你这招可真高啊！啊，不过这庞海，庞海就是个下人，手段给他上了，怎么说，不都看你吗？好，好极了，我是现在越来越佩服江少爷了。行了，行了。
2: 箱里东西都收拾好了，把箱子抬走吧，送进仓库。

0: 哎，对了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件事儿，
1: 李局长，我听说潘桃好像又被抓了，怎么回事啊？啊，
0: 潘桃你就别问了，
2: 童工，
0: 我怎么能不问呢？潘桃是我们铁路公司的职工。 又是我这个董事长的贴身秘书，我能不关心一下吗？董事长啊，啊！恭喜江少爷发大财呀！
1: 别捧我马屁啊，咱们抓紧时间说正事儿。
0: 哎呀，潘桃这事儿确实是不好办啊，他当着那么多警察人的面，跟共党分子好言混在一起，这事儿你就想保也不好保啊。嗯。

0: 近点儿。
1: 什么共党？
0: 什么共产党啊？
2: 蟠桃是我的女人。
3: 哦，原来是。啊，我说嘛，这世包都得吃腥嘛。
4: 不过这事儿要是让金大小姐知道了，
3: 得扒了你的皮。
0: 所以呀，我才让蟠桃在我身边做一个贴身秘书，这不为了掩人耳目吗？就怕金大小姐知道什么。哎呀，徐局长，蟠桃这个女人吧，你不太了解，她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啊，想跟着我呢飞黄腾达的这么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能是共产党吗？
5: 一定就是那个郝岩，这个共党分子啊，在这教唆的、恐吓的、威逼利诱的。
4: 江少爷，这告示都贴出去了，我是不太好办呐。
0: 哎呀，许大局长，在咱们滨州，您想要办什么事儿，还有办不成的吗？
4: 啊，江少爷，你这就见外了。我可以查无实据，不过要是保蟠桃的话，你得出面亲自担保一下，我好跟上面有所交代，是不是？来，
0: 喝杯茶。啊啊！这事儿呢，就按你说的办。
3: 啊，我走了。
4: 哎，你不坐会儿了？嚣张，太嚣张了！一来就坐我的位置，真烦人。太没礼貌了。

0: 明月，你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曹太太春风得意，主明月我高攀不起啊。
1: 明月，你不要这样说话，你知道的，你是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明月，你说的对。
0: 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确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1: 你为了得到滨州铁路公司，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逼死曹家大少奶奶。现在你又过来跟我说你需要爱情，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0: 你怎么会懂？你是滨州第一富豪的女儿，有身份有地位，而我呢？
1: 我只是一个孤儿，要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0: 就要和你一样的高贵，不是吗？可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你啊。是我自卑，是我轻视我自己。
1: 智子啊，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永远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任何人逼你嫁给曹墨卿，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管后悔与不后悔。
0: 都与别人没有关系，
1: 明月，我知道错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吗？
0: 不是了，我之前就说过，永远不再是了。

0: 不，班导，
1: 曹少爷，少爷不让你出去。
2: 你们家少爷管不了我。
1: 不行，你出去有危险。
2: 我的死活跟你们没关系。

0: 钱叔，你快劝劝人，打起来了怎么办？
1: 皇上啊，来来来，来，哎，
0: 钱叔，就看见呀，
1: 坐下坐下，告诉你啊，是小表。

0: 潘海，潘海，潘海！对对对对对，行了，别打了啊，挺累的了，累一身汗，腿都快被你打折了。
1: 我要救蟠桃，
0: 知道你要救蟠桃。可你现在这熊样，你救得了蟠桃吗？曹鹤飞啊，一个男人啊。 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金钱，没有本事，能干什么？你现在就是一个被通缉的土匪，你除了能把自己送进监狱以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啊。

0: 一个男人，啊，没有权利，没有事业，没有金钱，没有地位，那就什么都没有。你说你还能干什么？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你呢，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业，啊，你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1: 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好好吃个饭，啊，洗个澡。今天晚上呢，好好睡一下。明天啊。

0: 你才回来，曹莫非非要救叛逃，我摁了半天死活，这才给摁回来。
1: 他是怎么知道的？真是添乱呢。对了，你去警察局谈的怎么样？
2: 阮应监视许婚算是同意了，
1: 不过我要出面做保才行。
3: 谢天谢地，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先生。
0: 不好了，李先生去了警察局。
1: 坏了。

0: 徐局长，蟠桃查无实据，这怎么可能呢？他明明跟郝燕一块逃命啊，绝对是共产党啊！
1: 广志啊，你审蟠桃也审那么长时间了，他招了吗？
0: 没招啊。
1: 那你搜查了他家，你可曾发现他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证据？
0: 没有啊。
1: 你这一没凭二没据的，你还有什么理由关着他？
0: 局长，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就不信省不出来的呀！哼，
2: 徐局长，有人潜进了警察局，
0: 我敢打赌，绝对是来救蟠桃的共产党。
1: 你们多带几个人，先把人抓起来再说。
0: 是，走。

本号。

0: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急事？哪一次来没有急事啊？你说的那个伪造笔记的高手还在滨州吗？巧了，今天刚到，就在赌场。帮我伪造一份签名。
1: 蠢货！一群蠢货！去了这么多人。
2: 既然让人给跑了，局长，至少证明一件事儿啊，这潘涛有同伙啊。
3: 有同伙有个屁用！人没抓住，你能证明他的同伙是共产党？
1: 哼，那警察说是，谁还敢说不是啊？
2: 哎呀，广志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知道潘涛是谁的女人吗？
1: 谁呀？
2: 你敢陷害他，江雨辰。 能把你的皮给你扒了，哼！
1: 江雨辰，江雨辰要是敢闹，一并打上共党啊！哦，
2: 你要是想死，你别拉着我跟你一起去死。江雨辰是京大发的人，而且他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最近又跟相声党走得很近。你用用脑子，
1: 局长，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一定能从潘涛身边挖出共产党同伙。你愿意去掏出潘涛的同伙，我不阻拦你。但是你给我记清楚了，出了事儿别找我。
1: 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许局长。

0: 李先生，你太心急了。江玉成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你闹了这么一出，我们的营救会更加困难。
1: 是啊，都冤枉。一涉及到蟠桃的事儿，我就乱了方寸。
0: 这样，李先生，这两天你暂时不要有任何的行动，一切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蟠桃还给你。
1: 谢谢，让走。
2: 你啊，伤得不轻，得好好休息休息。江玉晨他，我和许局长通过电话，情况我都知道了。曹孟非的事暂时先放下，不然江玉晨不会放过你的。
3: 老板，我给你添麻烦了。
2: 别这么说。 你替我做事，差点把命搭上，我必须要照顾你。耳愣的这个死鬼当了替罪羊，也是件好事，去了我一块心病，暂时不会有麻烦。你呢，就在我这休息，伤好了再回家。
3: 不，太打扰了。
2: 别说了，你就听我安排吧。
4: 谢谢老板。原来曹墨菲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那个土匪二愣子，杀了孙掌柜。哎，
2: 现在真相大白了，曹墨菲啊，可以回滨州铁路公司上班了。曹墨菲一个外人，值得你这么操心吗？有时间呢。
4: 多关心关心你那个棉纺厂的事儿吧。爹，我是服装设计师，我对棉纺一窍不通。
2: 不懂可以学吗？不感兴趣。
4: 爹，您不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吗？您看看您那么忙，也没时间管。我呢，每天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干，不如我代表你。 去铁路公司上班好不好？
2: 你说这么多拐弯抹角的，不就是想和曹墨菲在一起吗？
4: 我可没那么说。

0: 我告诉你，曹墨菲现在比乞丐强不了多少，你最好离他远点。
1: 我只不过是对铁路感兴趣而已，爹，你也不需要我天天在家跟你吵架吧？
0: 我不答应。
1: 我不管，我明天就去铁路公司上班。
0: 你这孩子，你太任性了。

0: 抓你，快走，快走！妈，你别怕了，我已经洗脱了罪名，光明正大的回来了。真的，真的。好，走，妈给你做好吃的。好，汉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昨晚来救你的同伙是谁？
1: 掌柜，在天之灵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卑鄙小人的。
2: 不开窍是吧？行，我赵根真让你开个窍。

0: 犯人，犯人不能！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江少爷，这小子平时脑子里面就缺根弦儿，这次私自审问犯人，犯下大错，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条狗命。
1: 徐局长，你的人你不管，
2: 好，我替你管。
3: 拿好了，如果找到通共的证据，来我方圆提人。嚣张，太嚣张了！滚！蟠桃的卖身契。

有了这个卖身契，蟠桃就是江雨辰家的丫鬟了。江雨辰就可以随时把蟠桃接到方圆里面去住了。高，实在是高明啊！没看出来，江雨辰这小子还是个情种的。 这曹墨菲要是没醉了，冯美云就不能关在这儿了。把冯美云送到我的别院里去。

0: 你这是哪些烟啊？
1: 喂点水呀。
0: 哦，行。
2: 不行啊，他水也不往下咽，
0: 最对最胃啊！你是觉得我合适吗？
2: 板头啊，我不是想趁你之危啊，我这是救你命，希望你醒了之后别怪我。

0: 少爷，还是让我来吧。不用，你呀，把他那衣服给他洗了，然后拿身新衣服过来。来，少爷，你给他擦个脸啊！来，
1: 你说我怎么能把人打成这样？梁广志那个混蛋，我想杀了他。
2: 少爷啊，你把蟠桃姑娘领到家里来，跟人家金大小姐可怎么解释啊？
3: 我交代什么呀？这是我贴身丫鬟，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1: 什么什么，什么就成了你丫鬟了？这什么情况啊？
0: 我为了救她，伪造了一个卖身契。
2: 你可真有本事，还伪造卖身契？你就不怕人家醒来之后？
4: 生你的气啊！生我气就生我气吧，反正呢，他误会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在乎，他多了一次。
5: 少爷，
6: 啊，你给他一会儿啊，擦下身子，然后把他新衣服给他换上啊。
5: 我给他擦身子，我不。你说什么？
6: 我说我不。
2: 在这个家，我只负责伺候老夫人和少爷你。我让你干点活，你还跟我顶嘴，什么时候了？你干不干？
6: 哼，
2: 给我横什么？我是你主子，你是个丫鬟，让你干点活，你天天给我看我，你什么？你看啊！春暖，听少爷的话，走走走走走，
6: 你不干要我看看？
2: 我说少爷，可别乱了方寸。
6: 我。
2: 我没有啊，你喜欢蟠桃，我不反对，可你得想好了，怎么面对人家金大小姐。
6: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蟠桃了啊？干嘛？干嘛？那么多事。
2: 听说，你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要把它当了。你这是？
7: 我要救蟠桃。
2: 啊，不用了。
7: 可是他……哎，你别误会。蟠桃他没有死，江玉晨已经把他救回来了。哦，
6: 太好了！
7: 看来这小子没骗我，真的救了他。
2: 不过，
7: 江玉晨说。
8: 蟠桃卖身到了江家，当丫头，还拿出了卖身契。什么？
9: 宁静，
8: 大夫，她怎么样？还好，这位姑娘没伤到五脏，都是些皮肉伤，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好好静养。我开些药给她，应该很快就好。
6: 行，那辛苦您了啊！哎，您慢点。

0: 平时啊，看你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都习惯了。可现在看你这么安安静静的躺在这儿，还有点不适应。你安静的时候吧，还挺好看的。
1: 少爷，
2: 哎，
1: 那什么，你该上班了。
2: 我上什么班？我是董事长，我想什么时候上班我就什么时候上班，谁管得了我呀？
1: 可我记着今天是铁路公司新总办上任的日子呀，你董事长不去，人家新总办也进不了门啊。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哎，我说少爷，你还真打算让莫非当着新总办啊？
2: 啊，我抢了人家的铁路公司，让他当一个总办，就相当于还他了。
1: 这就怕人家曹二少爷未必会这么想。你看哈，这关系越近吧，就越容易伤人。一旦人家曹莫非知道了真相，你可如何自处啊？
2: 能怎么的？大不了我把我这个命我赔给他。照顾好他。
4: 我原以为江雨辰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权，背后会有什么阴谋，没想到他竟然任命你当这个总办，出人意料啊。
5: 他江雨辰要想东山再起，修建滨西铁路不失为一条捷径。他的势力会从滨州一直延伸到西宁，控制了大半个黑河省，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复仇的资本了。
4: 你分析得很对，没想到江雨辰心思如此缜密，达到了他的目的，却没有引起大帅对他的注意，着实高明。
5: 不过他江雨辰啊，不懂铁路的修建技术，要想修建成滨西铁路，还得靠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这些老员工。
4: 我们这帮老员工啊，都是公司和你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绝不会听命于他的，所以他才请你回来当这个总办。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5: 我不管他江雨辰怎么样，我一定会完成我爹的遗愿，
6: 将滨西铁路修建完成。
5: 怎么了，丁叔？
4: 莫非经过这段时间，这些事儿你成熟了？
5: 人们常说这苦难就是人生的导师，我经历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7: 各位同仁，由于我呢出任了董事长一职，因此呢不太适合继续担任总办的职位，经过我慎重的考虑，现在决定聘请曹莫非担任总办一职，总理滨西铁路的修建事宜。
8: 各位同仁，很高兴再次回到滨州铁路公司。父亲生前教育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莫非一直常记父亲的教诲，所以我们要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建立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铁路。
9: 说得好，太好了。
10: 莫非回来就好，测量队等你带队呢。
8: 测量工作要尽快推进，完成了测绘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开工了。
9: 大家一定要好好工作，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11: 江雨辰，
5: 我回到公司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8: 所以我并不会感激你。
11: 我呢也没把你当成朋友啊，
7: 我一切的作为
11: 都是为了滨西铁路。
8: 蟠桃的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11: 小伙子有本事来争啊。
8: 陆小姐，
12: 莫非啊，都这么熟了，好朋友，你就别叫我祝小姐了，叫我明月就好了。
8: 啊，好，明月，你来公司找我是有事儿吗？
12: 啊，不是，我是过来上班的。
8: 上班？嗯。你不是在华新商会工作吗？
12: 我爹停了我的旗袍工作室，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人一个了。
8: 啊。你做旗袍这么出名，停了可惜了。
12: 我爹这个人特别固执，他决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好在他在滨州铁路公司有股份，平时也不会过问，我就代替他过来上班了。
8: 可是啊，铁路建造属于技术工种，没有经过特殊的培训，恐怕很难上手。
12: 蟠桃之前不也在这工作吗？他能做的，我一样可以做呀。
8: 他是个绘图员。
12: 你忘了，我也是学设计的。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我正好可以顶替他绘图员的位置呀。
8: 啊？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蟠桃为什么不会回来了？明月，
12: 坊间流传的那些流言，你别当真啊。
8: 不是什么意思啊，明月，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2: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我只是听说啊，蟠桃是江玉晨的女人，所以江玉晨才不必通共的嫌疑，到警察局把蟠桃给救出来了。
8: 又是这个江玉晨，不可能，蟠桃不是这样的人。
12: 哎，莫非都说他是流言的，你别当真。
4: 莫非，我找你有事儿，来一趟我办公室。走啊。
13: 爹叔，这么着急，有事找我。
4: 坐下说。尹凤香跟苏俄那边签订的材料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必须马上带着资金去提货。你现在是总办，这些事儿都该你来负责。
13: 好。
4: 对了，省政府那边债券发行的情况很好，资金已经到位，支票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收拾收拾，明天就走。
13: 啊。这么着急啊？
4: 你是有什么事还要处理吗？
13: 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本来今天我打算去蟠桃那儿看看。
4: 莫非，不要去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嗯。这样，下班以后，我陪你去趟方圆。
13: 好，谢谢丁叔。

0: 醒了？
1: 醒了。
2: 大夫说你呀，得过一会儿醒了，醒得还挺快。来，
1: 我扶你起来啊。伤口刚包扎完啊，一定要慢。嗯啊。好嘞，把被盖上
0: 啊。
3: 嗯。我这是在哪呀？
4: 盆头，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0: 你家？啊！你为什么在你家呀？
1: 哎呦，你不用考虑为什么，你就在我家安心养病就可以了。我鞋呢？啊！我鞋呢？我鞋……别！我是故意的，你没事吧？啊！我鞋呢？我给你找，我给你找啊！来来来，你看。
0: 鞋在这儿呢，啊，没事啊。不行，我得赶紧回家。哎，你别动，你别动。哎，不不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呢，为了想办法把你救出来，我就跟许坤说，说你是我的贴身丫鬟，然后我就把你做保，把你带到我家了。我什么时候成你贴身丫鬟了？
2: 就在那个梁广志折磨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受不了了，我不能看着你受折磨呀，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了一个假的卖身契，然后还伪造了你的签名。
1: 你还伪造了我的签名？
2: 啊，太荒唐了！别回家，不是，潘桃，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啊，我要么看梁广志把你折磨死，要么我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那我应该怎么选？
3: 啊，潘涛，我告诉你，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不能回家，通共是一个特别棘手的罪名，我在许坤面前给你做保了。如果你现在就走了啊，就这么回家了，那么我还有我身后的一大家子人都会受到你的牵连，我们都有通共的嫌疑。
4: 少爷。
5: 许坤局长派人送来补品，说是要给潘桃姑娘道歉。啊，你看看啊，还有补品呢。我送的什么呀？啊，有燕窝，这什么呀？鱼翅。
6: 我一个丫头，至于让许坤送礼物过来道歉吗？
5: 你是我们江家的丫头，我江家的丫头啊，那也是金枝玉叶。
7: 江玉晨，你一定还编了别的理由。是这样的，我呢，为了让许坤相信，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其实是我的女人。
2: 知道了，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4: 你放心啊，没事儿，我跟许坤都商量好了，这件事情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少爷，这种桃色绯闻不但不能隐瞒，而且我们还要宣扬出去。

0: 他们是为了我们母子平安，让那个日本女人不得好死。谢谢。
1: 哎，妈，你怎么又喝得烂醉如泥呀？你看你这孩子，哎，哎呦我行了，别管我了，我现在没钱，没股票，日本老婆成了摩耶车，啊，下不了舞，去不了赌场，厨房连乞丐都看不起。
0: 我比死了都难受。
1: 你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中用的儿子？妈，对不起。曹鹏飞倒是当上公司总干了，您找他去。

0: 他是爹的好儿子，你再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日本女人给哄好吧？啊，怎么说她也是你的老婆吗？现在只有她能帮你了。
1: 她能帮我？她恨不得我死了才开心。她就是为了钱，为了铁路公司才嫁给我。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连他一点用都没有。是你跟那个日本女人勾搭成奸，非要跟人家玉娥离婚，非要娶她进门。如今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你的命已经握在他的手心里了，你知道吗？啊，
1: 玉娥。 玉娥倒是挺狠，知书达理，不像这个日本女人，外表柔弱顺从，其实包藏祸心，心狠手辣。妈，我也想玉娥呀。
2: 如果这个事情闹大了，兰珠知道了，这不得咬死我呀，
3: 老爷。 您想想看，是你跟金大小姐的事儿大，还是通共嫌疑的事儿后果更严重？不用我多说了吧？我觉得现在吧，只有把这种桃色新闻广泛的传播出去，搞得路人皆知，让人人都知道你江大少爷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只有这样才能脱开通共的嫌疑嘛。
4: 得啊，通共的嫌疑我摆脱了，
5: 我名声怎么办？
3: 就你那名声，我的名声怎么办啊？我相信，凭少爷的三寸不烂之舌，把金大小姐搞得团团转，没问题。嗯，
4: 那倒是，哄他嘛倒是不对呀。你是在说我吗？你是说人渣呢吧？
3: 哎，人渣就对了。现在啊，就需要少爷变成一个人渣的形象。
4: 来糊弄某些人。哎，钱叔，那我要怎么跟墨菲解释啊？
6: 有什么可解释的呀？假如他不相信你的清白，那就是他的损失。
4: 行了，你也得考虑考虑怎么过金大发这一关。金大发这边不用有什么考虑的，只要我让兰珠在正房的位置上坐稳了，至于我找几个姨太太，这不很正常的吗？
5: 哎，笨，潘大姑娘，你想想看，一个爱慕虚荣、攀附权贵的女人，跟通共就不搭嘎了，所以只好委屈你了。嗯。哎，我怎么觉得我掉进了一个特别大的陷阱里啊？
7: 少爷，少爷
4: 啊，
7: 药熬好了，
4: 我来。

0: 我们这边扫码，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5: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亲们好啊！
1: 一好，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好，归哟。
0: 乡亲们前来撒桑。

二。

头等来子，啊，人人嘛都知。夫人啦，你啊是要去京城来看宝塔寺？

0: 人啊，你是去惊啥看飞塔？哦，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撮惊啊！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你好真惊，是公事。阮去看飞塔是私事，老爷经常对阮说，公事着阮命。
2: 有人啊，你说今日高塔，你说着该开钱咯？
1: 是啊。
0: 哇，太牙真是好官，配着何夫人。
2: 何夫人啊，咱什么时阵再等会啊？

0: 下一口丝。
1: 阿婆呀，叫你安出来，你搁倒来做什么啊？
2: 好下都唔通去啊！我昨暗暝叫我去行社看他，伊去哪早吃花花，说行社会拍鬼，可达到分晓。好下恁无他几次，也是同爸爸。
1: 哎呀，无的呀！我今嘛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老王生唔少嘛。
2: 好笑。

0: 我问你，惊城的塔，你是看到落去？
1: 看到了。
0: 无你说看卖，到底偌贵啊？惊城
1: 的塔偌贵？我哪无清楚，就是野贵，野贵啦。
0: 野贵？普通时的塔，有贵无？贵。哈哈，难处生在手，有贵无？野贵哦。 普通时的塔，甲难处生在手，还是我难得你师傅心。无，哼，假说我有一毫走江湖，将来不失手，只要好酒一落肚，这天下就无我回。

0: 哎，无呀！啊，迄三百娘文，你唔对哦？啊，迄车哥迄块厝，啊，你也唔对哦？车
1: 哥厝，我哪想袂得？
0: 啊，伫多桥桥要伫了，啊，伫哦，你哦，河岸出来，附近。 貌美如花，嘿嘿嘿嘿嘿！哎呀，我来你湖中的嫌娘，这是苦我一头真本领叹啊，干啥子啊？
2: 我就是骂你湖中的嫌娘。
0: 你听看麦，你听看麦。

我就是东东。

0: 殿司大人嘉应帝。
1: 帝，我有，我有。
0: 哎，你殿司大人啊，嘉应何酒啊？
1: 酒，酒好啊，酒好酒真好多。
0: 这天下就无殿司大人无了的功。

0: 来，就来。
1: 好娘，大哥娘啊，
0: 女人呐，女人呐，
1: 哎呀，死你妈！哎，
0: 是啊是啊，哇！跟上林石榴斗，
1: 少爷，
0: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大事，嘿！
1: 少爷，
2: 是啊，起轿，
0: 嘿！

0: 狗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狗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所啊！
0: 我的本，我想。尔等速速留动，我们上吉林有一套进城。哦，
3: 您是换上吉林真惊呀？哈，我没换了。您举荐吉林有一套真惊无他出手，太叫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恁是
3: 下官，即是御林军高尉，今日奉旨带领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4: 哦，白河衣，
3: 辽中百官倡议，太后受庆之人，每入吉林有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河，吹凋零之初，将塔顶飞上日下，将老太后接受啊！
0: 哇！这只砍枪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3: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外米军昆仑山顶采来，如今满朝文武五虎六部都为太后守待钦点地忙啊！
1: 哇！挂那个俩白鹤，
3: 岂敢有劳吉林呐、啊？
1: 那白鹤衣是要做给我穿的，我爱做你不去的啦。
3: 一同前往白鹤滩。

琴，也想要我在我一头手中回答。对，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咦？

0: 来驾啥？
1: 为他之事，关系着老爷的官运，阮怎能不关心呢？
0: 哦，这是我的好宝啊！举荐几年立几功，稳稳当当，胆高兴。
1: 那么我提议，牛羊的好天家献艺，抵得来一句荐几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荣华更富贵，
1: 哎呦，是得当，
0: 只是激动难免冲动。
2: 小米大人到，
0: 哦，小米大人，母的啊，你一路辛苦了，随入来歇息一下吧。

0: 会馆车人送来喝酒喝菜，也将驾车车来实现日来为有一套加油鼓励。
1: 哦，实现日好啊！
0: 哎，有一套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陪侍对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爬得更贵更欢更轻
0: 哦，贵贵想得真周到啊！哈哈哈！
2: 伊老师啊，真好！
0: 喂，小心吧，小心吧！是啊，去挖路啊！
1: 老师，老师啊，老师啊！
0: 孙师爷，伊为何安尼呀？
3: 哎，我到驾车的他就说袂出话，我到驾车的他也是两眉甲臭臭滴呀！
1: 啊！
3: 当然啦，这驾车的他是十米呀！
1: 是啊。你是我的呀，
3: 驾车太紧，七十米，超得太快，七十九，吊顶我放油的能放七十米，以为是天出之言，但你以为要一百个百分之七十米的大塔，
1: 是啊。

0: 不进去我
1: 吧。慢呐、啊！
2: 太后修行克殿，良心良心，黑公器材，大为不雄，也是满头油一头，可悲啊！
3: 为了太后寿诞，户部调职资金，刚部督建于他，礼部主持庆宴，兵部将昆官裁为了千里阿宁之错，礼部带了将有功人登要星，那刑部，哎呀！
2: 我再要
3: 你啊！有一头那是不能背他，那就是我等红波军情，那刑部就带着我等红波机灵，波的天龙啊！
4: 啊！马大人，我没机关，
2: 啊！老头子，我
4: 干嘛
2: 去啊？那么那个姐姐，老有一头背他的代志啊！小弟大人啊，我没去过啊，我只是说有一头两百二十米，我算是七十米呀、
3: 啊。老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北疆去见，得来只有一头回他之事，我嘛没去过啦，我嘛只说有一头往北三四十米，嘛没算是七十米呀、啊。
2: 哎呀，我没去过啦。老天公啊，都是你自有加错啊！
4: 啊，你位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多多给你阿门咯，要个就阿有无过啊！
4: 咱就想办法，得一何去保他，伊拉原本想能保的咱无事
3: 啊，也去多一个保他，伊拉是去杀死你，
4: 伊拉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欺君，就算丢了乌色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人无，咱就全无命。
2: 哦，师爷说的无错。
4: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不他成功。
3: 只要无杀死，
2: 就算是成功，
4: 不但不欺君，
2: 而且也有功。
3: 那是出了差错，朝廷要问你，
4: 朝廷啊要问，到时咱求皇帝一旨，就算病死都无也好，来到家下报他，啊，这念于天位，这发挥失常。
2: 哦，念于天位，发挥失常。
4: 呵
2: 呵呵呵啊！
3: 金家杨一，金家一老师出来饮酒啊！
5: 贺家一老师，
2: 哦，谢谢你。

0: 金妹妹，金妹个水呀！
1: 水！
2: 金妹仙女，拎点吃一头丝出来饮酒啊！

0: 走，回房。
1: 我唔去，家姐会打我鬼，我老爸，我爱上死啦！
0: 有你头，你难开，连兵就是拿你半家安。

0: 爱情工，我袂办，求恁帮我倒去哦。
1: 你袂办，牙卡片是一包，
0: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病啦。
1: 大人啊，好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那条件一律啊，动机一件啊。
3: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修笔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富六部了。你

0: 酒，爱斟酒，
1: 干！

大人啊，看你那天打人啊，看你打人啊，大心动了，人家大大，你来，钱丢上去啊，丢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香袋，袋了，丢进

0: 看，
1: 这就是情节百合意。
2: 哎，老师啊，阿伯你就请起看嘛咧。
0: 我袂办啊，
2: 请，你若唔请，连兵就甲你全家掠来，按塔顶杀落去，托恁全家迄人都无命。
0: 我请，我请，我请啊！

0: 兴隆，必有后生胆，国之大喜。特选调本调第一技能，杨一和正经不踏轻的，于是民动欢迎庆，依照天条，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我红万岁，太后千秋。
0: 这位大人，请上官礼台，
1: 请。
0: 兄弟，
2: 一，有请杨一和，
3: 有请杨一和，
4: 有请杨一和，
2: 有请。

0: 五谷环境，今夫妻为何在此？啼啼哭哭，
1: 为何家献计，何等荣耀啊！
2: 后下之娘啦，唔得几个大世面，伊一脚都流目屎呀！
3: 老爷，
4: 我呀，今年是皇家第一之年，禁忌事呀，莫哭了，我再哭了。
3: 老爷，我不该当财母的。抢用了金家把他把命救啊！哎呀，
4: 莫为事已至此，祸水难修喽！
3: 王爷，
0: 为了
2: 就是啊，今日的为皇家献计，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4: 啊！我老舅的你出来呀！
0: 你敢狂笑？

明白。

0: 嘿嘿嘿，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酒一头。回不了的故土，
1: 好呀！
3: 无聊，
1: 好呀！
3: 官官吵闹，以外官监，有人问，赶紧调出去，真的是好官凶。
1: 好呀！好呀！
3: 有一号，假灯泡；
4: 有一号，银灯套；
5: 有一号。

严刑。天雷穷游太后，天

0: 欸，那说无声无色啊！
1: 阿公怎么开咧啦？
2: 老师啊，你个坚持者，就算白他成功，变来千古留名啊！
3: 你嘴头啊，也个摇摇当啊！
2: 叶老师啊，挂电爬起来，嘴加零几粗，白破死啊！
4: 灰灰一和灰。喂喂你好喂啊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无问题，无问题，公公请看。
6: 应该是着脚碎落地，伊就我头碎落地呢。
7: 伊的嘴鼻一向都是牙稳定，都是脚碎落地。啊，今仔来到驾霞宝塔，
3: 一亮而天威，
2: 发挥六爻失效。
6: 母皇母皇，太后下在世了。
5: 哦，太后就世啊！
6: 太后世啊！虽有小心哦，母孙大圆满。
5: 哦，哈哈哈哈哈哈！仙和天贵，有。

0: 下台休。
1: 诸位请，
0: 公公请。
2: 我有跟你说无，我同是别签的就算是今年的故乡，只是菩萨延年保佑，老爷，我今去念修。
3: 对，妹啊，咱念修去。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活力，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0: 到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席书记要是知道你来了，肯定可开心了。下台阶。席书记，巧翠来了。
1: 席书记，
2: 巧翠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啊，坐。
0: 大伟，哎，
2: 小翠姑娘，你咋来了嘛？席
1: 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剧团就让我来了。<笑>
2: 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
0: 啥时候演？我也想看。
2: 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
0: 都想看嘛。<笑>
2: 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
0: 喝水，喝水。
2: 谢谢啊，小翠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哎呦，我这后边还有个会，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
0: 哎，
2: 啊，坐。你跟着我干啥？
0: 你不是有个会吗？
2: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巧翠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0: 那你安全咋办？
2: 呱呱！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吧？
0: 明白。
2: 人家是女娃。

0: 小翠，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
1: 你还数着天数呢，
0: 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员，就得记性好。你来了还走不？

0: 这个还不知道呢，
1: 来了就别走了。
0: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1: 那回头我跟我哥说，让组织把你调过来。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
1: 大点好吧，你大三，抱金砖。啊？我是抱半块还是抱一块？你说啥呢你？
2: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我去做饭。你是真瓜，回去。
0: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我十八，
1: 那你得喊姐，
0: 包半块一块。

0: 报告。啊，进来。
1: 宋书记，您找我。
0: 是啊。来，吉星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您。
1: 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0: 哎，请坐吧。
1: 习同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
0: 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 特别期待的。
1: 好。
0: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当然可以了。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哎，这样我有个建议啊。 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1: 是，谢谢宋书记。
0: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1: 好。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
2: 来了。
3: 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

0: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但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补充补充营养。
2: 谢谢书记。
0: 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
1: 好，大家加油啊！
0: 习书记再见。
1: 齐心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0: 那您先走。
3: 好。
0: 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1: 你坐，坐下说，坐下说，来。
0: 好，我来。
1: 坐。来，喝点水。
0: 谢谢习书记。
1: 喝水吧。

0: 秦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 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的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1: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 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你学习。
1: 齐心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0: 习书记，这是舍不得。
1: 这有啥舍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
0: 来，拿上，
1: 拿上。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让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谢谢习书记。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
2: 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我也好好跟你请教的。
1: 好。
2: 中，
3: 中，
2: 国，
3: 国，共，
2: 产，党。
3: 中国共产党，
2: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习书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您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七音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宋书记，
1: 啊，哎，已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习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2: 我都准备好了。是吗？秦同志，
1: 啊，习书记，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2: 好，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1: 是啊，哎呦，对了，那个习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啊。
2: 快去，哎，你们谈。来，进屋说，来，坐坐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好，太好了。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听习书记的。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
0: 好。
1: 我是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党发动兵变。
0: 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1: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
0: 什么是该做的事情？
1: 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0: 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
1: 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 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
0: 习书记，您说的太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
1: 好啊，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北平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0: 习书记，跟您相比，我的。 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
1: 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太好了！你来的时候，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
0: 很希望能够对
1: 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0: 我听习书记的。
1: 好，好。你喝水，喝水。
0: 是。

我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姐，杏儿，烧退了没？烧退了，就是还有点咳嗽。姐，你参加八路军了？啊，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
1: 杏儿，药好了，杏儿，来喝药了。爸，
2: 云儿，你这是？我是来跟您和杏儿辞行的。
1: 你从小就主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
1: 在外边会吃苦的，
2: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
1: 您还看不明白吗？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
2: 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3: 我走了，替我照顾好杏儿啊！姐，别忘了给我写信。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 于是，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 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0: 《斯诺柱》，哼，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 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啊，我的女儿长大了，有思想了啊！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那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
0: 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1: 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0: 你是我的女儿。
2: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
0: 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那您同意了？哈哈。
2: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近东南一带。真的？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那，
1: 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2: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1: 谢谢爸爸。
2: 哎，等等。
3: 那个，借给我看一看。给您。1939年3月，我在靖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
4: 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5: 吉书记啊，哎，还在忙着呢。啊，没事儿，
4: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5: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嗯，
4: 啥事儿嘛？
5: 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心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
5: 看了，刚刚看完。<笑>
4: 怎么样啊？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是啊，非常不错。<笑>来，坐坐坐。好，坐坐下。哎呀，这个齐云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
5: 只是这个遗憾的是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笑>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笑>你呀、啊，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笑>
4: 何校长写的？
5: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齐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 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齐星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笑>
4: 哎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5: 是啊。<笑>啊，对了，何校长啊。
0: 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啊，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1: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就是，
2: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秀芝呀，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1: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0: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1: 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
1: 啊，好好好好好，
0: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徐书记看戏了啊！
2: 仔细看，
1: 那就多谢了，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多谢了啊！
0: 哎，好。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
3: 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好，好，好。
1: 平时喝酒吗？
0: 哦。

0: 酒倒是喝一点，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好，大姐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是。
0: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你不用找他，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
1: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你回来，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
0: 你坐。好。
1: 仲勋同志，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哦，
0: 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1: 齐心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0: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1: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0: 就这些。啊，就这些。仲勋同志，你比我妹妹大10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1: 大姐，您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吧？合适，合适。<笑>
0: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 他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他要是不同意，仲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

0: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钟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1: 明白了，谢谢大姐。
0: 钟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您。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这两个哪个好看？试试。这个有点太花了，有点长。
1: 有点素。那这个是？
0: 哟，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1: 我在选发卡，您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那肯定得选红色的。红色。
0: 红色有点艳吧，
2: 红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这是你织的？
0: 我亲手织的，
1: 真好看。
2: 我看看，哎呀，好看！
3: 好看吧？
2: 真好看！
3: 今天真好看！
2: 哎呀，又是，新娘子害羞了。

0: 是吧？哎，怎么着？一会儿都喝点。
1: 走，
2: 行行行，行了，哎，
3: 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2: 差不多都齐了。
3: 都齐了是吧？好，快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0: 仲勋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4: 对，
0: 说两句。
4: 对对对对，
0: 走着听。
3: 好，那说两句。 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5: 哎，不行不行，朱军同志。
6: 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不是，不能做数。听我说，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必须新娘子回答。嗯。
7: 同志们好，
6: 害羞啊！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哎哎哎，怎么还书记书记的呀？得改口了。哎，
7: 对，就是
6: 改口，对，改口，改口，改口。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故意的。 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
5: 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我说，新郎官同志，大家最感兴趣的呀，是想听你跟新娘子你们恋爱的这个。
3: 细节，哎，是不是？说细节，细节。各位，这个细节啊，就允许我们俩保保密吧，好吧？这样，我呢先代表齐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啊！
3: 他对呀，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俩一起。
0: 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8: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大家，仲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8: 对对对，
0: 说说心里话，
3: 说说心里话，
0: 好。 金同志，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与共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待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6: 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3: 好。
0: 好了，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1: 好，
0: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2: 好，哎，谢谢大家，谢谢。
1: 好，干了。

0: 小翠，这些花生都是我达带过来的，我达是习书记干拿。
1: 谢谢。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2: 等一等，
4: 靠近点，
2: 哎，
0: 那个
2: 稍微靠近，
1: 靠近点，
2: 哎，
1: 近点，近点，
2: 看这儿。
5: 1、2、3，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吃苦受累我不怕。
6: 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坪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5: 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6: 好，我记住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
5: 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下乡去工作，委屈你了。
6: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5: 放心吧。我也没问题的。
7: 喜叔娘，
5: 哎，
6: 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
5: 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走。
7: 喜叔娘，
5: 哎，大家好，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7: 好了，
8: 准备好了。
5: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啊，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9: 是。
7: 那我们出发吧。
5: 好，出发吧。

0: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0万5000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 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
1: 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诸位，当前的形势，倭寇也是强弩之末。美国和苏俄很快会对日本发起总攻，那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共、反共。诸位，都是防务西北的高级将领，你们务必得清楚这一点。
1: 校长，
0: 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说，来渝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野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路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
2: 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0: 是，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
3: 质询？
0: 总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杯酒释兵权的机会。
4: 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总裁，淳化的野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
0: 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5: 是。
0: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野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关中分区锦衣旅及新四旅一部。 英勇自卫。

0: 这样反击就有了。
1: 主席，关中地委和分区报告，胡宗南借口淳化保安团哗变，派暂编59师、其2师、预备第31部向爷台山发起进攻，驻守在爷台山的部队正在顽强抵抗。
2: 岂有此理！主席，淳化事件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
3: 恩来，你和博古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欲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2: 好，我马上安排。
3: 何龙同志。
4: 主席，
3: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逼延安。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地在边区南线陈兵。 目的就是为了要进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嗯，吴长官，嗯，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金武联名来电，
2: 这么热闹，说什么呀？
1: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省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
2: 哼。
1: 学得挺好啊，言之凿凿。胡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属下不懂。
0: 报告，胡长官，捷报。
2: 嗯。
1: 野台山主峰被我常胜营攻占，其余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笑>
3: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4: 是。
5: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6: 贺龙，主席，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7: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驰援关中分区。

主席，三五八旅正在附近整训，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三五八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

0: 搭档吗？
1: 司令员，
2: 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
3: 是的，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4: 是。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后，敌人占领了椰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三层。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十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一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十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椰台山主峰。
2: 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椰台山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椰台山的主峰。王锦山，
5: 到，
2: 以新四旅五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5: 是。
2: 刘茂公，
6: 到，
2: 你部负责消灭椰台山附近的老庄、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十里园、通润一线的敌军后援。
5: 是。
2: 黄敬亭，
6: 到，
2: 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一、第二旅严密监视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5: 是。
1: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的艰巨，我建议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2: 是，我们这场仗是否能速胜，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
1: 是，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
2: 各部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7: 是。
1: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7: 是。

0: 营长，总指挥长，曾参与抗日时。团长，团长，旅长电话。
1: 旅长，
2: 团长，向前推进了多少？
1: 有一艘敌人新修的暗堡。
3: 攻下狼谷，江湖很猛烈。
2: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
1: 野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4: 是，
2: 旅长。
1: 我们，喂，喂，
2: 回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4: 是，
2: 跟我去前面看看。嗯。
1: 喂，我是张宗训，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4: 报告司令员，进攻受阻，通讯中断，王旅长向前线靠前指挥了。
2: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
1: 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4: 是。
1: 团长，你这仗怎么打的？
4: 旅长，
1: 会不会打仗？
4: 刚开始推进的很顺利，可敌人狡猾，修了暗堡，进攻受阻。
1: 暗堡，他只要一开火就不是暗堡了。主任，给我断了他。
4: 旅长，敌人的火力点是我侦察的，暗堡我没有发现，我去给你炸了他。
2: 端掉敌人的暗堡，我给你强攻。

还魂。

0: 总指命令，迅速拿下熊台山和孟虎园，夺回夜台山。
1: 是。

0: 赶紧给胡长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司令员，
1: 其他主攻部队打得怎么样？
2: 主攻打得不顺，比预计的要慢。
1: 要是天亮之前拿不下主峰，整个作战计划都得往后推迟。
3: 我建议让赵军的三五八旅过来增援。
4: 可是三五八旅从赵军过来，至少有六十里的山路。
1: 刘茂公在十里原的阻击站。
5: 至少要坚持到天亮。给我接刘茂公。是，刘探长，司令员来电。
6: 司令员，我刘茂公。
5: 刘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敌人打得很凶，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宋家湾、铁王一带也有敌人扑过来。
6: 天亮之前，为了保证主峰的攻击任务，你一步都不能够退。
5: 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我会死守。
6: 刘茂公那边打得很惨烈，敌人已经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线。
5: 同志们，跟我来！
7: 现在最难的就是刘茂公那边，我估计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道防线。接下来，主攻方向很有可能腹背受敌，你属于地形，走小路，带上当地的游击队、担架队，包括小组，带上弹药子弹，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送过去。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6: 告诉他，必须顶住，增援部队没到之前，一步都不许退。
5: 来，后边，快走！大家都注意脚下啊！快点，快点，别走！来，所有人都注意了，翻过前面这个山，就是十里原了。
6: 前线都等着我们的武器呢，我们再加把劲儿，听到了吗？来，听到了。哎，来，休息啊！哎，二柱，
8: 小张吧。
6: 这王子，我司马，
8: 我司。
6: 要休息呢啊！
8: 哎呦，叔，你这哪有这么多？ 你拿不了，把这给我。
6: 俺个没事，我没打，给咱自家人干事呢嘛，咋都能成？
8: 我知道，你真拿不了，你给我说，
6: 你再不能说了没事见的，韩叔，你这娃，哎呀，你
8: 行，走，
6: 我乖。

所有人，往山上跑！快！

刘团长，刘团长，团长，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西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二集，风中冒险。
1: 不知道是谁黑了星雷号的攻击协议，他开始跟我们作对，而且似乎打斗让他变得更强大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清醒过来。后来他让自己置身烈火之中，星电号的帮助让他开启了强力重启，他终于恢复了。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毒气从何而来。加油，托宝战士！
2: 救命啊！
3: 我的天啊！
1: 妈妈，怎么了？
3: 没什么，就是发生了点意外。
1: 也许我能帮忙，告诉我怎么回事。
3: 好吧。我看外面天气很好，就把衣服都晾在了绳子上。可能是风太大了，我出来一看，所有衣服都被刮跑了。为你着想，还是取消明天的所有计划吧。你没衣服可穿了。
4: 探乐，港口那边好像有情况。
1: 好，我们去看看。妈妈，我去看看，很快回来。
5: 好机会哟，我们来升级一下利用托宝战士的能量。这种能量液我们至少还能再用好几周，太好了。我只要想办法弄到剩下的能量就行了。
6: 重大新闻，狂风袭击了南城码头，一个工人被困。
5: 天助我也，托宝们有的忙了。
7: 喂，快点，
8: 小心点。
9: 该我们上场了，你打算怎么做？
1: 好，首先我们得完成合体。星猎号出发。

0: 我们需要重型车辆、隐形夸克和复兴动力合体吧。你的列车已到达，到达桥洞上车吧。
1: 复兴动力？没错，我们来伸张正义。隐形夸克，
2: 听着，伙伴们，你们的任务不太重大，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洗过的衣服找回来？
3: 你在开玩笑吧？
4: 你说真的？
5: 我答应过他会找到的，拜托伙伴们帮帮忙。
1: 伙伴们，我们行动吧，我们去营救被困的工人，你们去找丢失的衣服。
6: 那我成什么了？洗衣机吗？啊，
7: 是啊，多谢。下一站滩水小镇。
8: 太危险了！
9: 我要怎么谢你啊？
10: 你的安全就是对我的感谢。
11: 现在派对该结束了，我得用灭杀枪冲他开一枪。
12: 关键时刻，巢穴瑞奥赶到了。
13: 你小心点，那些集装箱里的东西真的非常贵重，伙伴。
12: 什么？这些东西没有砸向你们？
13: 没有，这是一次营救行动。
12: 哦，
10: 伙伴，我们已经完事了，离开算前得动动脑子。
12: 哦，知道了。
14: 你在哪里？我才是该隐形的那个。
15: 你在自言自语吗？
14: 哦，拜托，你在干什么呢？
15: 我在跟语音对话，不过他们没回应我。
14: 好吧，你在搞这些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我们已经很接近了。
15: 你的意思是我说对了？
14: 跟上就行。
12: 哦。
14: 我有个主意，谁能拿到更多衣服回家，谁就赢了。
15: 好，就这么说定了，比赛开始。
10: 应该可以了，这些现在都经过了加固，风应该不会把他们掀翻。
16: 干得好，星裂扣。
12: 天啊，我就是来捣乱的。
11: 哦，哼，惊喜！
16: 这不是被风吹的吧？
10: 给你点提示，
12: 好吧，该弄出点动静了。
16: 不要破坏任何东西，好吗？
12: 什么？当然不会。看看啊，我能帮忙。
16: 我就知道你能行，超炫瑞奥。
12: 什么东西？
11: 现在该用质子武器了，星裂号毫无疑问，我这次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了。

0: 二，
1: 还有一件裤子，
0: 我先看到的。
1: 谁在乎啊？我更快。
0: 好吧，我不会放弃的。
1: 我不在乎。抓到了，五件，你输了。
0: 运动健将可不该这样啊。
1: 什么情况？猫可不会飞呀。
0: 我觉得他没听到，又来案子了。这不可能，下面的重力场没有问题啊。
2: 你们要行动吗？不然我就让你们行动起来，你们不动我就没法偷你们的能量。嘣，发射。
3: 大家快跑。
2: 那算你们运气好。
4: 一天求我两次，谢谢你。
2: 这东西是短路了吗？纳米机器人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0: 我会全力以赴，不让任何东西遭到破坏。怎么回事？走开！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哇哦，干得好！你抓住了飞翔的猫。
0: 看来你需要帮忙。
3: 嘿，伙伴们，来得正好。我们正努力不让那些集装箱砸到地面。
1: 收到。这个游戏听起来很有意思。
0: 是啊，他正好欠我们一次比试的机会。不错，我们要成功了。
3: 哇！
5: 谭乐，我觉得该合体了。
3: 突堡战士，开始吧。
5: 合体。

0: 哇耶！
1: 我这次没成功，不过我可以再来一次脱宝能量灭杀。哈哈哈
2: 哈！哎呀，我们忘了还有一个。收到，小意思。
1: 天哪！
3: 真的吗？我们忙活了半天，弄回来的衣服不是你们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去找衣服的主人吗？
1: 应该是吧。
3: 3、2、1，我有个猜测。
1: 谢谢伙伴们，你们帮我找到了，我想又一个案子结束了。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超级雷达。
6: 灰太狼又把我撇下，跟小羊们争碎片去了。不知道小羊们能不能抢先找到碎片呢？这一带不是磁力山脉吗？这里的磁场会影响雷达的准确性的。啊！灰太狼居然能这么快就找到碎片！难道他的雷达不怕磁场？
7: 又找到了五颗碎片。
6: 灰太狼为什么能这么轻易地找到碎片呢？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幸好他没听见。
1: 你啊，用了这个超级雷达，就算再强大的干扰地区也难不倒我，碎片在哪里都一清二楚。
0: 灰太狼用的居然是不怕磁场影响的超级雷达，不行，我也要帮小羊做一个这样的雷达。
1: 下一颗碎片就在磁力山山顶。好，天狼号加速。
0: 好了。成功了。

0: 全都失败了。
1: 看来灰太狼做这个超级雷达的时候一定有什么秘诀。
2: 有了，
1: 这次一定要知道制作超级雷达的秘诀。
3: 哎呀，疼疼，麦羊羊别这么用力。
1: 啊，不好意思，这样的力度你看可以吗？
3: 还可以。
1: 为了做出超级雷达来帮小羊，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3: 不要停手啊。
1: 好好好。
3: 哎呀，我的嗓子有点干了。
1: 你的饮料。
3: 哎呀，家里有点脏了。还有啊，你看窗子很久没擦了，沙发底下也很脏，厕所也要通一下。
4: 可是啊，我又很忙的，怎么办呢？
1: 我来。
3: 不错不错。
1: 灰太狼，按之前的约定，做超级雷达的方法你可以教我了吧？
3: 当然，制作的方法就写在里面。
1: 你这是什么意思，灰太狼？
3: 没什么，就是想告诉你，你想让我把雷达制作的方法给你。别做梦了。
1: 你不讲信用。
4: 坏蛋说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3: 村长今天又被我捉弄了。
1: 既然灰太狼不肯教我，那我只好拿他的雷达来参考一下了。只要戴上这光学迷彩头盔，我就能变成透明人，无论灰太狼怎么防备
0: 也挡不住我会隐身。
1: 我原来他在睡觉。早知道我就不这么大费周章了。
3: 是小灰灰吗？
1: 在说梦话吗？
3: 小灰灰过来。哎呀，儿子乖，让爸爸抱抱。
1: 我不是你儿子。
3: 乖，
1: 别摸我。
3: 小灰灰乖，
1: 我不是小灰灰。
3: 儿子，儿子，
1: 醒醒，我不是你儿子。
3: 红红别生气，我马上就去捉羊。
1: 原来雷达在这儿。为什么超级雷达会有两个？这里也有一个。居然会有这么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超级雷达？
3: 好了，又发现新的碎片了。
1: 原来那个才是真的。
5: 受到附近磁场的干扰，碎片的位置又消失了。
6: 最近灰太狼总是能率先找到碎片。
7: 就是，他就像没有受到磁场影响一样。
8: 究竟是为什么呢？
5: 我们走出磁场区了。
8: 这一次不能再输给灰太狼了，我们出发。
3: 碎片，我来了。
1: 我一定要找机会试用一下灰太狼的雷达。
2: 慢羊羊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什么？哼，我得把他甩掉。看你还怎么跟踪我？
1: 奇怪。灰太狼跑哪儿去了呢？
2: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我啊！
3: 哎呀，救命！
1: 这是
3: 慢羊羊，快救救我！
1: 好的，我先去找绳子过来。你等我一下，
3: 快点呀，慢羊羊！哎呀！
2: 我的超级雷达！慢羊羊，你怎么还不来呀？
1: 好了，来了。好嘞。对了，还要准备多一条给灰太狼。
3: 快一点儿。你快一点行不行啊？我快坚持不住了。
1: 行了行了。哎，这条也不够长啊，我再换一条，你等一等。
3: 这只慢羊羊果然靠不住。对了，我差点忘了还有天狼号呢。天狼号！
1: 不，不要召唤天狼号。唉，这里珊瑚这么多，小羊的潜艇还勉强可以进来，但是你的天狼号太大了，一定会被珊瑚卡住的。
3: 你不早说，你要干什么？
1: 我帮你捡回雷达呀，回去你给我试用一下可以吗？
3: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雷达？
8: 碎片就在附近，
9: 救命啊！
8: 村长的声音啊！大家，村长有危险啊！
7: 那我们赶紧过去救村长吧。
5: 好，
8: 村长，你要坚持住哦。
1: 总算拿到雷达了。
3: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雷达？我这根海草都快断了
1: 啊！那怎么办？早知道我就用粗的那根海草就好了。
3: 既然有粗的，你干嘛不用啊？
1: 还不是因为你催我才将就的。糟了！
8: 懒羊羊，好。
3: 哎呦！没事了。
5: 还好赶上了。
1: 哎呀，雷达被我作祟了。虽然灰太狼的雷达碎了，但我还是根据它的残骸，研究出了它不受磁场影响的秘诀。所以我把我们的雷达升级为超级雷达了。
8: 啊！哇，村长太厉害了！那我们以后就不用怕磁场了。哈哈哈哈
2: 哈！没想到第五代雷达给慢羊羊弄坏了，嘿，只好用第六代了。
10: 爷爷买了什么？
1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2: 我也要。
7: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狼鱼大变身。

0: 怎么了，红红？
1: 你长成这样，就不要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嘛，吓得我心脏都快停了。
2: 你这条魁鱼又来吓我的红红。
3: 我只是路过这里，
2: 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啊！不要打我！
1: 灰太狼，
3: 对不起。
4: 他的样子好凶哦。
5: 你吓到我的孩子了。
3: 对不起。
2: 哎，红红，下次他要再吓唬你，你就用这胡椒喷弹对付他。
1: 如果他还是不走呢？
2: 那就用这把最强力风扇把他吹走。
1: 万一他吹不走呢？
2: 那就用我的绝招高压水枪炮来把他轰走。
1: 有这么多办法对付他，这下我就安心了。
2: 雷达显示海洋之星碎片就在这附近了。怎么又碰到这只魁鱼了？碎片，等一下。
3: 不要打我。
2: 你别走。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碎片到手了。
3: 糟了，你看，是海流星，好像正朝着我们飞过来了。
2: 什么是海流星啊？
3: 海流星是我们这里一种特殊现象。据说海流星落下的地方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2: 那不就是我们这里吗？

0: 怎么啦？红红，哦，啊切，啊切，红红，你怎么啦？
1: 强力风扇。
0: 你怎么了，红红？我是灰太狼啊！
1: 灰太狼？还想骗我？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海流星是我们这里一种特殊现象，据说海流星落下的地方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0: 难道是因为海流星我跟魁鱼交换了身体？
1: 看来要出灰太狼的绝招了。
3: 糟了，到底碎片掉到哪儿了呢？
2: 你好，
3: 灰太狼，别吃我！
2: 我刚刚看了你掉了这个，下次小心点儿。
3: 灰太狼怎么了？
4: 你这么凶，吓坏我的儿子了！
0: 你这是相貌歧视，我要去告你！
4: 欺负了我的儿子还这么嚣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一整天去哪儿了？快跟我回家！
0: 红红，
4: 他跑哪儿去了？
5: 我看见他往那边跑了。

0: 好了，他走了，你快出来吧。
1: 这位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2: 小羊们，求求你帮帮我吧。就是这里了。
0: 你说你和魁鱼在这里被海流星砸中，就交换身体了？
1: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3: 你们相信他真的是灰太狼吗？
0: 我相信他真的是灰太狼。
2: 羊肉。不好意思，这是狼的本性，跟你们站得太近就忍不住，我以后会注意的。
0: 我查到了，记载书上说，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海流星砸到，就会交换身体，但是再次被海流星砸到就可以恢复原状了。
1: 根据海洋奇观现象预报上说，下一次海流星出现的时间就在明天。
2: 可是那条魁鱼已经得到了我帅气的身体，一定不会跟我交换回来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才行。
0: 我们才不会帮你呢，我们跟你可是天敌。
3: 沸羊羊说的对，你总是给我们搞破坏。
2: 别这么说嘛，你们要是不帮我的话，万一那条魁鱼用我的身体到处搞破坏怎么办？
3: 就算没和魁鱼交换，你也是到处做坏事的呀。
0: 我们还是帮帮他吧，他们俩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谢谢你，喜羊羊。
0: 魁鱼先生，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明天再被海流星砸一次，你们就能够把身体换回来。
4: 我答应你们，明天我就跟你们去。
0: 那太好了。
2: 你可要说到做到才好啊。
5: 怎么房间里这么吵？你这条魁鱼怎么又来了？
2: 红红。甜咪咪，你笑得甜咪咪，还像花儿开在春天里呀。
5: 你怎么也知道这个？
2: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我送给你的诗啊。还记得那个时候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吗？
5: 我和你妈同时掉下水，你会救哪个？
2: 我是说我们狼天生就会游泳，你们自己游上岸就行了。
5: 对，能回答的这么不浪漫的就只有灰太狼了。
3: 你真的是灰太狼吗？
2: 当然是我了，红红。因为出了点意外，我被变成魁鱼了，但只要到了明天，我就能恢复这俊俏的模样了。
3: 魁鱼叔叔，你尝尝这个丸子。
6: 魁鱼先生，下盘换你来打吧。
2: 不盖好被子把我的身体弄感冒了怎么办呢？时间到了，魁鱼，我们出发吧。魁鱼呢？魁鱼，魁鱼，魁鱼，糟了，魁鱼逃跑了。
0: 我们已经分头去找他了，如果你那边有他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们。
2: 我知道了。哼，我早知道这条魁鱼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了原来的身体，现在我连天狼号都开不了。让我找到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在这儿啊？往哪儿跑？你逃不了了，你这条说话不算数的鱼。
4: 对不起。
2: 救命啊！
4: 拉住了。
2: 我不会再让你逃跑了。
4: 对不起。
2: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说话不算数。
4: 我的样子太凶了，大家看到我都害怕，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哼，
2: 你不用这么捉住我的，这次我真的不会再逃了。
1: 海流星来啦！
3: 是谁在这紧要关头还踢球啊？是谁呀、啊？快点给我出来！
0: 对不起，叔叔，球是我们踢的。你不要这么凶嘛！对不起。
3: 看在你们是小孩的份上，这次就算了。
4: 嗯，海流星，这次是真的海流星。
3: 快准备呀、啊！
4: 不好，海流星的落点不在这里。
3: 那怎么办呢？
0: 别担心，还有办法。
3: 我这张风华绝代的帅脸又回来了，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1: 灰太狼，开饭了！
3: 来喽！午饭又做多了，谁喜欢吃就过来吧。
4: 灰衣叔叔，你也一起来吃吧。
2: 谢谢。

0: 只是要不打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
1: 打。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姆。

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做茶买紫锦，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奋斗时代是2018年，我代表了中国的8亿农民，改革开放40年，那时候我就刚好是78年第一做的第一泡茶，所以这个奋斗时代是讲的是陈茶。我给大家讲的陈茶的故事，要理解安溪铁观音，好茶不贵，这种是很少啦，这种要买都很少，主要希望大家自己去存，一年买喝的可以存一部分，比如说买铁观音，你要问这个铁观音可以不放冰箱，可以存吗？可以放吗？要先问一下这个卖茶东家，茶可以放在冰箱的茶，那种不叫好茶。我是不放冰箱的茶，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件。第二，我的茶可以随便放，只要你阴凉处就可以了。这个茶是这样的，这个奋斗时代40年出来的茶，茶条是红色的。温和，你看它自然转色了，老茶色就会转，慢慢转。

你喝一下。好喝吗？这种也是珍宝啊，这个很少啊。最早的古早的那种沉木的香味叫沉香，它就有那种檀香，还有它的这种味道是有年份岁数的东西。但是这种合进去，最起码整个味道能让你的这个整个精神的这个感觉是像我们看到80岁的老人一样，这种叫做什么年轮的体现。所以年轮定力来看出你是泡到茶。开水一定要100度以上，冲泡让它20秒30秒左右来泡是最好。铁观音要经得起冲泡，经得起高温，这才是好茶。你要记住老茶哈，一不能有花埋的霉味，二不能苦的味道，三不能杂味，这才是好的老茶哦。好老茶有规矩哦，不要随便就害人哦，不能喝。所以这个陈茶、老茶这个铁观音，不管清香、熟茶，都一定要做好这个管理防备。还要自己存茶，乱存茶也会误导，因为这个茶不适合存的就不要去存。特别现在用空调制作的茶很多，放在冰箱的茶也很多，水分都是70%-80%哟，一定要注意。

察、沉察，一定是在研究它的生命的价值。一年喝叫现喝好，纯成宝，有生命可增值。为什么老茶有生命可增值呢？今年是200块一斤，你能够存下来，明年可以220块，或者210块，加10%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去卖的这个假货，我就不敢说，这个是一定要清楚哦。茶叶能放下来的海拔、这个温度、这个茶的做法，一定要按照乌龙茶铁观音的工艺，不能偷工减料的做法哦。这个不要，我要先说在前哦，工艺、品种和海拔一定要标准的，就可以每年增值10%到15%，或者到20-30%都可能，这个就看你的工艺的茶叶了。这个是肯定老茶的增值是这样来的。还有一个是安全可靠的好茶，你要买茶一定要知道这些。如果知道这些的，你绝对能够存到好茶，喝到好茶，还要年年有好茶喝。像我的奋斗时代，我40年，今年42年，就是42年了。但是42年不能叫42年，还是40年。为什么？你放了40年，拿出来开箱，以后就40年了。这个是叫好茶的这个管理法。比如说，你这个茶是年轻化还是不是年轻化，很简单，你什么时间采，什么时间做，做出来放了，哎呀，老茶是年年后备啊。很多人误导消费者说你的茶要经常备，错了。要放好一泡老茶，是你的清茶一定要着水，水分去除，留的一般是3%左右的茶可以放存，存下来就不会发霉，就不会这个坏掉，就可以长期存下来。不管什么等级，因为铁观音现在就是听钱没有听级的人太多了。存茶我建议是存特级1、2、3、4这种茶，因为到四级的就是大概就是100块左右、200块左右来存茶也很好。100、200、300、500的就很好了，太好的你存不起，太贵了。所以我建议存老茶的是在1级、2级的这方向来存茶。所以存老茶一定要知道它的等级、它的工艺、它的火候来存茶。清茶也可以存，熟茶也可以存，这就是存茶的方法。

0: 因为我们的家庭原来做茶，我们起起落落，在我人生当中，我知道第一就是说能吃到稀饭嘛。13岁为什么我会采茶就很厉害？我到现在采茶还很快啊，就是饿出来的时候，安溪人原来不仅仅是我辛苦啊，整个安溪是百穷县啊。改革开放开始，安溪有10万大进士挑茶走街串巷，全国到处去卖茶。我们铁观音书记说：“哎呀，没问题，几泡给你喝一下，让你学会，让你懂了，喝得好喝，才给我们买茶。”做茶跟做人是一样的，人做好了，茶就质量好。但是反过来讲，要做好啊，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只有做到了，学到了，才是真正的好。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茶蛮止颈，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熟香跟浓香的差别是什么？熟香是在100度以上的火烤的叫熟香，现在写成浓香。但是这个这泡茶最简单的包装叫技艺铁观音，也是我们国家的70周年，也是我公司这个10周年的纪念茶。讲到这个浓香型，也就是说熟香茶，熟香茶讲究的是茶胚，这量大的就是有拼配工艺啦。所以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当中讲究的是粗制茶叫毛茶，精制茶叫熟香，也叫浓香。

这种叫做软味茶，你喝下去，等一下茶气慢慢再上来，到喉、到口、到鼻、到头，它是都缓的。一批茶出来要达到境界，又要达到质量，就是要靠我们的茶师傅。什么叫茶师傅啊？一种是制茶的，叫农民。农民当中是粗制师傅，就是做王茶的师傅，叫精制师傅，就是要精制加工、挑选、选择，到拼配烘焙、拼配烘焙的这个工艺啦。浓香型的加工方法就看你的师傅有能力或者没能力，有技术没技术的变化了。这种讲究的是烘焙技术，这个烘焙技术你不注意就烧掉了，有技术的恰恰到位，所以叫恰到好处。在哪里？这就是烘焙茶的技术。烘焙茶的烘茶出来的汤色就不一样了，这个汤色也有金黄明亮的，也有琥珀色的，也有这个红珀色的，也有一个清清淡淡的，都有，但是只看你的工艺了。我可以跟清香型接近，但是有差别。你看，接近吗？清澈透明的琥珀色，这种味道又是一个味道的出现。比如说这种茶的烘焙茶，你特级、二级、三级这个来烘焙都不一样的火炉、深度、火工、工艺都不一样，所以要做出一泡好茶确实不容易。高大为色是最刀人袂伤到人诶，就是像做一件事不会说的评价的人很多，都大家都会，但是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啊，这个肯定一定要有亲自去体会，了解到透彻，才会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差。好喝吗？安溪的铁观音一直在喝，但安溪的缺点在哪里？别人的好处推广在哪里？用什么办法？比如说我们安溪人挑担出去卖，卖茶卖到大家家里户晓了，假安溪铁观音就来了，影响到安溪铁观音的生意了。不是安溪铁观音，绿茶也做安溪铁观音卖了，所以掺杂掺假的人把铁观音产品搞坏了。第一点就是以假乱真，把你铁观音打倒了。第一点，第二点是商人对安溪铁观音茶农的打压，怎么打压？买便宜卖贵，要怎么给你啊？哎呀，你这个茶不好，实际上它很好，它你说你不好，你明天就改变了，一下子说哎呀你这个太红了，要绿色的茶农被它搞乱了，第一搞乱，第二搞砸了，这个是茶农跟茶商的士气的控制。第三点是什么？茶商赚大钱，茶农不赚钱，他就不按照规矩做了，把茶越做就越差了，这个就第三点。第四点，外面的人就说还要铁观音是什么有这农药啊，是什么这个铁观音喝的是伤胃啊，铁观音怎么样，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所以消费者被他忽悠了，这个是使安溪铁观音易落千丈。第二是什么？这些做铁观音的人去做别的茶了，他就
捧这个茶，捧那个茶，为什么？他为了利益，不是茶不好，中国茶没有一个好跟差，所以是人有问题，茶没问题，只有大家喜欢喝什么茶，你就选择什么茶。但是现在是百花齐放了，原来是安溪独一无二的时候，安溪人也自己麻木了，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起火了，所以人走到最高的时候就要回头看一下最低的时候，这就可以保持平稳过渡。所以安溪人和安溪茶农和安溪茶商和各地茶商都没有注意到火焰起火的原因，才至于今天的铁观音。像我这样，我是平稳到现在，为什么人家不行啊？为什么我还是能够活得好好啊？主要的是心态，第二是要掌控的时代，第三你要永远做好茶，人家就不会给你摆贬低。你说一下子说什么荣耀，一下子是什么这个稀土问题，一下子包装问题，这个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自家的产品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养的孩子自己最知道，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跟风是最危险的。自己的货源够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呢，做茶人一定要茶的品德和道德一定要做好自己，才能够稳定整个大局。所以有些都是有好就有坏，有坏就有好，是自然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对和对。

我人生一生在做茶，也很多人家说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说我是一位茶农。我人生爱上茶是一种缘分，匠心精神这个很重要，匠心要一如既往，天天研究，你一定要天天去琢磨，吃到老学到老，我感觉是这样。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影响
5: 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这里没有什么，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央视大型纪录片《祭祖乡愁·门楣之上》将镜头对准了我们晋江的吴林村。吴林村是蔡氏家族的主要聚居地，常住人口虽然不足2000人，却有18000多人旅居海外。今天，村里136幢百年老宅静静伫立，门楣上几扬眼派、几水清芬的题字，镌刻着家族渊源与家国牵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土地，读懂藏在门楣背后的家风故事。
1: 乘坐7381次。
2: 四月的晋江已进入雨季，本应落地的航班迟迟未到。距离机场10多公里的家中，蔡乌梅老人有些着急。这一次，他要圆一个心愿，和失散了75年的弟弟团聚。蔡连青是一名菲律宾华侨，他自幼被过继给同族亲戚，从晋江安海镇来到晋江吴林村生活，后来又跟随养父母定居菲律宾，从此和亲姐姐两地相隔，天各一方。直到几年前，姐弟俩才重新联系上。
3: 心情感觉到有点悲伤，也很快乐。悲伤是当时年轻的时候送给人家咯，父母兄弟姐妹都分开了。快乐就是说吃到这个年龄80多岁了，还能碰到姐姐兄弟们，就让很高兴。
2: 在老人看来，此生还能相见是一大幸事。
3: 你卖的是我，不是啊？
4: 这个听啊，
3: 我叫你去看那个新歌，
4: 是啊，
3: 是啊，是这个，
4: 是啊。
3: 哦，我跟你说，要笑啊，笑笑欢喜啊，80岁才三顿，等你，目屎流，目屎滴，哇！我的记忆用过，你有一摆去湖南，去湖南，甲阮老母坐坐啦。
4: 去嘞，我直直哭嘞，啊，小弟唔托人啦，小弟唔托人啦。哎，老母啊，好我啊好，老母思念你啊，目睭青，你
3: 无看到真真。
2: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在闽南地区，归家的游子要吃上一碗糖水蛋和一碗面线糊，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样的场景在蔡乌梅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团聚，这个中国人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对两位老人来说却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4: 无人称会称赞
3: 了，托人这个三度搁较亲，
4: 好心了，思念这个王人会了了。
2: 在闽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叫做乌兰血迹，意思是婴儿刚刚出生，身上还带有母亲的血迹，日后无论走多远，心里想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对蔡连青来说，吴林村就是他的乌兰血迹。这次回乡，他要带侄女到自家老宅看一看。
3: 这条路要来的是最是小路，这边最大路。
5: 这个流水
3: 哦，这条路啊，这个变来也水了。
2: 多年未见，故乡发生了无数变化。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村是蔡氏家族的主要聚居地。在晋江，十户人家九户桥，吴林村蔡姓常住人口不足2000，旅居海外的却有18000多人。今天的村庄里矗立着136幢百年以上的老宅。闽南风情的红砖古厝，南洋风格的翻仔楼，以及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的老洋楼，一栋栋古厝老屋的门楣之上镌刻的几扬眼派几水清芬，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故事。
1: 闽南的建筑它都在门匾上，比如说呢，他就刻着他们的老祖宗是从哪里来的，眼派就是指他的祖家花园在哪里。好像他们这边写的晋阳，就是晋蔡最早在那边居住的地方。
2: 晋阳二字源于近代的晋阳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兰考一带。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蔡氏先祖带领族人从中原出发，一路南下，在闽南落脚扎根。明洪5年间，蔡氏族人迁居吴林村，他们把家族的源流镌刻在门楣之上，时刻提醒族人，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自己从何而来，不忘根之所在。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蔡家人把目光投向茫茫大海之中的南洋群岛。他们怀揣着为家人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景，远渡重洋，去往东南亚国家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荣归故里时，在家乡建起这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建筑。楼宇虽然风格各异，但门楣上的文字都在讲述家族的来时路。蔡连清家的祖屋名为长城小筑，修建至今已有70多年时间。
3: 这个就是长城小筑，
5: 就是我爷爷，我爷爷怀长，他爸爸是怀城，哦，所以变成长城小筑。
3: 兄哥两地人合起建筑的，我大概3-4岁吧，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常常来看，跟我爸爸来看。
2: 虽然离乡多年，老人对家中的布置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侄女阿华来说，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3: 他的爸爸结婚的时候，我还住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记得。你妈妈对这来两代是最后呀，老了归来隆中的人念一个天机呢，我这样隆就开呀最人。
2: 回到祖屋，曾经熟悉的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长城小筑建好后，蔡连清和养母在这里住了4年。就前往菲律宾投奔养父，与家乡自此一别已过半生。如今从马尼拉飞往晋江只需2个多小时，但这条回乡路老人却走了70年。2017年，吴林传统村落要进行保护开发，在蔡氏族人的联络下，蔡连清再次得到了家乡的消息。

0: 虽然远在菲律宾，但得知家乡要开发建设，老人十分激动，第一时间同意征迁，腾出了祖宅。
1: 因为有组团咯，组团过去菲律宾谈话，谈话华侨方面嘅，回厝不离厝嘅，人嘅厝主感觉伊怎样好？这至于伊记得同我们保养咧吼，做一个展览哟，新一代哟，互人看哟吼，也是替因欢喜啊吼。因的求签吼，也是有价值了吼。
0: 和蔡连清的父辈一样，背井离乡的蔡家人，经过艰苦的奋斗，一点点积累，才成就家业。一幢幢老屋追忆着晋江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岁月，更寄托了他们希望叶落归根的美好期许。这几年，村里分批对老建筑进行修缮。
2: 麻烦是麻烦嘞，这是咱这伊挽留一句的讲的，伊跩学个了咯，咱这是着搁去找挽留的商品，根据伊的立体来重新来制作，啊，恁才往恢复伊原来的面貌。
0: 建于1932年的德龙楼，占地400平方米，是吕飞华侨蔡德龙的祖宅。也是吴林村装饰最为考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3: 高用个牙好刻，啊，人对人都牙好。
0: 看着眼前的景象，蔡中士回忆起儿时在这里的欢乐时光。年良图退休前一直在晋江博物馆工作，受吴林村委托负责编写《吴林村志》，把村民口耳相传的故事、侨乡百年间的变化，通过志书留存下来。翻开一页页族谱，里面记载了吴林蔡氏的源流世系，蔡氏族人北宋名臣蔡襄的故事更被后人传颂。
4: 蔡襄曾经有两回到那个泉州当知府，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据说我们泉州人要走出去就要经过那条洛阳江嘛，那个当时就是由于这个河道阻隔了人们的那个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在北宋的时候，这个泉州人就开始来造这座洛阳桥。
0: 洛阳江入海口，水阔五里，深不见底，在水面上建桥十分不易。为了给百姓建造一座坚固的石桥，蔡襄每天都到现场勘察。他命人运来坚硬的花岗岩，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垒成桥基，而涨潮时带来的牡蛎自然依附在桥基上，把石头缝隙填充起来。历时6年，终于建成坚固的洛阳桥。这座桥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跨海粮食大桥。
4: 这种技术还是一种，就是说在科学界大家认为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当然它不是说这个海蛎是我们人工去养，而是说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但是它当时有下一道禁令，就说你们不能到这个桥基的地方去挖海蛎，你挖了以后石头就松动了。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是爱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也是纪念着他。
0: 2021年，泉州溯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洛阳桥作为代表性遗产要素，被列为遗产点之一。蔡氏族人以蔡襄为荣， 家族后代。

0: 人才辈出。清康熙年间，吴林开基祖蔡望升的十世孙蔡遗嘱随施琅平台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德龙楼的主人蔡德龙虽为商人，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楹联中的正其义，不谋其利，诠释着这个家族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处事原则。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影响着一代代蔡氏族人，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根本。随着时代的变迁，家乡的古厝洋楼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武林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心村。直到今天，武林村老书记蔡黄仪还记得当时村里的状况。
1: 以前没事情做啊，我们这个村庄这个特色是什么样？我们是90%以上在华侨，在80年代我们还在去侨居啊。真正改革开放到深入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小钱都赚不到，大钱都赚不到，就是靠天了，做点干点农活了，其他都没什么。可以说在90年代，跨入200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这个村庄还是很苦。
0: 为了家乡的发展，村里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不见成效。2016年，晋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这处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一度面临整村征迁。为了留住海外华侨的根脉，蔡家人找到了项目组，讲述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晋江市做出决定，整村保护下来。为了能永久保留这些老建筑，政府决定把房屋产权统一收回，按照一楼一方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原建筑风貌。然而，这些房屋的主人大多身在海外，房屋产权结构复杂。为此，蔡家人专程前往东南亚等地与屋主沟通。蔡忠士和蔡马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顺利，
2: 有很多联想不通嘛，
3: 嗯，
2: 就这关于这个根基的问题嘛，
3: 嗯，
2: 哦，那我们也给他说了，并不是拆迁起来盖高楼啊，我们是要保护这个
4: 维修保护，
2: 维修保护。
0: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祖宅是一个家族的根之所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掉。为了打消华侨的顾虑，蔡忠士和乡亲们带着老宅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再次赶赴东南亚。通过一张张照片，海外的游子看到了自家的老屋，那一刻，家乡在游子的心中变得越发真切。
5: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会还原他们像以前那样漂亮，让他们这个家族的根永远留在武林村。
0: 在族亲的讲解下，远在海外的华侨明白了保护性修缮的意义。很快，大批武林华侨从海外回乡，签署征迁协议。2019年，村庄修缮完成，历经4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群重焕新生。老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一砖一瓦都记录着先辈的奋斗足迹。保护修缮祖宅，更是守护一段共同的记忆，让漂泊游子的心有家可归。2020年，吴林近代建筑群被列入福建省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欢迎各位来。

0: 来到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那像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呢，是1930年由我们的蔡贤贤老先生回来家乡建造的一栋房子。
1: 在吴林村，每一栋楼宇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占地近700平方米的朝东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蔡氏后人蔡贤协为了让年仅20岁的长子得到历练，嘱托他专程回乡负责朝东楼的修建。历时5年的精心打造，大楼的主体框架才得以完成。
0: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每一层都用玻璃隔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猜想一下，193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会建造什么？采光的一个地方，嗯，有可能是用来采光哈，
2: 通风，
3: 接雨水，
0: 接雨水，这个也是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哈。其实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朝东先生的想法跟您一样超前呢，超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准备在这边建一个电梯，想象不到吧。
1: 在那个家家户户烧油灯点烛火的年代，这座房子已经超前设计了电梯井，安装了电线。然而就在朝东楼建设快完工时，日寇侵占马尼拉残害华侨，心系同胞的父子俩当即决定停止工程建设，把余下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持抗战。
0: 当时这个电梯电线包括发动机已经全部都从海外运送过来了。当时我们说这栋房子是他的儿子蔡怀珍回来主持修建的，所以他有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国才有家，所以呢这边呢当时是没有完工的一个部分。
1: 虽然建筑尚未完工，但在蔡家人心中，朝东楼是他们最珍视的一栋老屋。空置的电梯井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华侨根系故土、胸怀祖国的情怀。如今吴林老屋焕然一新，朝东楼改造成村史馆，顺义楼建起侨批馆，胸怀祖国楼是蔡文师的祖宅。吴林村整体保护开发后，蔡文师把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捐赠出来，在老屋中办起了侨史展。老蔡时不时来转一转，给游客们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4: 以前那个对那个南洋回来的那个华侨啊，爱歌爱教育，就是以前咱们中国刚刚解放嘛，那个起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村庄的孩子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念书，他们一个连官县的官司一年一个教室。
1: 这是一个家族传承、血脉相连与时代发展相互成就的故事。数百年岁月沧桑，这些老屋始终充满活力，从来处看向远方。

0: 一扇门楣承载的是家族记忆，更是游子割舍不断的桑梓情怀。吴陵古厝上的文字跨越山海，连接起故土与远方，把家风祖训一代代传承下来。这些沉淀在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诉说着闽南侨胞拼搏奋进、心系家园的精神底色。回望历史，传承家风，正是对乡愁最好的守护。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老闽南》，再见。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只是躲一会儿雨。
1: 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启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

0: 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0: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

0: 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

0: 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4: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赵龙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赵龙看望慰问政省及老同志。赵龙调研节日安全稳定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工作时强调，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第20届亚运会，闽将再添三金。粤式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上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谋划我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守实体经济不动摇，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行动，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路。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培育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宁，提升服务效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以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厚植成长沃土，优化发展环境，让更多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各展其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精神，进一步打响古岭园等特色品牌，推出更多便利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举措，讲好中美友好故事，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委书记赵龙看望慰问了在荣的政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晓晶、梁启平，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他们为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看望慰问中，赵龙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关心支持福建发展，对福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历届省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更好为福建百姓造福。全省各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老同志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

0: 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将全力支持省委工作，为新福建建设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赵龙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推动福建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9月23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生产生活保障、文旅市场供给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
2: 方向深处游人增多，节日氛围渐浓。赵龙来到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听取节假日期间消防救援备勤、火灾防控部署等汇报，勉励消防指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锻造过硬本领，提升消防救援能力，以忠诚担当护好国旗、守好古厝、服务好群众，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随后，赵龙步行查看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和文旅业态分布情况，要求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来到南街派出所，赵龙详细了解安保勤务、巡防部署和游客服务等情况，希望广大公安干警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担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职责使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充分展示福建良好形象。双节叠加，预计出行人流集中，公共交通压力增大。赵龙走进东街口地铁站，实地查看地铁运营调度、客流疏导情况，要求大家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假期运营安全有序，科学优化运力调配，高效衔接多种交通方式，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赵龙通过电力应急指挥系统了解供电监测、抢修保供情况，强调要加强电力调度和应急处置，全力做好电力保供，用心守护万家灯火。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庆城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赵龙与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询问商品供应、价格走势、节前销售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强监测，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到量足、价稳、质优，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打起12万分精神，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交通人流物流畅通，社会和谐大局稳定，用大家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的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调研。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9月23号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林瑞良、省监委负责人、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土地管理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两份报告测评结果为满意。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

0: 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批准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定，批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两部法规，和废止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以及关于废止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等三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南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三项地方性法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龙岩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七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林承通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免去其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其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会议任命王强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免去其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环城工委主任职务。任命赖军为省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免去其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主任职务。任命黄进发为省人大侨台外事民综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侨台工委主任。任命孔凡军为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决定免去其省人社厅厅长职务。任命王增贤为省人大常委会环城工委主任，决定免去其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职务。任命张定州为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会议决定任命申月为省人社厅厅长，黄立峰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严志煌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朱庆华为省审计厅厅长，魏畅为省外办主任。因工作需要或任职年龄原因，决定免去陈永贡的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杨红的省审计厅厅长职务、黎林的省外办主任职务。因工作需要，会议免去陈立达的省监委副主任职务，免去梁玉华、施务农、杨红义的省监委委员职务，任命池立为省法院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做了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新修订的监督法实施办法，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功效。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化责任落实，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严格贯彻实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统筹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办医投入机制，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公立医院稳定健康发展。要深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更高水平法治福建建设。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医养康养协同，推进适老环境提质，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补齐乡村建设治理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天，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
1: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9月23号，福建运动员邱奇媛与队友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项目的金牌，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亚运会14连冠。今天，福建运动员谭宁与队友携手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夺回了阔别12年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团金牌。另外，来自福建的江一婷和队友获得射击项目双向飞碟混合团体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江一婷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块金牌，祝贺体育健儿们。咱们再将视线转向省内，粤式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昨晚在漳州西湖上演，两岸嘉宾、海外侨胞和漳州市民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晚会以举杯邀明月，两岸共此时为主题，设立月共潮生、月映同心、月满梦圆三大篇章，通过歌曲、舞蹈、实景情景演绎、布袋木偶等丰富多样的表演，把侨批记忆、闽南乡音与林语堂的乡愁故事植入龙江畔的湖光月色，让两岸同胞于同一轮月下照见共同的精神原乡。漳州是著名侨乡，晚会以侨起笔，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演唱者陈佳以一曲温婉细腻的《月下煮茶》，将侨批里朴素却深挚的情与意缓缓唱入人心。
3: 《月下煮茶》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安静细腻而且非常走心的歌，那我想在中秋之夜，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让两岸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种团圆的美好和温暖。
2: 晚会特设台湾青年演员漳州文旅推介环节，今年6月，台湾演员厉晴天在两岸网友协助下赴广东汕头认祖归宗，此次他从寻根者变为引路人，与台湾青年郑雅玲一起寻访漳州古城文化脉络，感受侨乡烟火气息。
4: 但漳州呢，一步一餐厅，一步一小摊贩，然后每一家的味道都特别有特色，有那种家里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2: 本场晚会深挖闽台地缘、亲缘、文缘纽带，将闽南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鲜活表达融于一炉，借中秋这一轮明月，唤起两岸同胞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底共通的家国之情、文化之根。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成果23号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发布，大赛累计征集超1300部优质微短剧作品，评选产生优秀主题短剧、优秀两岸融合短剧、优秀两岸融合剧本、优秀导演等14个类别奖项，两岸融合创作主题更加突出。
5: 我们用一步一步的微短剧，然后让海峡两岸的人彼此看得到，然后能够贴近，然后能够信任。
6: 在两岸的语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触动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更多的挖掘这些故事、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才能激发起广大受众的这种共情。
2: 大赛期间，当地还配套举办行业资源交流会、 AIGC 短剧 IP 孵化及供需洽谈会、两岸青年培训、创作采风实践等10项活动。
0: 2026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23号在南安举办，吸引来自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100余名嘉宾跨海赴会。活动在主题曲《凤山祈福》中拉开帷幕，情景剧《孝泽千秋》以忠孝为主线，全景演绎广泽尊王由牧羊少年成长为忠孝典范的一生。期间，主办方还推出猜灯谜大会、百孝图打卡点等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同源亲情在佳节月色中持续升温，
7: 让台湾地区青年亲身感受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把真实情况带回去，人走动多了，亲情自然升温。
8: 中秋讲团圆，忠孝讲根脉，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在互动中越走越近，把这份亲情延续下去。
2: 23号，莆田市举行首批拥军优抚合作单位授牌仪式，14家星级酒店将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三属提供住宿餐饮优待，同时推出入住退房优先和其他增值服务。
9: 尊重军人这个优待军属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合作之后呢，免费的洗衣、免费的游泳、免费停车，然后延迟退房等一系列的优待政策。
10: 14家星级酒店亮出拥军优抚的牌子，就是给遵从军人添了一块实实在在的落脚点。
2: 龙岩市公安机关严顿立

0: 向一警牵动全局，全局支撑一警的合成作战模式转变。
1: 龙岩公安坚持科技赋能，依托全资源汇聚、全手段集成、全过程支撑的智慧警务中台，构建一键发起、数据支撑、中台盯办、空天一体、协同作战的立体巡防新格局，使出警更快、处置更准、防控更牢、服务更优。
2: 敢为天下先，同心争上游。2026先一杯先游马拉松23号启动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17点，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报名启动现场还进行了赞助商签约仪式，并启动了先马赛道标语征集活动，入选作品将亮相赛道沿线。本届马拉松定于11月29号上午在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岷江起跑，赛事总规模约12000人，比赛路线总体沿用去年经典路线，途经木兰溪南北两岸，串联先游文脉。
3: 家门口的马拉松嘛，我们每年都是特别期待。
2: 先游马拉松2019年获得中国田径协会 A1类赛事认证，2024年赛事重启，吸引了16000人参赛。2025年全面升级，国内名将李子成、李丹、李美珍三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日前在晋江落幕。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设置职业、大学生、乡亲三个组别，汇聚闽港澳台篮球健儿同场竞技，以赛会友。
4: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5: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4: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6: 任何药物都可能产生不良反应，要谨慎用药。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避免不必要的注射和输液。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节前安全工作检查；
1: 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双优文化园开园；
0: 晋江全域开展治安清查微行动，守护万家团圆平安。
1: 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3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工作。
1: 王明远一行首先来到梅岭街道中航城天骏小区，实地查看地面及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情况，详细了解小区入住规模、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停车区域规划等，检查喷淋、消火栓、烟杆报警装置等消防设施及视频监控配备情况。王明远要求小区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必须严格落实硬隔离措施，配齐配强消防监控安防设施。

0: 加密日常巡逻频次，从严从细防范各类消防安全风险。要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以梅岭街道试点先行，按照一楼盘一侧、一小区一方案，充分盘活小区地面及外围公共空间，科学规划规范建设地面集中停放充电区域，系统性破解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难题。在万达广场，王明远深入商超卖场、汇云智能化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商场日常经营、客流及常态化安全管理工作。他指出，人员密集场所是节日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要健全完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抓实特种设备运维，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要常态化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开展安全设施设备检测维保，加大巡逻检查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当天，王明远一行还前往五店市传统街区，通过查阅台账、查看公共视频、听取汇报、实地检查等方式，全面检查街区日常值守巡逻、节前安全保障、文旅活动筹备等工作。他要求要紧盯景区运营、道路交通、文旅活动、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举措。要做强守店经济，做优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街区业态布局，创新街区场景运营模式，加大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检查中，王明远强调，夜间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时段，重要薄弱环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夜查作为抓实安全生产的重要举措。市领导带头下沉一线，靠前督导，各镇域各相关部门立足辖区行业风险特点，坚持标准从严、执法从严，建立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机制，推动夜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要广泛发动企业主、房东等多元主体参与夜查，构建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安全巡查管控体系，依托智慧系统赋能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1: 24号上午，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开园仪式举行。
0: 现场参与活动的嘉宾共同为罗长山军民情双拥文化园揭牌。据了解，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坐落于罗长山公园核心区域，主峰海拔239.5米，紧邻市行政中心、市民广场、晋江经验馆，区域优越，辐射广泛。园区总规划面积192公顷，绿化景观面积7.1万平方米，依托原生态山林地貌、登山步道及休闲平台，深度植入双拥国防主题，融合生态休闲、全民健身、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多元功能，是晋江市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双拥国防教育核心示范地标。园区深度融合自然资源与红色双拥文化，既是广大市民登山休憩、健身休闲的绿色公共空间，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市领导张攀峰、陈丽蓉参加活动。
2: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23号晚，晋江警方开展全市公安机关中秋国庆安保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筑牢全市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
0: 当晚8点，统一行动在全市同步展开，在梅岭街道保利城天眷阿尔法公寓，民警逐一核查临时租户的身份信息，并督促物业管理方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3: 人流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治安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一标30，检查的一个重点啊。平常我们都结合日常工作，有进行不定期的开展微行动进行清查。

0: 活动。
1: 行动期间，全市公安警力全员下沉一线，聚焦城市主干道、商圈夜市、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城乡结合部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实行常态化巡逻、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围绕中秋、国庆前后治安形势特点，聚焦职责使命、时间节点、安全形势三个维度，进一步梳理排查不放心的人、不托底的事、不安全的物，强化分析研判，找准规律特点，动态研判，全面掌握维稳治安形势态势走势，及时发现，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形成现实危害。
2: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加一下我们这个社区民警的微信，还可以
3: 事情可以这样
2: 直接沟通的啊。
4: 这里地盘你们这些民警有来巡逻，治安方面是挺好的，都挺放心的，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啊。
1: 双节期间，晋江警方将持续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和安全隐患清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隐患，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化解安全风险。
0: 两节期间的警力大部分是压到路面上，然后结合一些微行动也有入户，那就是提高整个两节期间的一个见警率，那对于人员密集场所也加大了一个事前的一个检查跟指导，确保群众能够过好两节。
1: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督导统一行动。
5: 23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开展以“竞品出海，货通全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专题监督活动。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泉州综合保税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物流中心，实地查看保税仓储运营、跨境电商通关及航空物流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围绕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供应链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要求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外贸意识，做强综保区与航空枢纽，全面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要强化精准服务，持续抓实政协专项监督，推动稳外贸政策直达快享，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防风险，要持续跟踪督办，切实将委员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企业出海难题、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招实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江篇章提供坚实的外贸支撑。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6: 23号，南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暨筹备工作会议举行。
1: 会议通报了南丰中学30年来的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各界代表踊跃发言，为校庆建言献策。
7: 我们南丰中学呢，是定在12月12号办30周年的校庆。那我们是希望通过办好这一次的校庆，能够凝聚更多的校友力量以及更多的社会力量，大家共同来关注南丰中学的发展。
1: 据了解，自1996年建校以来，南丰中学坚守勤俭、礼爱、严实、拼搏校训，深耕乡村基础教育，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30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教学管理日趋规范，育人质量稳步攀升，先后获评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泉州市温馨校园特色校、泉州市书法教育示范校等省市区级荣誉70余项。2026年，学校普高上线率达82.6%，再创办学历史新高。下一步，南丰中学将以30周年校庆为契机，深耕五育并举，抓实教学质量，细化办学管理，持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办好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乡村教育。

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1: 23号上午，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电子设备装接工闭幕式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本次选拔赛于22号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开赛，汇聚全省31名电子设备装接领域的技能精英及3名宁夏选手。竞赛以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导向，设置理论知识加操作技能双循环，个人总成绩按理论30%加操作70%加权计算。从电子识图、工艺设计到装焊检测、整机装配，每一道工序都考验着选手的匠心与技艺。
3: 目前我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是大概11年，然后其实这是对一个技术很要求很高的行业，能够参加这次比赛我也感觉到很荣幸，能够拿到这样奖项，那也要感谢公司的培养，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那个努力付出，给我们更高的追求的目标，就是说如果之后有更高级别比赛，我们肯定更努力去参加。
2: 闭幕式上，裁判长对本次比赛进行点评并宣读成绩，随后举行颁奖仪式。根据赛事奖励办法，个人总成绩前10名将按程序申报授予福建省金牌工匠与福建省数字工匠称号，个人总成绩第1名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选手推荐参评福建省5一劳动奖章。
4: 23号下午，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出行方式，营造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引导市民群众主动参与绿色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5: 在武甸市国潮街区，活动现场播放了绿色出行主题宣传视频，并依次开展了歌曲演唱、主题朗诵、知识科普、互动答疑等多项绿色出行宣传活动。
6: 近年来呢，我市持续优化调整公交线路，加密高峰班次，强化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与监管，升级候车亭适老化无障碍化建设，完善了步行自行车的慢行系统，提升换乘的便捷度。
5: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将开展小手拉大手双层公交体验活动，以少年带动家庭，推出全市1分钱坐公交惠民活动，同步制作绿色出行宣传短片，在各类公交显示屏循环播放等活动，
6: 大力倡导安全文明绿色出行，机动车不占用人行道、自行车道，持续践行礼让行人、广大步行，骑行群众自觉遵守信号灯，规范有序停放车辆。那倡导呢，践行135绿色出行方式，即1公里内呢步行，3公里内呢骑行，5公里内呢乘坐公交，把低碳健康的出行理念呢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1: 中秋期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将如期举行。安海镇多举措开展前期保障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2: 23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和三里街，专业消杀队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各重点区域进行消杀。
7: 今天就是主要是以重点区域为作为一个消杀，就是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啊，这些走廊这些还有我们一些公厕、洗垃圾桶这些，然后做一个重点区域的消杀，针对那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去重点处理。
2: 本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以“月满安平渡，塔阴海思城”为主题，以实践传承、焕新出发为核心思路，推出千年古镇万人博状元饼、烧塔仔非遗民俗展演、安平古韵书画展、闽南民俗划拳争霸赛、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中秋薄饼套装发布发售等7大特色活动。
8: 除了那个消杀以外，我们

0: 们还对那个景区的一些那个消防设备啊，进行更换呐、啊，还有我们这些用电设备啊，进行修剪呐、啊，哦，还有我们一个绿化的那个环境整治，哦，还有做了一些绿化的提升。
1: 同时，安海镇还联合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完善安全应急预案，统筹做好活动全流程安全保障工作，引导市民游客有序参与，防范各类突发安全风险，守护群众人身安全，保障本次民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2: 22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民生安置房项目，锦阳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
1: 在锦阳花园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泵车轰鸣，600多名工人正在各个施工点位忙碌着。
3: 项目目前已完成首栋主体结构封顶及地下室全面封顶，12栋楼均在主体结构施工，部分楼栋正在气体穿插施工。
1: 锦阳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庆宁路与梅锦路交界处，项目合同造价4.52亿元，占地面积368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466.41平方米。将建设12栋17至22层住宅，住宅总户数925户，机动车停车位1050个。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到排工期，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同时下，加快施工进度，计划年前完成12栋主楼的全面封顶，2027年下半年完工。
1: 据了解，锦阳花园项目依托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整体规划布局，设计科学，配套完善。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妥善安置片区征迁居民，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进一步盘活片区土地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助力梅岭街道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我的视频的话，基本上是几十万的播放，先把这家店先做好，然后再去兼顾自媒体。我个人认为说，实体现在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吧，才能够去留住这些客人。核心优势嘛，我觉得情绪价值吧。可能客人有一些心事啊，有的时候人家会来，就是跟我们聊聊天。价格卷不过别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哎，这家店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其实我最早这家店的想法就是白天先去拍视频，然后晚上的时候来店里。因为最早我们店是有一个合伙人，只是说后来因为就是理念不合，所以就没有在一起继续做，那就变成说我自己做。那自己做的话，其实就是会被绑着，可能我目前就是想着说，反正钱已经投进去了嘛，那肯定就先把这家店先做好，然后再去兼顾自媒体。我等于说是2023年、2024年这两年都在做自媒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自媒体我也只是说想着说拍着玩，一开始就是有去这一些景点，就是泉州、大泉州范围内，然后包括一些露营地嘛，流量都还不错。

0: 错，也是多拍多练吧，才会越来剪得越来越好。一开始我感觉也是剪得乱七八糟的。我的视频的话基本上是几十万的播放，因为我本来拍这些户外就是跟文旅的会比较有一些挂钩嘛，接过几次这些文旅的单子，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了一台无人机，也有去给他们飞。那个时候就是拍了那一条绿野仙踪嘛，有挺多外地的这些朋友就是有特意来打卡嘛，我了解本地的这些风土人情嘛，然后我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挺开心的。我做自媒体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就是自己的家乡。其实这种预测其实很难讲，比如说云南啊，或者说重庆啊，有类似的这种镜头，然后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参考会去模仿这个角度，可能可以拍个旱地拔葱啊。我认为说其实你发出去没流量，其实就是人家不想看，就是得发有一些利他的内容，这个东西它对我有用，它才会去关注收藏，才会去评论嘛。
1: 我的想法是先说一下大概一个安海，说安海毕竟有很多美食，接着就是拍摄一些这个在烤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个菜品的呈现。
0: 我直接走进去看到那个炉那一边吧，然后你
2: 这就是我们的羊排。
0: 你只是类似你跟我讲说，哎，咱大概只是要讲安尼啊的内容啊。
1: 开始。
0: 就是你们这个羊排是怎么烤的？
3: 我们是用这个专门定制的这个焖烤炉。哇，滋滋冒油的。
1: 加一二三，开始。
0: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吃的内蒙的小羔羊，没有膻味，还带点奶香味哦。
4: 哪些店铺是会考虑给他做探店视频？
0: 就是一些口味比较好的一些老店吧，就是可能会是首选。那有一些新店的话，就是我个人是会先去试了之后觉得哎确实还不错，才会愿意去拍。粉丝有的时候关注你认可你，其实也是因为你推荐的一些东西信任你这个人嘛，那我们不可能说就是到处去乱拍乱接这些商单。

0: 卜卦这个东西很特殊很特别，就像你看到美好的东西，然后你对它之后你就会念念不忘。是每一件东西的话，它都是需要一个很奇特的机会，因为它是跨越百年，我们既要有文化，又要去经营它的那种内容，就是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啊？
1: 宁夏
0: ，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对，
1: 宁夏
0: ，对，你们来这里对这里感觉怎么样？
2: 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好，古色古香，很雅致，但是又感觉挺有那种文艺氛围的。
0: 有一年，春节后，然后我们到这边逛，发现太美了。它跟厦门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厦门它可能会属于大城市，是另外一种繁华，但是这边的话，看到这些古厝，有亲切感，然后又有那种美感。其实古厝它就像是一件很好的收藏品。你想一下，古厝里面的一砖一瓦，包括它的木雕啊、石雕啊，甚至有一些，来自南洋文化的这种花砖、砖雕类型的，它的光影，阳光照下来那种感觉特别美好。还有雨天，雨天也是感觉特别惬意，就是雨水掉落到天井，这种也是很美的一种意境。比较特别的话，就是这一件，米耀先生画的一个水墨的一个字画。你看他那种水墨运画出的那种亭台楼阁的感觉，还有那种水光倒影的感觉。然后无字上方像一个老子讲道的一个坐像，然后为字那一撇又像是孔子立于其上的感觉，将儒道的思想融为一体的。我觉得无为它本身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思想。然后我们经营店也是一样，我们既要有文化，又要去经营它的那种内容，就是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就是保留古厝原有的状态，然后再去增加一些美好的东西。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件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藏品，它就是由一件我们明代的宝船，然后它流失到国外，那国外的那个收藏家，他觉得那个宝船比较空，然后他就请了工艺师，然后做了一些这种骨头雕的、牙雕的，把它嵌在上面，然后就是很热闹的感觉。你如果单纯的做文化的话，它是对一个空间反而是一种伤害，就是这个空间它会让人家走不进来，所以我们还是有结合一些商业的，我们叫复合型文化空间。我觉得网红打卡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能够来拍摄，拍摄完之后能够让人家在手机上可以看得到，那有看到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想要了解，想要知道这是哪里，觉得这是一种跟文化是一种相辅相成吧。

我们是从小就喜欢手工的，我当时就想到说，其实手作店算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爱去的一个地方，可以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消磨掉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带走一个东西，缝纫其实也可以，我们对这东西也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想到说，啊，不然开一家店试试看。家里面还希望我稳定一点，所以一开始不太支持。后面就做我妈思想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妈比较前卫，她可以理解我想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本身可能性格吧，就不太适合这种类型的工作，就是她比较机械化、重复化一点的，然后她比较稳定，然后就让我妈去做我爸的思想工作。这个首饰收纳包，然后它收折起来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小书本这样子，展开的话就是这一块布可以放耳钉，然后这个可以放戒指，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可以放圈状类的，比方说手链或者是戒指，然后这边就可以收纳一些比较异形的镯子啊，或者是比较奇怪的耳饰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毕竟还是来自泉州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些能够体现我们来自泉州的这个东西，比方说像这个闽南包宝丽，我就给它做成一个，它也可以用作包挂，就可以挂在大包上面，那同时也可以做收纳，它比较有地域特色，就是闽南人应该大家看到这个都会有一种基因觉醒的感觉。像这种类型的东西，或者是像绘女布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传统概念意义上来说就会觉得它比较旧比较老一点，但我觉得说

0: 部分的东西它也很漂亮，也很有意思。如果它可以一种比较新一点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话，可能也还蛮潮的。两张这样子的，一张这样子的，对，对应的是外面跟里面，还有那个口袋。这个就是它要缝一个这个边，两个边线，然后给它放
1: 比较美的时候，
0: 这个压脚在这里。做这个的话，感觉就是可以学到一项技能，而且挺消磨时间的，会感觉整个过程很有意思，然后自己做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2: 可能它比较粗糙，但是也是因为是自己从头到尾自己慢慢就是跟着阿姨学做完的，这个是自己做的意义吧。然后也是就是自己挑的布，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0: 缝纫这个技术方面，他是非常在行的。当时那个想法也是希望他也可以通过这家店获得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成就感，所以就想说邀请他一起。
3: 阿妮太近了，阿妮这里做歌差不多。
0: 一个做歌，
3: 一个做鞋，一个做歌。
0: 没事，你按照你的想法弄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吵架，我会强调说他按照我的想法为主，因为我当时会认为说我是年轻人，我才能更懂得年轻人喜欢什么。但我忽略了说可能他也有他自己比较自我主观上的东西，就让他去表达，让他去创作。后面就我有给他注册了小红书账号，然后他看多之后会发现，哦，原来年轻人现在喜欢这样子的搭配，自然而然就会也比较年轻化一点。就他很喜欢研究，就是这一些基本上都是他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年纪大了，所以要戴眼镜，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眼镜收纳，他自己想出来。然后他想说这边人家有的戴眼镜的就会有一些擦镜布或者是眼镜清洁的东西，也可以收纳在这里，然后给他加起来。
3: 跟着年轻人的脚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断的做一些新的东西，我很喜欢。然后他们年轻人觉得说很喜欢，啊，就是这样就有成就感了。
0: 也挺多人喜欢我们，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发展的会好一些。我希望说这家店就是它可持续，跟着这个时代它往前进，我们也往前进。
4: 教师这两个字很平凡，但背后承载的意义很重大。今天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影响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我们的这个小车，这边是五边形的，对不对？而这个是四边形的，对不对？你觉得这两辆小车如果在走的时候，哪个颠簸的幅度更大？好，我们来看看效果。从幅度来看，五边形的更平稳，四边形的它的幅度更高，说明什么呢？
5: 我觉得边越多的图形，它的行驶会更平稳。
4: 那假设六边形呢，应该会更稳。语言可以看到几边形？
6: 数边形。
4: 对。
7: 徐老师上的课知识面广，他会经常给我们做课外延伸。
8: 他讲的课非常的生动，互动也很多。
4: 那么在空间想象当中，我们还得分清楚三种类别。一种叫空间形状想象，空间过程想象和空间推理想象。
9: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化碳为作，让数学实验真实发生。小学数学这一门学科，它一共包括了四大领域。
4: 这节课是瓶盖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那么怎么样让 AI 把这个内容给它体现出我们应有的效果？
10: 如果在猜测环节先让孩子猜，认为平面朝上或平面朝下分别有多少人，这个时候就可以收集数据了。你在小组内收集的

0: 具，再去对比 AI 虚拟抛。
1: 所以你觉得是要两种要交织在一起？
0: 对，就是把这个情境抛，这个瓶盖的情境假设是一个更有趣的。
2: 徐老师他作为一个名师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他在我们加入工作坊的十年来，他一直站在我们教学的前沿，方方面面都跟着他一起成长。
1: 团队里面很多老师是具有特长的，在团队里面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取长补短，就可以使这些资源形成合力。主要是返璞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农村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他到现在成长的速度比较慢，是因为他的资讯他的平台已经受限了。因为我2016年已经获得了高级教师、福建省学科带头人的称号，包括我们的省级的比赛已经获得了特等奖。从个人的业务角度来看，在全省里面应该说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觉得有义务去带领更多的一线教师共同成长。从北开始，然后怎么样？向东偏了30度。到目前为止从教是满30年，应该说第一年最坎坷。我96年毕业的第一年，我本来以为我只要每节课让学生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愉悦的上我的课，学习成绩应该差不了多少，但是现实给我了一个非常冷的一个打击，平均分竟然在及格线之下。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海边散步，有人以为是我要想不开。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教书无外乎就是种职业，但是呢第一年受了那个打击之后，我就在给自己暗暗较劲，既然选择了教书，怎么样让我这一辈子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不能产生后悔的心理。最初期的是不断的向名师学，当时其实没有很多的学习资源，当时都是通过中国教育报照着上面的招式一招一招的学，后来慢慢转向面向自己求，那我就要基于自己的特色特点不断的去分析。小学数学仍然充满了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话题，长眼长新，教学方式也要不断的推陈出新。教师这两个字很平凡，但背后承载的意义很重大，今天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影响着每个孩子的成长，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好，让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家庭都放心，从而为我们的国家建设等等培养合格的人才。

0: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小尖盾来了。
1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5: 妈妈，是小金盾。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泽灶镇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自在苏安中秋联欢晚会，安海镇举行新业态群体中秋法制宣传游园活动，双节临近，晋江地接旅游订单持续升温。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计划在晋江加开51列旅客列车。23号晚上，2026年泽灶镇庆祝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自在苏安中秋联欢晚会热闹开演，全村错边齐聚梅溪河畔，共度中秋佳节。
1: 当晚7点，活动在泽灶苏安村焕新升级的龙溪大舞台拉开帷幕。晚会紧扣我们的节日中秋和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既有歌舞舞蹈乐器演奏，也有情景剧高甲戏等特色节目。
2: 我们通过这个农民丰收节，这个中国饭碗中国粮啊，向老百姓展示出啊珍惜粮食啊，这个我们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啊，再一个展现出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舞台下，泽灶镇苏安村老少相聚一堂，观赏精彩的节目，提前共度喜庆祥和的中秋佳节。
3: 非常的好看，农民公公在地里劳动非常的辛苦，所以说我们要爱惜粮食。中秋节我希望和家人一起团聚，吃月饼，赏月。
1: 此台晚会既是泽灶镇苏安村迎接中秋佳节而策划开展的主题文化活动，更是泽灶镇依托苏安村党店家邻里中心阵地，以文艺志愿服务为载体，展示新时代三农发展成就，弘扬农耕文化与非遗文脉，营造城乡共庆丰收、喜迎中秋浓厚氛围，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泽灶镇多措并举兴三农，走出了一条具有泽灶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获评第二批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近半数村居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不足50万元跃升至90万元。此外，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泽灶镇深挖泽灶窑千年历史底蕴，持续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继续动能。以苏安、岭畔、三吴、杨梅等村为代表的泽灶乡村，在旅游乡村创建中趟出了一条特色发展新路径。
0: 22号上午，由安海镇总工会主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安海中队协办，美团安海站承办的月暖新业人爱暖劳动者安海镇新业态群体中秋法制宣传游园活动在美团安海站举行。现场设有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法律知识抢答、安海镇总工会公益律师现场咨询答疑等环节，让外卖骑手在参加活动的同时还能增强法治观念和维权能力。
4: 感觉这支持对我们自身的保障还有安全性都有所提高，是让自己懂严法，戴好头盔，骑车的时候靠右行驶，不在车辆多的时候来回穿梭，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去闯红灯，去做一些违规的交通行为。
0: 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外卖骑手，安海镇总工会一直关心关注这类新业态群体的权益保护，并加大法制宣传，增强其法律意识。
5: 我们今天通过法律宣讲、知识问答、中秋的这个游园活动，多样化的形式让员工，第一就是学习到知识，第二的话进行一个交规的普法宣传，第三的话跟我们的外卖骑手们一起共度一个中秋佳节，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安海工会的温度。
0: 23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丝路未运青春创想泉州美食文化进校园活动举行。
1: 23日晚，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操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泉豆母、土笋冻、四果汤等15个泉州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师生们穿梭其间，品美食、赏歌舞，共话中秋，现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
6: 感觉挺热闹的吧，就自从军训以来，今晚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今晚呢，办这样的社团还有这些美食设施之类的， 也挺不错的，就可以让我们互相交流嘛，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学校，还有一些当地的各种美食什么之类的。
1: 当晚除了美食摊位，学校还同步举行第十届社团嘉年华和魏惠海思美食手绘手作文创大展，各社团集中设点纳新，吸引众多新生驻足咨询。文创展区则陈列了师生围绕泉州美食、海思宴席创作的绘画、手账等作品，展现青年学子对本土饮食文化的创意表达。
7: 咱们的社团嘉年华呢，举办到今年其实已经是第十届了，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品牌的活动，想邀请到学校58个社团以及16个校级组织以及6个书院来共同参与进来，进行一些新生的纳新，然后让我们的新生能够更了解学校的文化。
1: 当天下午，学校还举行了闽南美食童谣诗朗诵文艺曲目、泉州美食文化研究专题讲座及家乡美食文化故事主题沙龙分享等活动。此次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以美食为媒，文化为魂，通过沉浸式品鉴、创意文创、全媒体传播等形式，推动适宜海思饮食文脉走进校园课堂，引导青年学子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为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建设凝聚青年力量。
0: 中秋期间，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来旺良品堂推出中秋市集、拜月仪式、汉服展示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打造一场好吃、好玩、好逛的中秋游玩之旅。
1: 23日下午4点，来旺良品堂市集热闹开市，摊主们备食材、理招牌，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食物的香气便扑鼻而来。
8: 我们家

0: 先把酵素养好，然后再来泡我们的豆腐，外酥里嫩，然后还能够回甘。
1: 据了解，为了极大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主办方精心挑选了40家摊位，让市民游客一站尝遍各地特色。
2: 这次的话，我们保留了大众化的同时呢，还有本土的一些闽南的文化特色小吃，然后特别是来自各地的，像永春、台湾，还有我们的闽南的一些更传统的一些老味道，还有一些符合年轻人更喜欢吃的一些新鲜零食吧。
1: 洪振云介绍，中秋期间活动丰富多彩，重头戏在9月25日晚，传统拜月仪式和汉服展示将登场，营造浓厚中秋氛围，带大家度过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中秋佳节。
2: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拜月仪式，也是想让广大消费者也更了解我们的拜月仪式，它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更能体会到我们的中秋文化。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双节临近，晋江地接旅游订单持续升温。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计划在晋江加开51列旅客列车。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乡，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0: 欢迎回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记者走访本地旅行社了解到，随着晋江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外地游客附近出游热情高涨，旅行社地接业务订单也迎来明显增长。
1: 21号，在市区这家旅行社内，工作人员正忙着线上对接游客，核对出行订单。据了解，这段时间这家旅行社收到的外地来晋旅游咨询预订持续火热，地接业务稳步走高。
2: 我们现在目前整个我们晋江地接、泉州地接的预订量也执行量也一直在增加，因为毕竟刚好遇到我们这个双节嘛，然后大家呢也是比较聪明，都很早就在咨询。
1: 于晶晶介绍，目前该社已对接安排来晋游客约200人次，涵盖家庭自由行以及旅游团队。武定市传统街区、吴林传统村落、围头景区等也成为地接线路的主要打卡点。
2: 比如说从外省过来的，他们就会选择海边然后看看我们这边的武定市吴林古村落，都想说过来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这样子。然后整个预订量也是一直在同步的增加，咨询量也一直在增加这样子。
1: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晋江围绕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主题推出泉城薄饼、吴林传统村落艺术季、安海中秋民俗等一系列文体旅商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于晶晶表示，近年来晋江文旅市场业态更加多元丰富，也为旅行社开展产品推介打下了良好基础。
2: 我们会更加的喜欢，觉得这个氛围感会更浓一点，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推荐的时候，在引导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
0: 23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晋江加开51列旅客列车。
3: 双节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长短途客流均大幅增长，部分时段高度集中。直通客流主要流向长沙、武汉、杭州、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和旅游景点方向。馆内客流以省内短途交换为主，主要流向南昌、福州、厦门、平潭、莆田等热门方向，以及漳州、泉州两地各县市间的互通。为应对双节客流高峰，铁路部门提前提报运力需求，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释放运输能力，全力保障高峰日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晋江站计划加开17列旅客列车，泉州南站计划加开34列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

0: 双节假期客流集中，乘车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乘车时间、车站、车次，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另外，双节期间，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客流动态加开列车，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车站广播公告等了解开行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1: 中秋月圆，国庆晴浓，晋江市青鸟宜居康养社区一场特别的乡音聚会正在上演。几位长者用闽南四句顺口溜为双节送上最质朴的祝福。
0: 在晋江市青鸟宜居康养社区，几位长者围坐一堂，正兴致勃勃地创作。
2: 我们今天呢组织长者录制闽南四句，一方面呢是传承咱们闽南本土的传统文化。闽南四句呢是老一辈记忆的乡土文化，养老院呢不只是照顾长辈的衣食起居，更要丰富长辈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一句句押韵上口的闽南四句，饱含着长者们对中秋团圆的期盼，也抒发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福。
2: 让老人开口讲家乡话，说本土的顺口溜，找回年轻时的回忆。我们让长辈呢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温暖，这也是我们做养老的初心。
0: 未来青鸟宜居康养社区还将持续挖掘闽南文化资源，让长者们的养老生活既有温度更有质感。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这明摆着不信任我吗？
3: 请进。哎，丁副书记，董先生好。
2: 哎，
3: 这是企业局递来的文件，您看看。
4: 好，谢谢。
2: 你说廖书记能去哪儿呢？
3: 哎呀，我哪知道啊！你们是在找廖书记吗？
2: 啊？
4: 对啊。
2: 哎，你知道廖书记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这不是逗我吗？
3: 我哪敢呀？但是我知道跟廖书记在一起的那个曹美女在哪儿。
2: 啊？
3: 我这有图片。你看。
2: 哎，这张点开。
4: 哎，老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2: 我看看啊，这看着眼熟。上屯村。
4: 哪儿？
2: 上屯村。喂。让老叶接电话。
5: 哎，明宇，起来了。
6: 书记啊，你什么时候起来？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5: 洗漱好了吗？
6: 啊，刚完事儿。
5: 行，我早点走，免得惊动乡亲们啊。
6: 哎，我把被子叠一下。

0: 小夫，准备不辞而别吗？哎呀，不是不辞而别，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1: 添麻烦？你给上屯村出了修绿水池，净化饮用水的主意，又带谢霆锋到了信用社贷了助农贷款，这叫添麻烦。你贷款回来又拉着我聊了半夜的农业，这才叫添麻烦。好了，走吧。这个留在路上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农民，如果想出去施展抱负，记得联系我。
1: 等我让上屯村奔了小康，我一定去找你。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啊，
1: 好。

0: 书记，嗯，这上屯村的莲子品质啊是真不错，怎么就没有销售渠道呢？
1: 产品畅销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啊，一是产品本身的质量要过硬，还有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销售渠道。这莲子品质再好，没有好的销售渠道，那也是好在山中无人识啊。
0: 这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啊，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
1: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大多数人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跑到巷子里去找酒香了。这上屯村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好的销售渠道，这个销售渠道要是打通了，那销路肯定没有问题。
0: 书记，我觉得就算是有了销售渠道，那也得有人卖啊。你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弱妇孺，就算是渠道打通，那也没人张罗呀。
1: 这话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不光是上屯村的问题，现在全国都面临着农村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没有人，再好的基础设施，再好的产品质量，再好的销售渠道，那也是白搭。
0: 您是不是想到办法了？
1: 有是有。
0: 什么办法？
1: 四个字，回归经济。
0: 哦，回归经济什么意思啊？
1: 以后你就知道了，好好开车。

0: 怎么停车了？书记，咱们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前面是个岔路口，直行那是去十堰村，右转是回郑和县城，咱是回县城啊，还是回县城啊？回什么县城？你不是说不喜欢县城落后的样子吗？
0: 这个嘛，在有些时候，还是能接受的。
1: 咱们才考察调研了一个村子，接下来还有好多村子要跑呢。
0: 书记啊，我是怕县委的同志们担心，我觉得咱还是先回去一趟吧。那一来呢，交代一下工作，让县委的同志们放心；二呢，也是最重要的，咱先吃口热乎饭，再洗个热水澡，您再给嫂子打个电话，稍事休息，咱们再去考察，这样考察起来才精力充沛嘛。毕竟嫂子再三叮嘱我，说在郑和啊要照顾好您。
1: 臭小子！ 你考虑的挺全面啊，那是，
0: 我都跟您5年了，也该成长一些了。
1: 是啊，你该成长起来了，执行。
0: 执行啊？
1: 来，放首歌，激励激励士气。
0: 还是那首歌。
1: 出发。

0: 书记，嫂子交代我一个任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 什么任务？您再想想。哎，我想想啊，呀，明宇啊，咱俩从早上到现在没吃饭呢，我对不住你了。那行，那咱们到下一个点，给你加俩菜啊。

0: 书记啊，你说中午是加条鱼呢，还是加点牛肉啊？
1: 行，你决定啊。
0: 其实生蚝也可以。哎呀，真是难以抉择，想想我都流口水了。
1: 你慢点开啊，这路窄。
0: 哎，
1: 什么味儿啊？哎，冰雨啊，你到前面停一下，我们下去看一下。

0: 大姐啊，怎么这么多垃圾啊？哎呀，好，我过去去。
1: 经理呀，
0: 这怎么还有？哎呀，你看，这怎么这么多垃圾啊？哎，姑娘，啊，你好，我们是从圣河县城过来的，我想问一下，
1: 哎呀，先别说您是从哪儿来的，垃圾这么多，我们人手一手，能不能搭搭手，干干活？
2: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什么？你就让他干活啊？
1: 哎呀，我不管他是谁，垃圾这么多，路不通，你们车不也过不去吗？还不如一起干干活，造福大家也造福你们自个儿。
0: 是是是，没错没错。来来来来，
1: 哎呀，谢谢大叔了。
0: 来来，那个谁，
3: 你二三，
0: 你再拿个袋子吧，叔就我来吧。哎呀，没事没事，快拿个袋，一块干来。把这拆开了。

0: 看清楚了吗？他们在干嘛？
1: 看清楚了，他们在收垃圾。
0: 收垃圾？
1: 没错，和村里人一起在清理垃圾，干得热火朝天。
0: 你确定你没看错吗？
2: 书记，累不累？
3: 不累不累。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4: 大叔，
3: 啊，
4: 你们辛苦了，喝点水。
3: 啊，你的呢？
4: 啊，
3: 你喝你喝。
4: 我没事，我不渴。你们是客人，你们喝吧。
3: 嘿，好，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3: 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顾小薇，是土生土长的十堰人。你呢，大叔？
5: 我叫廖俊波，是浦城的，我们是老乡啊。
4: 啊，是吗？
6: 小薇姑娘，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咱们郑和。
5: 哎，
3: 我问一下，你们村里怎么这么多垃圾？
4: 别提了，这是我们村的老问题了。哎，一是家畜散养，还有就是没有垃圾站。现在大家的生活垃圾又是塑料包装，没有地方集中，又没有专人来收，所以挨家挨户都随地乱扔。还有就是这河上游吧，有一个厂子，总往下游漂不少垃圾，时间一长，连村里的小河也给堵了，还有下游的河也给堵了。
5: 哎，那村里怎么不组织人力进行集中处理？
4: 没有钱，又没啥好处，吃力不讨好的活谁愿意干？
5: 你们不是干了吗？
4: 这都是我自己组织的妇女志愿队。
5: 哦，
4: 大家自愿来清垃圾，也不为别的，就为咱们的孩子以后不会对咱说：“妈妈，村里太臭太脏。”您想想，如果您的孩子这么对您说，您心寒不好？
5: 哎呀，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4: 没有。
5: 小薇姑娘，你看看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吗？
4: 你们能帮我啥呀？
3: 这个说不准的，郑和界内的事儿啊，我还真能帮。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大叔。自力更生可是我们村老一辈传下来的优良传统。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干不动了，再请你们帮忙。
5: 有志气，
3: 小薇啊，我们还要赶路，我们就先走了啊。我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4: 会的。
3: 行了，谢谢你的水。
4: 啊，客气。
3: 好，
4: 辛苦你们了。
3: 没事，走了。
4: 好，
3: 再见。
7: 各位大姐，我们走了啊。
8: 哎，再见，再见，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
9: 这前面小薇姑娘说，这水里的垃圾是从上游的工厂漂过来的，我们过去看看吧。
10: 好。
11: 书记，后面有辆车，好像一直跟着咱们。
9: 跟了多长时间了？
11: 从村子里出来，
9: 啊，
11: 就跟着，然后过了岔路口还跟着，所以我这事儿有点蹊跷。

0: 喂，廖书记，什么事儿？哎，
1: 丁副书记啊，是这样啊，有辆车呢，一直跟着我们，跟到现在了。
0: 我觉得挺奇怪的，车牌号是闽
2: H0187，
0: 你帮我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的，等我查好了，我马上告诉你啊。
0: 好，嗯，那我挂了啊。

0: 哎，老爷，你们公安是怎么回事啊？
1: 哎，怎么了，丁副书记？
2: 我让你的人跟着廖书记，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了啊？
1: 丁副书记，你让人暗中跟着廖书记保护他，哎，我的人一直跟着他呢，没有跟。

0: 哟，刚才给我打电话汇报呢。
1: 是，人事没跟丢，可是被廖书记发现了。廖书记还让我查车牌的事儿呢。
2: 啊！哎呀，哎，抱歉抱歉，丁副书记，是我的人被办好，那你看怎么办？我让人撤回来。
0: 啊，不用撤，继续保护廖书记啊！但是记住了，
2: 不能再让廖书记发现。
1: 好，好，好，哎，丁副书记，你放心，这次啊，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不被他发现。

0: 陆家，应该就是这间工厂吧？
1: 你看这污水！
0: 哎呦，真是！
1: 行，咱们过去看看。

0: 干嘛呢？啊！哦，那个，师傅，我们想找个厕所。工业种地没有厕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没有厕所，赶紧走。好，好，好，好，我们走，我们走。你怎么这么凶呢？
1: 就是，
0: 这个工厂肯定不对劲。
1: 我看那个保安就不像什么好人。
0: 这是黔东镇的辖区，一定要把这个工厂的情况跟镇领导了解清楚。
2: 什么情况？不挂我电话。妈，哟，看起来好像有人惹母亲大人生气了呀。
1: 你那个爸，你打电话也不接，还给我挂掉。您曹叔叔也是，这俩人什么意思呀？我就知道。 除了我爸，也没有别人能惹你生气。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很担心他吃不好穿不暖，你就直接去郑和找他，你给他多带点吃的穿的用的，这不就行了？谁说我担心他？我担心他干嘛呀？操那心去！反正啊，谁担心他，谁自己心里清楚啊。
2: 再说我担心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连电话都不接，啊，难不成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自己跑过去啊？
1: 对，就直接去，招呼都不用打，这样可以给他制造一个浪漫的小惊喜。
2: 哎，我说你这鬼丫头怎么越来越没正形了啊？
1: 那谁让我爸这遗传基因这么强大嘛？
2: 赶紧进去写你作业去。
1: 好的，我知道了。
2: 天大晚都想什么呀？你知道？
1: 别生气了，啊？
2: 听话，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啊！
1: 我知道了。

0: 书记，我们是不是直接到镇上最好的大酒店啊？我听说黔东镇啊，有个知名特产，
1: 叫什么呀？能吃吗？
0: 当然能吃了，叫黔东小葛。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吃黔东小葛啊？到了黔东，不品尝一下当地最知名的美食，岂不遗憾呢？除了小葛呀，还有一样了不起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白茶吧？
0: 哎，刚才咱们说的是吃的喝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精神食粮。
1: 精神食粮？
0: 郑和是闽北革命老区，中共郑和第一支部1929年就是在黔东这带成立的，所以说啊，黔东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
1: 哦，我明白了，书记，这黔东就是闽北洪都呗？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书记，啊，咱别逛了，我这个快饿疯了。再想那么也扛不住这样啊！书记，你看，这每家店的宣传标语都写的一模一样。哼，郑和小葛，绝对正宗，祖传秘方，这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
0: 难道每家都是正宗的？要是每家都是正宗的，真不好说呀。老板，哎，
2: 两位里面请。啊，你这黔东小葛是祖传的手艺吗？怎么看着不像吗？
0: 像不像？不是靠看的。哎，
1: 书记，咱来一份尝尝呗。
0: 你这祖传的手艺多少年了？
2: 你吃个饭怎么这么多话？爱吃不吃，不吃就走。
0: 哎。
3: 要不就在这儿吧，我都快饿不行了。听我的，换一下。走。书记，啊，你那是什么味啊？你怎么就不饿呢？
0: 再忍一忍，好饭不怕晚。
4: 哎，这家有点意思啊。你好，有人在吗？
5: 哎，来了。
1: 哎，两位先生，
4: 吃小葛吗？啊，这样的怎么样？行啊，给我来10个小葛。啊，您要是现在吃的话，可能得稍微等一会儿。
3: 不是吃个小葛，为什么还要等啊？
4: 嗨，我一进两句跟您说不清楚，要不然您里边坐一会儿。
3: 好，
4: 来，您这边坐。
3: 好，
4: 坐这儿。
3: 好。
4: 哎，姑娘，哎，这吃个小葛要等什么呢？我们要等水和鸡蛋。鸡蛋哪里都有卖，水不也是现成的吗？这您就不懂了吧？正宗的黔东小葛，那首先要是食材正宗，不能掺一点假的。比如说我们这用水吧，我们用的呢都是山泉水，泉水和出的粉儿啊才地道够筋道，而且啊还有一股泉香呢。再说我们这个鸡蛋。
3: 都是土鸡蛋，没有用的养殖鸡蛋的。再说我们家这用油，
6: 哎，姑娘，您别说了，快去坐吧，你要再不坐，我把你们家厨艺板凳都吃了。
3: 哎，好嘞，好嘞，那我去后厨帮忙了，你们有事叫我啊。
6: 好，去吧。这家店，哎，真有点意思。嗯，来了。
4: 来，尝尝吧，我们家小葛。
6: 嗯，看着就不错。那我坐这儿了，你们有事叫我。好好好，嗯，怎么样？
1: 嗯，好吃，兄弟，你也来一块。
6: 你是饿坏了。嗯，甘甜，清香，油软爽口，
3: 好吃。哼。

0: 都吃完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吃大餐吗？
1: 这个可比大餐好吃100倍。姑娘，
2: 哎，
1: 再帮我来一份。
2: 哎，好嘞。

0: 早就料到了，二位啊，肯定是不够，早备好了。老板，可以呀、啊，你们家这个味道好，服务也好，我给你五星好评。老板，你们家的小葛真的非常正宗啊。哎，
1: 不敢当，不敢当。哎，
0: 老板怎么称呼啊？
1: 哦，我姓柏，柏水棠。哦，柏老板，幸会。来来，坐坐坐。
0: 好好好。这位小姑娘是？
1: 啊，这是我女儿，柏林，现在啊，备战高考呢。
2: 哦，百灵，这名字好听啊！百灵，百灵鸟，希望你能早日飞出我们这座山区，去实现你的梦想，祝你成功。
3: 好，谢谢叔叔。
4: 白老板，咱们那事儿怎么着啊？
2: 这是干嘛？干什么你？哦，
4: 客人，有客人是吧？兄弟们，清场！哎，
2: 等会儿，等会儿。哎，
4: 两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家里有点私事儿，要不咱们改日？啊，
2: 没事吧？
4: 哎，没事没事啊。
2: 小妹妹，复习呢。
4: 除数是整数，哎，还给我！干什么你？白老板，咱们这事儿啊，你也别拖了，走，拖时间长对你没好处，对我呢？白老板，上面压的也紧，我也没办法，
2: 就这么走。
0: 拖时间长对你没好处，
4: 不走了，
0: 我也没办法。先把账一下，明天最晚明天，好吧？走。这两个人下午来工厂就规规碎碎的，跟着他们。
5: 书记，那个保安明显就是去欺负人的，我们不管。
0: 当然要管，不过我们要先把工厂的事情查清楚了，要分个轻重缓急。
4: 哦，对了，在工厂那会儿啊，电话是嫂子打来的，你可千万别忘了回来。
0: 我一会儿就回。
4: 下午在工厂就看见你们鬼鬼祟祟的，刚才在店里又看见你们。
2: 你们是哪路神仙？
5: 我跟你们讲，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4: 冲动是要付出代价。
2: 不过付出代价的是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跟我有关系吗？兄弟们，六哥在家还等着咱们呢，赶紧上！住手！动！
0: 白老板，
2: 白水棠，我就知道你们是一伙的，兄弟们，给我上！上啊！上！我！
0: 上啊！
2: 米，好，
0: 米跟上。

0: 没想把你们怎么样，但事情闹成这样，鹏哥很不开心。兄弟们，弄吧！
1: 兄弟们，我提醒你们一句，你们这是在犯法。
0: 法律？法是什么？我只知道在这儿，我鹏哥就是法律。上！
2: 我怕你啊！

0: 不用追了，不用追了。感谢两位兄弟出手相助，你们是？
1: 郑和县公安局特警第一大队民警苏晓，
2: 葛宏伟。
3: 奉公安局长命令，
1: 保护廖书记安全。
2: 我们出手晚了，让书记陷入了危险，请求廖书记处分。
4: 书记，跟上来没有？看见他没跟上来？啊，安全了。去，这帮人手太狠。啊，我，刘哥，对不起，刘哥，给你丢人了。
5: 刘哥，再给个带走立功的机会。
0: 白水堂交了东西没有？
4: 没，只顾着追那两个有嫌疑的人了。
0: 废物！
4: 不是，刘哥教训的是。
0: 完了吧，就不要送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5: 我没事儿。哎，
0: 你们要赶紧回去吧。
1: 书记，这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先该继续保护您的安全。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已经很晚了，赶紧回去休息。 记住，以后也不要再跟着我了，走吧。
1: 那好吧，书记，那您注意安全。嗯。

0: 大老板，今天谢谢你了。哎呦，书记，让你受惊了。
1: 一会有什么事儿，尽管到县委来找我。哎，
0: 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啊。
2: 明宇啊，旅馆找好了吗？
0: 啊，找好了，就在附近。
2: 哎呀，书记，您忘了件事啊？
1: 怎么了？疫情一查，嫂子。
2: 哎呦，坏了坏了，要挨骂了。哎呀。
1: 太晚了，算了算了，你嫂子和丫头啊，肯定睡了，明天再打吧。

0: 哎，书记，你看，那不是工厂被保安吗？吃了，哎，各位乡邻啊，父老乡亲们，郑和小葛，中华名吃，我童家小葛，世代祖传，现在又有牌匾作证。 又刚刚被镇政府批准为黔东小葛的传人，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啊，我同六一定将咱们黔东小葛向全国推广，走向世界。
1: 成。
0: 都瞪大眼睛瞧瞧啊，这可是当年乾隆爷给我祖上的亲赐啊。 这上面有四个大字，我给大家伙念念啊，免位天宝，哎，下边落款，赐，这里边年岁长了，磨损了啊，但年代有啊，乾隆五年，哎，怎么样，都看见了吧？这上面还盖着乾隆爷的大印呢啊，哎。
2: 这个大家要拍的赶紧拍啊！这可是我童家的传家宝，过了今天我可就收起来了。
3: 童亮，我打死你！童亮，起来，把你带开！
2: 上吧，上吧！
3: 喂喂喂，上啊！哎，拦着呀，干嘛？
2: 喂喂，
3: 哎哎哎，白老板，白日堂，你这是干嘛呀？啊！
2: 就算是你嫉妒我，也不能置我于死地啊！
4: 童亮，你欺人太甚了！这牌匾明明就是我们家的。哎呀，
3: 这倒是奇怪了，这明明是我家的牌匾，在我田地里发现。
4: 你胡说！这是我们家老祖宗陪葬用的，
3: 竟然敢把我们家祖坟一拧，我还是骗了吧？
2: 哎，你这是疯了啊！你就算是血口喷人，也不能拿你们家祖坟开玩笑啊！
3: 欺人太甚了你！再说了。 我这还有罗镇长给我颁发的认证呢，看见没有？啊，看看。哎，俗话说得好嘛，有能者居之。咱们黔东除了我童六，谁还敢拿这个称号？啊，谁敢？
4: 啊呸！整个黔东镇，谁不知道你童六家做的小葛最不正宗、最难吃了？那姓罗的肯定收你们家黑钱了。
3: 你们呀，就是官场勾结。白水塔。
4: 你竟然敢污蔑咱们黔东的父母官，你这话敢不敢当着罗镇长再说一遍？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守着谁我也敢说，把白水堂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敢跟我去镇政府吗？走，走。
5: 书记，嗯，这事儿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嗯，糊不糊涂啊？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别吵！说说看，你们两个带这么多人来，到底想干什么？他盗我们家墓？你放你
6: 盗墓？
5: 盗墓？你们去派出所呀？来我这干嘛？
6: 这都是你勾结的，你指使的。
5: 我指使的。
6: 对，哎，就算不是你指使的，你们也是一伙的，相互勾结。哎，你还给他发了证书，
5: 不是，一码归一码啊。我们给童小六发的可不是盗墓的证书啊，政府是为了奖励他，发洋和挖掘中国的美式文化，为了我们闽北小吃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才得到的，不是，这和盗墓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大伙看看啊，这块匾是我们家老祖宗陪葬用的，一直在我们祖坟里边埋着呢。
5: 结果是，哎，让他给我拉出来了！
7: 你
5: 哎，
7: 这明明是我家的牌匾，
5: 你丧尽天良啊你！
8: 别吵了，静一静，静一静。
5: 童六，这匾是你偷来的？
7: 没有，罗镇长，这是我家的匾。
5: 这是偷的，我们家的。
7: 你有证据吗？
5: 哎，我们家的匾，别吵了。盗墓的事儿，我会交代派出所，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但是，认证的事儿，我今天必须给大伙说明白。 乡亲们，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黔东镇这些年发展的不好，为什么？一个字，
0: 穷，穷的连在郑和县这种贫困县都出了名。但是我们黔东也要发展啊，靠什么？我们没钱大建大造，也没有条件搞什么厂矿，我们只能在原有的东西上面做文章，打造黔东的品牌，黔东的特色，做出能拿得出手的黔东的名片。在这方面，铜六他就做得很好，这好不好吃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铜六他是不是把他铜小葛的品牌打出去了？他不光在黔东卖，还卖出了县，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黔东小葛，吃上了黔东小葛，不但给镇上创造了税收，还带动了就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场景，镇上才给他发了这个认证。黔东小葛本没有代表，有能者居之嘛，对不对？而且佟小六把佟小葛这个品牌打出去以后，对咱们整个黔东镇多多少少都有点帮助。
1: 是，
0: 大家能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好好想想政府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好不好？
2: 书记，我觉得这个镇长说的还蛮有道理。
0: 大家都散了吧，啊，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我家的牌匾那是皇帝御赐的，你那假的。
5: 你甭跟我说这个。
6: 行了行了，别吵了。
0: 要不这样，你们两个去派出所立个案，我给所长打个电话，让你们把事情捋明白，行吗？
3: 去就去，谁怕谁呀？
0: 行吧，带他们去派出所。

0: 我是咱们县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我叫廖静波。
1: 廖书记，廖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0: 请坐，请坐，
1: 你也坐。
2: 喝茶，来。
0: 哎，不麻烦，你也坐，坐坐坐。
1: 来，我前面听你说的那些话呀，说的不错呀。这乡镇要发展，确实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之地来。
0: 书记过奖了。哎，我刚才听那些群众聊啊，都说白水塘家的小葛呀，是乾隆御品的，口味最正宗，手里有秘方。 是最应该代表正宗乾隆小葛的。
1: 是，我知道廖书记。可是这光好吃有啥用啊？
0: 怎么说呀？
1: 这再有传承，再好吃，它对乾隆的经济它没有作用啊。那把小葛卖出正和的，也就只有佟六做到这一点。
0: 嗯，
1: 也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才给佟六那个认证的。我也是想帮他加把火，让他把品牌做大做强。
0: 这个思路我理解，但是。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是这样，不如就趁啊，老百姓对这次小葛传承人认证有疑问的这个机会啊，咱们举办一次小葛大赛。
3: 罗湘同志，你好啊，您是？
1: 我是咱们县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我叫廖静波。
0: 廖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好，
1: 请坐，请坐。
0: 你也坐，
1: 喝茶。来，
0: 哎，不麻烦，你也坐，坐坐坐。来，我前面听你说的那些话呀，说的不错呀。这乡镇要发展，确实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之地来。
1: 书记过奖了。
0: 哎，
1: 我刚才听那些群众聊啊，都说白水塘家的小葛呀，是乾隆御品的，口味最正宗，是最应该代表正宗乾隆小葛的。
0: 我知道廖书记，可是这光好吃有啥用啊？
1: 怎么说呀？这再有传承再好吃，它对乾隆的经济它没有作用啊。也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才给佟六那个认证的。啊，这个思路我理解，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不如啊，就趁群众对于这次小葛传承人认证有疑问这个机会啊，咱们举办一次小葛大赛。现在人都爱吃嘛，啊，让美食大台。 旅游畅戏，既能把真正的小葛传人给选出来，也能吸引那些爱吃小葛又爱旅游的人来黔东，把黔东这个品牌啊给推广出去。这个方法太好了，六书记，这要是能办起来，这对黔东的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可是我们镇上还真没有人办过这么大的活动。
0: 人我从县里给你调啊，一定是能力最强的。
1: 那太好了，谢谢廖书记。
4: 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喂，
4: 罗镇长，牌匾我们没办法辨出真伪，还有佟六溜了，留下个小弟在这儿，你说这事儿怎么办？那我想想办法。好，
1: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4: 书记，是这样的，刚不是有人拿着匾过来闹事吗？我让他们去派出所解决，但是派出所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他们没法辨别这个匾的真假，无法定案。哦，怎么样？都看好了吧？我刚才说的，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查一查。这块牌匾，在我看来，它就是假的。
5: 是仿的，是做旧的。哎，
6: 廖书记，这开玩笑的话，咱可不能乱说。这块匾明明就是我们家祖传的。你这些证据啊，我不认，我自己找专家鉴定。
5: 哎，这还真是啊！你看看这网上写的，这和廖书记说的可是一模一样的。
6: 大家都可以看看，
5: 拿过我看看。来，还真是这样。
6: 难道说我们家这牌匾是假的？范
5: 老板，你之前有没有亲眼见过你们家祖传的牌匾？这倒没有。哎，不过我从小，我爷爷告诉我说，我们家有一块大清年间乾隆皇帝御赐的牌匾，一直埋藏在我们家祖坟里面。
0: 嗯，
5: 哦，我知道了，这块牌匾，它不是我们家祖坟里的那一块。
6: 是佟六，你们
5: 伪造的吧？
6: 不是，不是我们伪造的，不是。
2: 赵书记，真对不起，你看，给大伙增添这么多麻烦。要不是您弄错了，说不定啊，真让这块假冒的牌匾蒙混过关了，那可真是犯了大错误了。
3: 书记，您怎么知道刚才那块匾就是假的？
2: 咱们中国历代皇帝啊，为了表彰和奖励某人某事，经常会题字一些匾额。但是清朝皇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这皇帝御笔落款中啊是没有上款和下款的。
3: 更看不到年代岁次、人名这些信息。
4: 书记，您真有学问，太厉害了。这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的，您再看看什么时候能晴。
3: 咱们明白的天气啊，就像小孩子的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智者圣人，
4: 您请上车。哎，
3: 丁副书记啊，我们在黔东镇呢。对了，我刚跟罗强啊聊了一些关于。 开发黔东旅游业的想法，黔东旅游，黔东可真是个好地方啊！这个建筑古朴典雅，这空气也好，而且这个特色小狗也非常好吃。我跟罗翔提议啊，搞一次小狗大赛，为咱们旅游啊造造势，把咱们黔东这个品牌给推出去。
5: 这个提议好啊，现在的人都喜欢吃。
3: 对对对，哎，我想啊，给他调派一个人手过去。
6: 你看，小谷谷雨晴怎么样？
7: 小谷策划能力强，本地资源也丰富。这样吧，我马上找小谷，让他跟罗镇长对接。
6: 好，那就这么说。
3: 好，再见。
6: 哎，你们什么情况？走不走？啊，
3: 爷爷，
6: 怎么走？怎么走啊？啊！
8: 吵什么吵啊？赶紧投胎啊！
9: 大爷，你牵什么路呢？赶快走，赶快走！
6: 大伯，你们平时这交通状况就这样吗？这么多大车跑来跑去的？
10: 没有啊，就这几天内，一天跑7、8趟啊。啊，前面呢有个工厂倒闭了。哦，这些奸商啊，偷卖材料和设备。啊，
9: 工厂倒闭了。
6: 哪儿的工厂啊？
10: 正东机械厂。
9: 在哪儿啊？
10: 就在前面。哦。
9: 让一下，让！啊！工友们，工友们，大家不要激动，听我说，我是政和县委书记。
11: 你是县委书记？
9: 对，我叫廖俊波，是新上任的政和县委书记。你们千万不要冲动，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
11: 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12: 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行，我们不商量，我们不要钱。哎，没有，不好意思啊。哎，
1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去政和啊？
12: 对。
11: 哦，串亲戚啊？
12: 去看我爱人。哦。
13: 您认识在政和做生意的？
14: 不是，他是公务员，刚调过去的。公务员好啊，那铁饭碗啊！我们这边环境、条件、生活都蛮好的。
13: 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要工资来的，朝解决不了问题，也要不到工资嘛。咱们先听听这位，您贵姓？
15: 我叫廖俊波。
13: 廖书记，听听廖书记怎么说。
16: 我姓冯，是咱们中东机械厂的会计。哦，
13: 厂里半年没发工资，我们也实在着急。廖书记，您别介怪。冯
16: 会计，我能理解。
13: 师傅，你这车能修好吗？
16: 再等等，我研究研究。
13: 能退票吗？师傅，
16: 不能退票，我只有开车。
13: 那怎么办呢？他这车走不了了。
16: 我们一起拼车打出租车走吧。那怎么办？走不了。那我们现在怎么走呢？
17: 大妈，请问这边到政和县委还远吗？
12: 不远啊。
17: 啊，谢谢您啊。
12: 啊，不客气。

工友们、兄弟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工厂发不出工资，你们拿不到钱，这家里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作为县委。

0: 兄弟们，冷静啊！冷静，大家冷静！
1: 开门！
0: 大家冷静！大家冷静！
1: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两句啊！
2: 来，让一下，让一下，我是廖书记的。
3: 赶紧！喂，丁副书记，
4: 接到群众举报，正东机械厂出事了。
2: 廖书记在现场，马上组织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3: 好的，丁副书记。
2: 哎，同志，同志，你找谁啊？啊，
4: 大爷你好，我找廖书记，我是他的爱人。
2: 你呀，就别装了，我知道你就是个上访的，我不可能让你进去的。哎呦，
4: 我不是上访的，大爷，我真的是廖书记的爱人。嘿嘿，
2: 你就别说了，廖书记他现在在开会，根本不会见，我不可能让你进去的。好了，你就别说了。
4: 老陈，老陈，
2: 哎，丁书记，
4: 怎么回事？哎，
2: 这个人啊，他是来上访的，他还冒充廖书记的爱人。
4: 廖书记爱人，
3: 对，我叫林丽。
4: 林老师，听赵书记说起过您，是这样，我是副书记丁峰。丁书记您好，你好，你好。
3: 我也经常听老廖提醒您。
4: 你看，您来郑和怎么不让廖书记接您呢？
3: 哎呀，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给小曹打电话，小曹也没接，所以我只好就自己找过来了。
4: 要不这样。
5: 您先上车，我让你找廖书记呢。
6: 廖书记，您不了解我们这，您不是专门为我们这事儿来的。
4: 之前我并不了解情况，肯定是国家干部，你得帮我们把这事解决了。
6: 一定。
4: 大家听到了没有？廖书记说了，一定给我们解决，今天啊就能给我们发钱。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就不走了，对不对，兄弟们？看到警察了，谁来都不行。
1: 保护廖书记，好。刘书记，走。哎，丁文书记，你们来干嘛呀？
2: 我们来保护你们，你没事吧？啊，
1: 保护我什么？我有什么好保护的？这是工人兄弟，又不是犯罪分子。
3: 你们拿着盾牌，尽管干什么，啊？你们是保卫人民群众的，不是和人民群众对立的。都回到上岸去，回去，回到你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4: 郭勇们，师傅们，我的同事啊，不了解情况，把警察同志找来了，可能让你们受到了惊吓。在这里，我代表县委向你们道歉。
5: 态度还不错。
3: 这样，一会儿呢，我来跟厂领导商量，尽快给你们解决问题，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好不好？
4: 廖书记，副厂长就在里面。 他今天要是不出来，我们大家就不走了，对不对？
6: 赶紧把你们副厂长叫来。
7: 好。

0: 请大家一定要冷静。这种围堵工厂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请大家选几位能够表达你们意见的代表来配合我们调查。
1: 请大家一定要依据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冷静，冷静。
2: 哎，亮书记，丁书记，
3: 你是副厂长。
4: 我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廖俊波，这是丁副书记。
2: 廖书记，丁书记，不好意思，
4: 没事，
2: 各位领导添麻烦了。
4: 你这样，你先给大家说几句。
2: 好，各位兄弟们，我给大家说一句话。各位啊，平常粗野惯了，嗓门大，脾气大，可是今天咱们廖书记、丁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到现场给咱们解决问题来了，
5: 大家伙啊，应该有点礼貌，那么大声吆喝，像话吗？咱们厂啊是有责任的，厂里实在是没钱呐。
6: 我们要我们的血汗钱。
4: 哎，朋友们，师傅们，大家这样听我说一句啊，一会儿啊我们现场办公，尽快把大家的问题解决好，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4: 这样，你现在安排人手把工人们缺欠的工资登记下来，千万不能有遗漏。
2: 好，
4: 好不好？大家等我的消息。丁副书记，咱们现在进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7: 好，
4: 走。
7: 哎，林老师来了，去打个招呼吧。啊，
4: 行，等我一下。
2: 哎，不客气，你来一下。几个保安师傅，去抬几张桌子出来。
8: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了吧？
4: 暂时平稳了。你怎么来了？这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了招呼。
8: 我打招呼有用吗？啊，打你电话也不接。
4: 我这刚才不是处理事情吗？我也不方便。
7: 这廖叔见面对老婆有点软呢。
9: 啊，天天不着家，要是我，我腰杆子我也硬不起来啊。
2: 大家伙不要着急，我们啊根据工资表帮大家结算，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进去哈。冯会计，你来组织一下。
4: 你来，什么事儿啊？
8: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
4: 嗯
8: 啊，你说你当时从学校调到政府工作，我不同意，但是后来我阻挠你了吗？
4: 没有没有，你的心胸非常的开阔。
8: 你在政府工作，天天忙得不着家，我说过什么吗？
4: 没有没有，你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8: 那你管过这个家吗？
4: 没有没有，我这家能不管吗？
8: 管什么管呀？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没有我。
4: 我这心里一直装着你，装着丫头。
8: 你装什么呀？你要真装着我的话，你来郑和啊，连声招呼也不打，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就来了。
4: 哎呀，我这不是怕你不高兴，怕你反对吗？
8: 我反对有用吗？要不是爸妈担心你啊，让我给拿些衣服过来，我才懒得来看你呢。
4: 哎，爸妈挺好吧？
8: 挺好的。放心吧，快去忙你的去吧，你在这干嘛呢？看人都烦。
4: 哎，你吃饭了没有？
8: 吃什么吃啊？气都气饱了。哎呀，快走吧。
4: 行行行，我也不管你了。
8: 这磨叽死。
4: 好，走了啊。
8: 注意安全啊。
4: 好。宁宇。
10: 啊。这是。
4: 哦，我知道。厂房建得不错，规模不小啊。
5: 规模是不小，这好处啊，可也是坏处。
4: 怎么说啊？
5: 您看我们厂子，销路好的时候，我们规模大，可以及时、优质、足量的把产品提交给客户。
4: 嗯。
5: 可到了销路不好的时候，规模
4: 大，自然费用就高，所以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5: 对。
4: 厂子停工多久了？
5: 快半年了。
4: 哎，这灯能开吗？
5: 灯？
4: 啊，
5: 应该是不行，长时间不开啊，连那电闸都坏掉了，而且电工也早就回去了。
7: 总闸在哪儿？
2: 在那边。
7: 过去看看。
2: 好。
3: 廖书记，这个配电柜。
7: 哦。
2: 没电。
7: 副站长，
3: 哎，
7: 去给我拿个螺丝刀。
3: 廖书记，您不会打算想修它吧？
2: 要不找个电工吧？啊，
7: 我可是物理老师出身，这板弄电我还在内行。去吧。
3: 好。
10: 这是书记让我给您准备的。哟，
11: 你们书记还记得我呢？
10: 那当然了，别看书记啊每天这么忙，可是经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啊，嫂子，你猜怎么着？
11: 怎么着？
10: 他就坐在车里，在手机上翻看你们的照片，心里那个美啊，可让人羡慕了。嗯，还总跟我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您和女儿，陪你们的时间啊总是太少太少了。
11: 行了，你也别替你们领导打圆场了。
10: 我没骗你，嫂子，真的。
11: 行，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10: 那我送您吧。
12: 不用了，我自己去车站，你忙你的吧，省得他一会儿找你。
10: 哎，来，走吧。
2: 廖书记，电线都老化了，您小心点。要不我给您找个手电去？
7: 不用不用，能看得见。
2: 哎，亮了。
7: 啊，来点，好了。哎呀，
13: 真不愧是当过物理老师的啊，有两下子，
7: 还行吧。走，这些工人们是被赶走的吧？
3: 哎，廖书记，你怎么知道？
7: 你看看这些零件还在车床上转着，这些机器可是师傅们吃饭的家伙。就算是停工，就算是没发工资，这工人们也不可能开着机器走出这个车间的。工人兄弟们是最讲感情的，不光是对人的。
3: 廖书记，工人们带这些设备，像对待自个家的孩子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把他们扔在这儿。可是夏厂长，他实在赔不起这个钱呢，他只好把这电给断了。
7: 赔不起就退缩了，一直到现在在躲避问题，这来也不来。
3: 廖书记，我也从工人一步步干上来，我不偏袒夏厂长。我说句公道话，夏厂长，他实在是没办法了，他才把这心思动在这些设备上。您看看这些设备，精度高，加工速度快，这么好的设备赔那么多钱卖掉，就是为了能回笼一点资金，好给工人们一点遣散费。
14: 您欠工人的工资大概还有10多万左右。
7: 嗯，
10: 廖书记
7: 啊，
10: 嫂子已经回去了
7: 啊。回去了，
10: 他说他有事儿就先走了。
7: 哦，辛苦了。
10: 他看上去开心不少，你咋哄的？教教我的，没准以后啊我能用得上。
7: 态度是关键。
10: 哦，
7: 怎么样？我看一下。啊，一共148名操作工，32名技术工，16名后勤。
15: 对。廖书记。
7: 哎。
15: 哎，丁副书记，叶局长好。
7: 你怎么来了？
15: 我去黔东路过这儿，听说有什么情况，然后就赶过来了。
7: 行了，没事了，你赶快去吧，一定要把黔东的小果大赛办好，啊！
15: 您放心，一定听从组织安排。
7: 去吧，啊，慢点啊！
15: 哎，好嘞。
10: 哎，书记，
7: 嗯，
10: 谷主任一个女同志，对黔东又不太了解，没人陪着不太好吧？
7: 人家小谷啊，是省里的后备培养干部。常常下基层，他是下派到咱们县的，对下面的情况比你清楚。
13: 哎，廖书记啊，我看就让小曹陪着去吧。啊，
16: 小果大草源头在您这儿啊，小曹呢对情况比较了解，能帮上忙。啊，
10: 谢谢丁副书记，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
7: 行了，去吧，多帮忙少添乱。
10: 哎，不是书记
7: 啊，
10: 那我要去了您怎么办啊？要不然我不去了。
17: 我替你照顾好廖书记，去吧，去吧，去吧。哎，周扬啊，嗯，
18: 哎，你看，这小曹和小谷年纪相仿，看上去挺般配啊，
17: 有点意思啊。行了，嗯，咱们去见见这位夏厂长吧。
18: 说的就是这个楼道了。204，看看那边。204，看看那边。哎，哎，
19: 啊，你好，请问一下，夏长平夏厂长住哪儿啊？
18: 正农机械厂的。哎，
19: 三楼。
17: 右边。
18: 好，谢谢啊，谢谢，好，三楼右边。

0: 刘大姐，
1: 夏厂长，你要出去啊？
2: 请问是夏厂长吗？
3: 我做了这么久生意，挣过，也赔过，可我从来没欠人家一分钱。在这个社会上，就得凭一个性子。可这回，是真没办法，我也是有心无力啊。
2: 夏厂长，就凭你刚才说的这个性子，我相信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3: 廖书记，您别安慰我了，我这次是彻底爬不起来了。 你的企业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啊？你跟我们说说，我们商量商量，说不定啊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是啊，夏厂长，我们书记都来了，你不能不给面子吧？咱们得商量商量，万一有办法呢？啊，
3: 我这厂子虽然规模不小，但做的属于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无非就是总量。说不好听的，看天吃饭，经济形势好，市场火热。 我这东西就供不应求，可万一反过来呢？哼，送都没人要。厂子的形势只要一差，你们看着，以前求着借给你钱的那些人，立马翻脸了，变着法子来要钱，一挤兑就把我给挤兑的一点流动资金都没了。我还想咬着牙再撑一把呢，升级一下设备，降低一些生产成本，可好嘛？这边降了，那边又涨了。 时间成本、运输成本，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用说了。我再开工，开工就得赔钱，越赔越多。哎，时间成本、运输成本是？
2: 我们正和没有直达的铁路和高速，货一出去就变慢，中途再辗转几个物流站，这时间也长，运费也贵，
3: 跟人家交通方面的产值一比呀，我这费用就越来越高了。
2: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们正和的企业，看来不光是你，应该很多厂子都受这些问题所牵累吧？
3: 可不是嘛，很多能走的都走了，想来的我们也是劝他们别来。我是搬去别处的成本太高，要不我早就走了。想想也是后悔，要是咬咬牙早搬走了，说不定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夏厂长。
2: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
3: 别，廖书记，您这么说我就受不起了，都是我自己没把生意做好。这样，您今天既然这么有诚意的来了，我肯定给您一个说法。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卖设备、卖厂房，可工人们老怕我要卷款跑了，逼得我是卖点设备还得偷着卖。您跟工人们说一下我的想法。 等我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我肯定把他们的钱全给还了，一分都不欠。我夏产品说话算数。
2: 卖厂子，卖掉你半辈子攒下的产业，卖掉你下半辈子翻身的本儿，你舍得吗？
3: 舍不得。

0: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肖厂长，这最长的一个1小时，也就60分钟；这最长的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黑夜再漫长，也终将过去。谁也无法阻挡黎明的到来。我向你保证，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到时候，不但你这座山沉不下去，反而会东山再起。
1: 夏厂长，那我们走了啊！
2: 哎，好，
1: 行，那咱们就随时保持联系。
2: 好的，好的，
1: 好吧，走了啊！
2: 哎，
1: 再见，好，再见。
2: 辛苦两位领导了。
1: 啊，没事，嗯。
3: 杨书记啊，这几天考察下来有什么收获呀？
1: 收获呀，不小啊。走，丁副书记啊，以后啊，你就叫我老六，我叫你老丁，可以吧？
2: 当然可以。
1: 老丁啊，说句心里话。 像今天这种事情，我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2: 你是说，在机械厂这件事情，我的处理上是吧？
1: 是。这工人师傅啊，也是有理有据的去讨要薪水。你说他们不去厂里要，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咱们不要动不动就警棍呀、盾牌什么的，这会伤他们心的。另外啊，哎，咱们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公务员。
2: 有什么需要保护的，咱们明明白白做事，又有谁能伤害我们吗？廖书记，
1: 哦，老廖，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
2: 哎，我不是在批评你啊，以前郑和的工作有惯性，咱们一起努力，慢慢把它扭转过来。嗯，你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2: 帮助夏厂长的办法，帮助工人的办法呀。
1: 我现在考虑的是帮到咱们郑和的办法。
4: 2010年，随着全国减排措施稳步推进，一些新增的燃煤脱硫机组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发挥效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学蓄氧量都比上年有所下降，比2005年分别下降14.29%和12.45%，双双超额完成10%的减排任务。2011年是11月的收官之年，虽然这一年减排任务超额完成，但是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从刚刚公布的中国环境风暴中显示呢，我国的地表水污染情况依然在加剧，七大流域为轻度污染。
5: 胡波负氧化依然严重，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比上年有所提高，但仍有百分之。
6: 谷副主任，起床了，我带你去吃早饭吧。 我知道钱东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小蛤。雨晴，起床了。喂，谷副主任，你起床了吗？啊？ 你都到镇政府了，这么早啊？那行。

0: 罗镇长，谷副主任，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
1: 哎，不忙不忙，我不喝了，咱们先谈工作。
0: 行啊，
1: 您先看看啊，这是我给咱们小葛大赛做的活动方案，
0: 这么快做出来了？
1: 哎呀，您来看看。
0: 我有大学同学是做活动策划的，给他要了个底子，根据咱们的情况改编了一下。这个方案可以啊，谷副主任，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回头我也考个在职研究生，重点去。
1: 厦门大学。
0: 厦大，那我估计考不上了。<笑>谷副主任，
1: 哎，
0: 这小葛大赛要这么搞，肯定能火呀。 但这个花费不少吧？这线上。

0: 你们这些人出多少啊？为了减少花费，我们就不找承办公司了，调镇政府各机关的同志们兼任一下活动的组织。要是用的活动物料，也尽量利用现有的东西。这样算下来，岂是要不了多少钱？
1: 要不了多少钱。
0: 但我们黔东的财政状况你也清楚，有些困难呢，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2: 罗镇长，县上的财政状况您也应该清楚吧？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搞活动，也是经常没钱，都是到外面去拉赞助。要不然，咱们也试试吧。啊，
3: 罗镇长，
4: 哎，
5: 小曹，
4: 古副主任，你早上走的太急了。罗镇长。
5: 您先忙您的，我找谷副主任啊，有点事情，你跟我出力。
0: 小曹，别啊！我和谷副主任正在商量，小有搁大赛的钱从哪儿来，你也坐下来帮忙想想办法。
5: 钱这个事情啊，我这辈子我都没闹明白过，是吧？现在发那工资还交给我妈替我存着呢，所以这么复杂的事情，您慢慢琢磨啊，我们俩呢就先走了。
0: 哎，罗振，对不起啊！哎，帮忙想想办法嘛。
5: 跑到真够快的！你干什么去呀？你吃早饭吧。你要没吃，我带你去吃早餐。我知道黔东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小馆子，位置给咱俩都定好了。
0: 哎呦，你说你就为这事儿啊？就为这事儿把我从工作中拖出来啊？
5: 不是，我还有别的事儿呢。
0: 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你吃早饭了吗？到底？
0: 我吃过了。
5: 你要再这样，我生气了。你别生气，别生气啊！我还有一个秘密任务。你还能有什么秘密任务？我上次跟书记下乡走访的时候，发现了一……哎呀，不是你到底吃没吃吗？你没吃，我陪你吃点，位置都定好了。
0: 哎呦，曹明远，真香！
5: 那曹，我跟你说秘密任务的事。
0: 哎，你别拉我，不会的。
5: 谷副主任，哎，就是这儿了。这就是你和廖书记发现的地下工厂污水排放源啊？对啊，
0: 这看起来也挺普通的嘛。
5: 哎呀，你不要被他的普通外表所蒙蔽，这个饿狼啊，都是披着羊皮的。那，你跟我走。你快看，你看这儿。
0: 你让我看什么呢？不对呀！哎，上次我跟书记来的时候，明明看到黑色管子里流出都是污水，这垃圾到处都是，这怎么没了呢？
5: 对呀，怎么就没了呢？这怎么不见了？

0: 这里好像没人呀。哦，看样子是。曹明宇同志，人呢？对呀，人呢？
1: 哎，谷副主任，你不会以为我是骗你的吧？我就是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啊，是不是？啊，不对，我谁我都不能骗。 你跟我来，还有一个地方，你跟我来。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上次我跟书记来的时候，看到里面那个设备啊，黢黑黢黑的，而且那苍蝇啊哪儿哪儿都是，垃圾也都是。哎呦，哎，就是这儿了。
0: 这儿啊？
1: 啊，咱俩从这儿翻过去，到里面看一看，怎么样？
0: 好主意。
1: 是吧？
0: 嗯。
1: 那我扶你来。
0: 啊，不用。
1: 你先上去，待会儿拉我怎么样？也行。慢点啊！哎，你上来的时候也注意点哈。
0: 哎，好嘞。
1: 哎，哎，谷主任，你别走啊！谷主任，你别走！
2: 请进。啊，廖书记，哎，
3: 老丁，坐吧。啊，公主机把红绿灯买回来了，正在安装呢，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2: 我就不去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3: 您当真不过去看着他们把它给立起来？
2: 这红绿灯装上了，也跑不了啊。我回头再看吧，你去吧，盯着他们，一定要装好。 嗯，好的。
3: 哦，对了，丁啊。
4: 我想再开个会，
5: 什么会？
6: 通过这段时间的走访调研，我对郑和的现状有了一定的认识。我想召集同志们统一一下思路。嗯，再说了，上次的见面会不是还没开完吗？咱们再把它续上。
5: 好，我这就去安排。
4: 好，
5: 嗯。
4: 哎，
5: 明宇，
7: 书记，你得给我证明清白啊。
4: 什么清白？
5: 就是上次咱俩来那个地下工厂，现在没有人了，这污水啊也不排放了，垃圾也没有了。
4: 谷主任以为我骗他，你要不帮我证明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
5: 你先别急啊，工厂没人了。对呀，那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8: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节前安全工作检查；
1: 晋江市罗长山居民情双优文化园开园；
0: 晋江全域开展治安清查微行动，守护万家团圆平安。
1: 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3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工作。
1: 王明元一行首先来到梅岭街道中航城天骏小区，实地查看地面及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情况，详细了解小区入住规模、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停车区域规划等，检查喷淋、消火栓、烟杆报警装置等消防设施及视频监控配备情况。王明远要求小区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必须严格落实硬隔离措施，配齐配强消防监控安防设施，加密日常巡逻频次，从严从细防范各类消防安全风险，要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以梅岭街道试点先行，按照一楼盘一侧、一小区一方案，充分盘活小区地面及外围公共空间，科学规划规范建设地面集中停放充电区域，系统性破解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难题。在万达广场，王明元深入商超卖场、汇云智能化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商场日常经营、客流及常态化安全管理工作。他指出，人员密集场所是节日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要健全完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抓实特种设备运维，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要常态化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开展安全设施设备检测维保，加大巡逻检查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当天，王明元一行还前往武甸市传统街区，通过查阅台账、查看公共视频、听取汇报、实地检查等方式，全面检查街区日常值守巡逻、节前安全保障、文旅活动筹备等工作。他要求要紧盯景区运营、道路交通、文旅活动、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举措，要做强守店经济，做优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街区业态布局，创新街区场景运营模式，加大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检查中，王明元强调，夜间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时段，重要薄弱环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夜查作为抓实安全生产的重要举措，市领导带头下沉一线，靠前督导，各镇域各相关部门立足辖区行业风险特点，坚持标准从严、执法从严，建立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机制，推动夜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要广泛发动企业主、房东等多元主体参与夜查，构建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安全巡查管控体系，依托智慧系统赋能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24号上午，晋江市罗长山居民情双优文化园开园仪式举行。
2: 现场参与活动的嘉宾共同为罗长山居民情双优文化园揭牌。据了解，晋江市罗长山居民情双优文化园坐落于罗长山公园核心区域，主峰海拔239.5米，紧邻市行政中心、市民广场、晋江经验馆，区域优越，辐射广泛。园区总规划面积192公顷，绿化景观面积7.1万平方米。依托原生态山林地貌、登山步道及休闲平台，深度植入双拥国防主题，融合生态休闲、全民健身、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多元功能，是晋江市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双拥国防教育核心示范地标。 园区深度融合自然资源与红色双拥文化，既是广大市民登山休憩、健身休闲的绿色公共空间，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市领导张攀峰、陈丽蓉参加活动。
0: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23号晚，晋江警方开展全市公安机关中秋国庆安保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筑牢全市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
2: 当晚8点，统一行动在全市同步展开，在梅岭街道保利城天卷阿尔法公寓，民警逐一核查临时租户的身份信息，并督促物业管理方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3: 人流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治安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一标30，检查的一个重点啊。平常我们都结合日常工作，有进行不定期的开展微行动，进行清查活动。
2: 行动期间，全市公安警力全员下沉一线，聚焦城市主干道、商圈夜市、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城乡结合部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实行常态化巡逻、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围绕中秋国庆前后治安形势特点，聚焦职责使命、时间节点、安全形势三个维度，进一步梳理排查不放心的人、不托底的事、不安全的物，强化分析研判，找准规律特点，动态研判，全面掌握维稳治安形势态势走势，及时发现，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形成现实危害。
4: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加一下我们这个社区民警的微信，
5: 可以直接沟通的
4: 、
6: 这里经常你们这些民警有来巡逻，治安方面是挺好的，都挺放心的，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啊。
2: 双节期间，晋江警方将持续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和安全隐患清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隐患，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化解安全风险。
3: 两节期间的警力大部分是压到路面上，然后结合一些微行动，也有入户，那就是提高整个两节期间的一个见警率，那对于人员密集场所也加大了一个事前的一个检查跟指导，确保群众能够

0: 过好两节。
1: 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陈清平，督导统一行动。
2: 23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开展以“竞品出海，货通全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专题监督活动。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泉州综合保税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物流中心，实地查看保税仓储运营、跨境电商通关及航空物流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围绕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供应链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要求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外贸意识，做强综保区与航空枢纽，全面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要强化精准服务，持续抓实政协专项监督，推动稳外贸政策直达快享，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防风险。要持续跟踪督办，切实将委员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企业出海难题、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招实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江篇章提供坚实的外贸支撑。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3: 23号，南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暨筹备工作会议举行。
1: 会议通报了南丰中学30年来的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各界代表踊跃发言，为校庆建言献策。
4: 我们南丰中学呢，是定在12月12号办30周年的校庆。那我们是希望通过办好这一次的校庆，能够凝聚更多的校友力量以及更多的社会力量，大家共同来关注南丰中学的发展。
1: 据了解，自1996年建校以来，南丰中学坚守勤俭、礼爱、严实、拼搏校训，深耕乡村基础教育，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30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教学管理日趋规范，育人质量稳步攀升，先后获评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泉州市温馨校园特色校、泉州市书法教育示范校等省市区级荣誉70余项。2026年，学校普高上线率达82.6%，再创办学历史新高。下一步，南丰中学将以30周年校庆为契机，深耕五育并举，抓实教学质量，细化办学管理，持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办好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乡村教育。

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1: 23号上午，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电子设备装接工闭幕式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本次选拔赛于22号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开赛，汇聚全省31名电子设备装接领域的技能精英及3名宁夏选手。竞赛以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导向，设置理论知识加操作技能双循环，个人总成绩按理论30%加操作70%加权计算，从电子识图、工艺设计到装焊检测、整机装配，每一道工序都考验着选手的匠心与技艺。
3: 目前我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是大概11年，然后其实这是对一个技术很要求很高的行业，能够参加这次比赛我也感觉到很荣幸，能够拿到这样奖项，那也要感谢公司的培养，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那个努力付出，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追求的目标。

0: 标，就是说如果之后有更高级别比赛，我们肯定更努力去参加。
1: 闭幕式上，裁判长对本次比赛进行点评并宣读成绩，随后举行颁奖仪式。根据赛事奖励办法，个人总成绩前十名将按程序申报授予福建省金牌工匠与福建省数字工匠称号。个人总成绩第一名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选手，推荐参评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此次选拔赛不仅为全省电子设备装接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切磋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工匠精神，激励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23号下午，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出行方式，营造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引导市民群众主动参与绿色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3: 在武甸市国潮街区，活动现场播放了绿色出行主题宣传视频，并依次开展了歌曲演唱、主题朗诵、知识科普、互动答疑等多项绿色出行宣传活动。
4: 近年来呢，我市持续优化调整公交线路，加密高峰班次，强化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与监管，升级候车亭适老化、无障碍化建设，完善呢步行、自行车的慢行系统，提升换乘的便捷度。
3: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将开展“小手拉大手”双层公交体验活动，以少年带动家庭，推出全市一分钱坐公交惠民活动，同步制作绿色出行宣传短片，在各类公交显示屏循环播放等活动，
4: 大力倡导安全、文明、绿色出行，机动车不占用人行道、自行车道，持续践行礼让行人、广大步行，骑行群众自觉遵守信号灯，规范有序停放车辆。那倡导呢，践行135绿色出行方式，即1公里内呢步行，3公里内呢骑行，5公里内呢乘坐公交，把低碳健康的出行理念呢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3: 中秋期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将如期举行。安海镇多举措开展前期保障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1: 23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和三里街，专业消杀队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各重点区域进行消杀。
5: 今天就是主要是以重点区域为作为一个消杀，就是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啊，这些走廊这些还有我们一些公厕、洗垃圾桶这些，然后做一个重点区域的消杀，针对那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去重点处理。
1: 本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以“月满安平渡，塔阴海思城”为主题，以实践传承、焕新出发为核心思路，推出千年古镇万人博状元饼、烧塔仔非遗民俗展演、安平古韵书画展、闽南民俗划拳争霸赛、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中秋薄饼套装发布发售等七大特色活动。
6: 除了那个消杀以外，我们还对那个景区的一些那个消防设备啊，今天进行更换呐、还有我们这些用电设备啊进行修剪呐、还有我们一个绿化的那个环境整治，还有做了一些绿化的提升。
1: 同时，安海镇还联合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完善安全应急预案，统筹做好活动全流程安全保障工作，引导市民游客有序参与，防范各类突发安全风险，守护群众人身安全，保障本次民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3: 22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民生安置房项目，锦阳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
1: 在锦阳花园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泵车轰鸣，600多名工人正在各个施工点位忙碌着。
7: 项目目前已完成首栋主体结构封顶及地下室全面封顶，十二栋楼均在主体结构施工，部分楼栋正在气体穿插施工。
1: 庆阳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庆宁路与梅锦路交界处，项目合同造价4.52亿元，占地面积368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466.41平方米，将建设12栋17至22层住宅，住宅总户数925户，机动车停车位1050个。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到排工期，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同时下加快施工进度，计划年前完成12栋主楼的全面封顶，2027年下半年完工。
1: 据了解，景阳花园项目依托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整体规划布局，设计科学，配套完善。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妥善安置片区征迁居民，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进一步盘活片区土地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助力梅岭街道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师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新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1: 好，爹，已经上来三次了，很快还会再上来。
2: 团长，
0: 团长，
2: 团长，
0: 哎呀，这把人大成这了吗？你一直。
3: 收回去。乡亲们，都听号令，会打枪的举手。
4: 能扔手榴弹的举手。好，
3: 咱们呀有一个新的任务了，我们要坚守阵地。
5: 南城。
3: 准备战斗！
6: 我
7: 哎，
8: 我不会搭桥，我能用刀。

快去，师傅，师傅。

1: 司令员，我们已经攻上了野台山主峰，歼敌5个连，1个营部。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2: 放心吧。
3: 喂，
4: 报告，普林莫夫，实力员宋家湾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B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
3: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5: 是。
3: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
6: 嘿，好，
3: 我们没有丢失。 边区一寸土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张参谋，
8: 到，
7: 立刻向中央发电。
8: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啊，达，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咦，你这娃咋这说话呢？我咋都添乱了？
1: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乡党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那瓜娃，
1: 慢点。
0: 哎呦，三娃，我跟你说，
2: 干哪？
0: 哎呦，周迅，你咋了？
3: 坐坐坐坐
0: 啊，
3: 伤得重不重啊？嘿，
0: 有啥伤呢？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嘛，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就看他，我看到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我跟娃要说话的，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就给扭了。
2: 看着啊，
0: 哎，
4: 你做的对，
0: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这不胡说，你这
4: 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
2: 哦，
4: 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
0: 弄走。

0: 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实话，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喂，
1: 给咱自家做事，
2: 野台山，
0: 咋都能成？
2: 没事。
0: 哦，
2: 野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野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 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野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野台山，在你的后面，
0: 甘达，
2: 五十万人。
3: 这是咱们绥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野台山写了一首诗，
2: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为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文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十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去，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0: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1: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0: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0: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1: 好。

0: 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都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1: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0: 我在沙滩坪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1: 知道了。

0: 蒋介石调集了4个战区、10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总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
2: 随时准备突围，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 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3: 是。

0: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0师一路追赶北路军。 整40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施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一战区的整90师61旅，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同时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2: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 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的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的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作战。
0: 同意。 我们北路军分成两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卫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13旅、15旅、45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震同志，你率领359旅干部旅为左路，取到金子关，以山阳、乍石方向前进。我们相互错应，为开创新的根据地。
2: 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司令员，在我359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
0: 司令，政委，你们都保重。同志们，无论前路有多难。
4: 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胜存第一。这人怎么还没有来？
5: 主席，人已经到了。
4: 主席，二位老总。
6: 主席，事态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是有10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老彭，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7: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峙和胡宗南。
8: 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来，坐下说。是。报告主席，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 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
0: 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你继续说。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而关中胡宗南有20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不考虑他们，回延。
1: 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老总，
2: 嗯，
1: 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好。中央决定，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2: 是。
1: 徐仲勋同志代理政委。
3: 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迎接中原部队。
2: 是，主席，
3: 世泰。
2: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和世泰担任此任，有利于啊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5: 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
4: 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
3: 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 共军跟我们东野狼头西一棒子打游击，指挥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90师第61旅，还有整编第1师第1旅，连夜奔赴京子关、漫川关一线。
6: 是。
3: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6: 是。

0: 司令员，来，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六十一旅占领，取到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1: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2: 那就豁出去了。强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再入陕。
3: 强渡丹江？
0: 嗯。
3: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2: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振第一个下去，命令部队明天秋渡过江，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4: 是。政委，战士们的干粮袋口都空了，
3: 一点都没了吗？

0: 中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清醒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卫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7月26日。
1: 现在应该就在柞水镇安一带。
2: 哎，邢书记，
1: 来，
3: 邢书记
4: 来了啊！
1: 快坐，快坐，
2: 来了，来，开会，开会。
1: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柞水镇安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5: 啊，
1: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5: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
1: 什么国防工程？
5: 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原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啊。
1: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郑卫三、陈绍民等同志。
6: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1: 文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你要居中坐镇啊。汪峰同志，
5: 哎，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5: 好，
1: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5: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1: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人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7: 是。
2: 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1: 对。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2: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8: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
1: 好问题。

0: 就像汪峰同志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1: 好，
0: 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
2: 副司令员，绕过前面那个山洞就是正岸。
3: 好的，前面敌人什么情况？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
2: 冲过去，到正岸，让战士吃个饱饭。
3: 副司令员，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 而且咱们弹药欠缺，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
2: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镇岸，补充完粮食，连夜就得走。
4: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5: 是。

0: 加快行军速度，后面跟上，快，快，快！
1: 应该是
2: 主席，
3: 王震来电，有消息了。
2: 太好了，王震甩掉了敌人，通过镇安了。
4: 太好了。
5: 给王震回电，同意他们从炸水方向向秦岭西进。
6: 是。
7: 胡宗南和刘峥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这对三五九旅太不利了。三五九旅出去有两年了，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
3: 我给仲勋同志再写封信。

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于将来之发展。一，临游为中心一支，约3至5个连，其中2/3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10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地区3-5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

0: 精卫兼石鱼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此外，浦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敬礼，毛泽东，8月10日。
1: 359旅一路西进，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我建议啊，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
2: 同意，我马上去落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不行，不能明天。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2: 今天下午？
1: 对。
2: 这么短的时间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钟玄，这根本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现在情况紧急，队员呢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最好就是西府各县的子弟。
2: 好，我马上去落实，就今天下午出发。
3: 报告，
1: 进来。
3: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又一封，一天两封信。
0: 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镇部。84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毛泽东，8月10日。
2: 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王振部又奔了佛坪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1: 看来王振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
4: 这样，
1: 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争取主动出击。
2: 好。
3: 我知道了。
5: 84师来报，未在佛坪遭遇王振部，王振部现已逃窜至宁陕石泉方向。
6: 这王振入陕以来呀，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给养也得不到补充，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
5: 属下建议84师继续沿宁陕石泉方向全力围追，第90师自石泉方向向北堵截。
6: 好，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振部，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

0: 齐书记，赵伯平书记到了。
1: 董军，伯平老兄，赶了一夜的路，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快坐，快坐。好，大王，让灶上准备点吃的。快坐，伯平老兄，快说说你那边掌握的情况。
2: 据西南军事情报组返回来的消息，
1: 三五九旅没向佛平行进，
3: 没去佛平。
1: 他们去了宁陕一带，胡宗南在那里派了重兵围堵。
3: 那这么说，三五九旅目前是安全的。可根据他们的行军路线来判断，他们只能从石泉往西，然后北上，过渭河突破秦岭，进入到关中地区。不可能，秦岭一带胡宗南有重兵把守，三五九旅不可能冒那个险。
1: 那他们就只能继续向西，经奉县，进入到陇东一带。说得
3: 对，你判断得很准确。
1: 伯平老兄，你的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也太重要了。之前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游击队，由刘茂公同志带队去了西府支援他们。现在看来，只能让他们掉头。
3: 回到陵游陇东一带。
1: 好，
3: 游击队牵扯国民党军太重要了。另外，把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和部署情况标在地图上，一并送给刘茂公他们，两边就能更好的配合。
1: 好，我马上准备。
3: 三娃，马上派人去给刘茂公送信。
4: 哎，邢书记。 还是我去吧，这一路我熟悉。
1: 好，你骑我的马去，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刘茂公。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进，进，地总，
1: 先看信。刘团长，习书记写啥了？
0: 让咱们去陇东接人。行，走啊，任务完成，你赶紧回。谭叔，我不回了，跟你们一起，等和陇东游击队会合以后，我再向习书记汇报。
1: 哟。想打一仗，再跟习书记汇报是吧？
0: 是，
1: 行，那就一起吧。
2: 好，走。

0: 快点跑，快点跑，快往后滚走，快走。
1: 总督，报告，我长官前线来电。念，王振部突破奉县川陕公路。奉县川陕公路，看来他们是要先进陇东，再转向延安。这样，命令八十四师、七十六师、三十六师迅速移动到陇县、建阳一带。 务必将王振的部队圈歼，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是。

0: 仲勋同志，王振行进甚速，你已11天到达宁镇或巡政地区，往来2店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振。此事情于日内准备好，并急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敬礼，毛泽东。8月19日，
1: 马上让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做好出营准备，策应王振。
2: 好。
1: 还有，让咱们陇东所有的县大队、游击支队、区小队全都动员起来，去袭扰国民党部队。
2: 好啊！为了接应王振，咱们这次算是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1: 一句话，陇东处处要响枪。
2: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布置。
3: 副司令员，这儿野菜多，
4: 多挖点。
3: 好。

0: 我的猎人，有群众说，前两天往平凉方向过来一百多辆卡车，
1: 一定是胡宗南派人来堵截我们的。
0: 看来我们只能绕到陇县，迅速的过锡兰公路，再回延安了。
2: 王振部昨日已经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马云寺一带，可是敌人出动了两个团，一路穷追不舍。
3: 那赶你致电重粮，让陕甘交界和境卫合一带的民兵游击队行动起来，策应王振。
4: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给张仲良，让他们要拖住每一支。
5: 向王振部靠拢的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
6: 团长，团长，
7: 刘团长，别着急，慢慢说。
6: 飞云寺南边，李家高老乡报告说，看见咱们队伍了，小将们给队伍上送了粮，还看见了队伍上的领导，队伍领导叫王振，
7: 那不是咱王振副司令吗？
6: 是我们359旅。
8: 飞云寺，他们要闯西兰公路，回延安。

0: 怎么回事？
1: 红卫部队已经接敌，气声太大了，顶不住啊！
2: 这群，
3: 等，
1: 胡子，
3: 等，
1: 交给我们过来。
4: 是。
3: 团长，团长，又来一波敌人。

0: 走，
1: 你第一次打仗，一会儿别乱跑，跟着我啊！
0: 哎，注意隐蔽，
1: 快！

小刘子，都注意了啊！一会儿等他们车走近了再扔。

我上担架队，司令，你找我。你给我带着七幺九团在后面阻击，七幺八团集中所有的重火力，必须给我突过去。是，大哥子。 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再无求虑，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跟着王振冲过去，回延安，回家。

报告，进来。习书记，毛主席的信。众勋同志，王震主力已到达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毛泽东。

0: 回来了，我才把你盼回来。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师太，
0: 父亲，你辛苦了。长劲儿了你啊！别看海清，冲看月亮啊！
1: 辛苦了，我不回家了。
0: 王振同志，为了接你们回来，主席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可是给我写了9封信。
2: 谢毛主席，让主席操心了。你看你这胡子，长得比头发都长了。走，去往那儿先把胡子。哎，
3: 不能替，我得带着胡子去见毛主席。也对，主席。 回来了，把队伍带回来了。

0: 你看，这地图上的红线，你们每天走到哪儿，我的红线就画到哪儿。大家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们。
1: 路上几次差点报销，我跟王安茂说，不见到毛主席，咱不能提前见马克思。

0: 中原部队这次突围，千辛万苦，但是你们有效地牵制了蒋介石郑州和西安的兵力。我看蒋介石要全面进攻，遍地开花，将各个解放区、各个歼灭的想法，只能变成美梦一场了。
1: 主席，我们能顺利地回到延安，还得多感谢西北局的同志。
0: 是啊，他们为了策应你们，是下了大功夫的。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节前安全工作检查；
1: 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双优文化园开园；
0: 晋江全域开展治安清查微行动，守护万家团圆平安。
1: 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3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工作。
1: 王明元一行首先来到梅岭街道中航城天骏小区，实地查看地面及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情况，详细了解小区入住规模、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停车区域规划等，检查喷淋、消火栓、烟杆报警装置等消防设施及视频监控配备情况。王明远要求小区地下室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必须严格落实硬隔离措施，配齐配强消防监控安防设施，加密日常巡逻频次，从严从细防范各类消防安全风险，要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以梅岭街道试点先行，按照一楼盘一侧、一小区一方案，充分盘活小区地面及外围公共空间，科学规划规范建设地面集中停放充电区域，系统性破解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难题。在万达广场，王明远深入商超卖场、汇云智能化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商场日常经营、客流及常态化安全管理工作。他指出，人员密集场所是节日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要健全完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抓实特种设备运维，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要常态化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开展安全设施设备检测维保，加大巡逻检查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当天，王明远一行还前往武甸市传统街区，通过查阅台账、查看公共视频、听取汇报、实地检查等方式，全面检查街区日常值守巡逻、节前安全保障、文旅活动筹备等工作。他要求要紧盯景区运营、道路交通、文旅活动、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举措，要做强守店经济，做优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街区业态布局，创新街区场景运营模式，加大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检查中，王明远强调，夜间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时段，重要薄弱环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夜查作为抓实安全生产的重要举措，市领导带头下沉一线，靠前督导，各镇域各相关部门立足辖区行业风险特点，坚持标准从严、执法从严，建立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机制，推动夜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要广泛发动企业主、房东等多元主体参与夜查，构建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安全巡查管控体系，依托智慧系统赋能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24号上午，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双优文化园开园仪式举行。
2: 现场参与活动的嘉宾共同为罗长山军民情双优文化园揭牌。据了解，晋江市罗长山军民情

0: 型双拥文化园坐落于罗长山公园核心区域，主峰海拔239.5米，紧邻市行政中心、市民广场、晋江经验馆，区域优越，辐射广泛。园区总规划面积192公顷，绿化景观面积7.1万平方米，依托原生态山林地貌、登山步道及休闲平台，深度植入双拥国防主题，融合生态休闲、全民健身、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多元功能，是晋江市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双拥国防教育核心示范地标。园区深度融合自然资源与红色双拥文化，既是广大市民登山休憩、健身休闲的绿色公共空间，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双拥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市领导张攀峰、陈丽蓉参加活动。
1: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23号晚，晋江警方开展全市公安机关中秋国庆安保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筑牢全市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假期。
0: 当晚8点，统一行动在全市同步展开，在梅岭街道保利城天卷阿尔法公寓，民警逐一核查临时租户的身份信息，并督促物业管理方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2: 人流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治安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一标30，检查的一个重点啊。平常我们都结合日常工作，有进行不定期的开展微行动，进行清查活动。
0: 行动期间，全市公安警力全员下沉一线，聚焦城市主干道、商圈夜市、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城乡结合部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实行常态化巡逻、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围绕中秋、国庆前后治安形势特点，聚焦职责使命、时间节点、安全形势3个维度，进一步梳理排查不放心的人、不托底的事、不安全的物，强化分析研判，找准规律特点，动态研判，全面掌握维稳治安形势态势走势，及时发现，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形成现实危害。
3: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加一下我们这个社区民警的微信，
4: 还可以事情可以直接
3: 沟通的
5: 啊。这里经常你们这些民警有来巡逻，治安方面是挺好的，都挺放心的，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啊。
0: 双节期间，晋江警方将持续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和安全隐患清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隐患，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化解安全风险。
2: 两节期间的警力大部分是压到路面上，然后结合一些微行动，也有入户，那就是提高整个两节期间的一个见警率，那对于人员密集场所也加大了一个事前的一个检查跟指导，确保群众能够过好两节。
0: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督导统一行动。
6: 23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开展以“竞品出海，货通全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专题监督活动。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泉州综合保税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物流中心，实地查看保税仓储运营、跨境电商通关及航空物流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围绕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供应链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要求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外贸意识，做强综保区与航空枢纽，全面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要强化精准服务，持续抓实政协专项监督，推动稳外贸政策直达快享，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防风险。要持续跟踪督办，切实将委员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企业出海难题、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招实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江篇章提供坚实的外贸支撑。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1: 23号，南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暨筹备工作会议举行。
0: 会议通报了南丰中学30年来的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各界代表踊跃发言，

0: 为校庆建言献策。
1: 我们南丰中学呢，是定在12月12号办30周年的校庆。那我们是希望通过办好这一次的校庆，能够凝聚更多的校友力量以及更多的社会力量，大家共同来关注南丰中学的发展。
0: 据了解，自1996年建校以来，南丰中学坚守勤俭、礼爱、严实、拼搏校训，深耕乡村基础教育，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30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教学管理日趋规范，育人质量稳步攀升，先后获评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泉州市温馨校园特色校、泉州市书法教育示范校等省市区级荣誉70余项。2026年，学校普高上线率达 82.6%， 再创办学历史新高。下一步，南丰中学将以30周年校庆为契机，深耕五育并举，抓实教学质量，细化办学管理，持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办好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乡村教育。

0: 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1: 23号上午，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电子设备装接工闭幕式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本次选拔赛于22号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开赛，汇聚全省31名电子设备装接领域的技能精英及3名宁夏选手。竞赛以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导向，设置理论知识加操作技能双循环，个人总成绩按理论30%加操作70%加权计算。从电子识图、工艺设计到装焊检测、整机装配，每一道工序都考验着选手的匠心与技艺。
3: 目前我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是大概11年，然后其实这是对一个技术很要求很高的行业，能够参加这次比赛我也感觉到很荣幸，能够拿到这样奖项，那也要感谢公司的培养，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那个努力付出，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追求的目标，就是说如果之后有更高级别比赛，我们肯定更努力去参加。
2: 闭幕式上，裁判长对本次比赛进行点评并宣读成绩，随后举行颁奖仪式。根据赛事奖励办法，个人总成绩前10名将按程序申报授予福建省金牌工匠与福建省数字工匠称号，个人总成绩第1名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选手推荐参评福建省5一劳动奖章。此次选拔赛不仅为全省电子设备装接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切磋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工匠精神，激励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4: 23号下午，我市开展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出行方式，营造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引导市民群众主动参与绿色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5: 在武甸市国潮街区，活动现场播放了绿色出行主题宣传视频，并依次开展了歌曲演唱、主题朗诵、知识科普、互动答疑等多项绿色出行宣传活动。
6: 近年来呢，我市持续优化调整公交线路，加密高峰班次，强化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与监管，升级候车亭。

0: 四老化无障碍化建设，完善呢步行、自行车的慢行系统，提升换乘的便捷度。
1: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将开展“小手拉大手”双层公交体验活动，以少年带动家庭，推出全市一分钱坐公交惠民活动，同步制作绿色出行宣传短片，在各类公交显示屏循环播放等活动，
0: 大力倡导安全、文明、绿色出行，机动车不占用人行道、自行车道，持续践行礼让行人、广大步行，骑行群众自觉遵守信号灯，规范有序停放车辆。那倡导呢，践行135绿色出行方式，即1公里内呢步行，3公里内呢骑行，5公里内呢乘坐公交，把低碳健康的出行理念呢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1: 中秋期间，晋江市安海第10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将如期举行。安海镇多举措开展前期保障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2: 23号上午，在安平桥景区和三里街，专业消杀队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各重点区域进行消杀。
3: 今天就是主要是以重点区域为作为一个消杀，就是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啊，这些走廊这些还有我们一些公厕、洗垃圾桶这些，然后做一个重点区域的消杀，针对那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去重点处理。
2: 本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以“月满安平渡，塔阴海丝城”为主题，以实界传承、焕新出发为核心思路，推出千年古镇万人博状元饼、烧塔仔非遗民俗展演、安平古韵书画展、闽南民俗划拳争霸赛、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中秋薄饼套装发布发售等7大特色活动。
4: 除了那个消杀以外，我们还对那个景区的一些那个消防设备啊，今天进行更换啊，还有我们这些用电设备啊进行修剪啊，还有我们一个绿化的那个环境整治还有做了一些绿化的提升。
2: 同时，安海镇还联合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完善安全应急预案，统筹做好活动全流程安全保障工作，引导市民游客有序参与，防范各类突发安全风险，守护群众人身安全，保障本次民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1: 22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民生安置房项目，锦阳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
2: 在锦阳花园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泵车轰鸣，600多名工人正在各个施工点位忙碌着。
5: 项目目前已完成首栋主体结构封顶及地下室全面封顶，12栋楼均在主体结构施工，部分楼栋正在气体穿插施工。
2: 锦阳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静宁路与梅锦路交界处，项目合同造价4.52亿元，占地面积3689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466.41平方米。将建设12栋17至22层住宅，住宅总户数925户，机动车停车位1050个。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到排工期，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同时下，加快施工进度，计划年前完成12栋主楼的全面封顶，2027年下半年完工。
2: 据了解，锦阳花园项目依托梅岭中片区城市更新改造整体规划布局，设计科学，配套完善。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妥善安置片区征迁居民，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进一步盘活片区土地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助力梅岭街道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1: 我们这边秋野安动手，咱们得早做准备。
2: 王胡子，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啊，带领你的部队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哎，
1: 子龙啊，
3: 主席，
1: 让厨房多准备两个菜，我要请王胡子吃饭，把朱老总也请过来。
2: 是，
1: 仲勋，留下来一起吃。
2: 不了，主席，
1: 我呀。 本来让西北局的同志们备好了一桌好饭，准备犒劳一下王司令员。这样你们吃，我去招待跟王司令员一起回到延安的同志们。啊， 哎，你等等，还有，仲勋。 一定要替我敬同志们一杯。
2: 是，主席。嗯。

妈，从小我就是家里最小的娃，村里一打架，两个哥哥就护着我。自从两个哥哥参了军，成了烈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杀敌。但是我还没有上过战场，我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丢两个哥哥的脸。但是我一想到你们二老，我又觉得我必须得上战场，我要立功，咱们老李家没有怂娃。

0: 五哥，老刘啊，哎，你听说了吧？王震的三五九旅撤回延安了，中原的共军悉数逃跑。粟裕在华东、苏中激战其敌，委员长中原围剿共军的计划成了一纸空谈。
1: 我看今后国共的关系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0: 延安是共产党的宗族，委员长迟早会动手的。榆林是重地啊，我们兄弟和邓将军都要披挂上阵，都要和共军刺刀见红。这样，你抓紧回去做一个边境的防务备案呗。
1: 哦。
0: 还有，我听说二十二军来了一个什么？ 新的副军长徐志佳，
1: 嗯，
0: 胡宗南派了侦察特务出身的魏海，都是专门来盯我。
2: 这些我都清楚。

0: 仲勋，我知道你是富平人，和榆林的胡景铎、胡景通兄弟啊是乡党，对吧？是
1: 啊，卓熙，坐。他们的大哥胡景义将军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只可惜英年早逝。主席突然提起。
0: 榆林胡家兄弟是在北线方面有什么部署吗？来，边区南面是胡宗南的20万军队啊，西边是马鸿逵的2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邓宝山的22军和保安团，东面是黄河天险。
1: 胡景铎的陕北保安团就驻扎在榆衡地区啊，如果能做一些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一旦边区发生了战争，边区和党中央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啊。我明白了，主席。胡家老五胡景通是邓宝山的心腹，一时之间恐怕很难争取过来。 而老六，长期以来跟我们走得很近，他和胡锡仲、舒志二人都是我在历城学校的同学，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近期呢，胡景铎还和我们绥德地委负责统战工作的世源同志进行过密切接触，应该说意图很明显了。
0: 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政治争取胡景铎，希望应该非常大。胡家在陕西的影响是很大的。争取胡景铎起义，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啊！你们西北局要好好筹划筹划。
1: 是，主席。
2: 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
3: 先吃面，先吃饱肚子再说。小赵，来，来来来，
2: 哎，到底啥事儿啊？你这不说，我这面也吃的不踏实啊。
3: 你就踏踏实实吃，好好吃，要对得起我这碗面啊。

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你呀，要马上去趟榆林了，顺道拜访拜访我们那位老朋友。
1: 要做哪流的工作了？
0: 要不说老同学呢？哎，
1: 啥情况？
0: 中央明确指示，要在胡宗南采取大动作之前，集中精力。 组织北线战役。首先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策动横山起义，解放余杭地区。
1: 太好了！哎，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呢，你要先跟我说一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认为难度大吗？

0: 现在波罗卜的情况变化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国民党从上面派下来一个叫徐之家的人，到榆林担任二十二军副军长。这个人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亲信。其实啊，就是安插过去，盯着胡家叔侄的。
1: 同学啊，我这次以什么身份过去啊？你就以陕甘宁边区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过去。好。到了之后，一定要尽快联系上老六。还有，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高度保密。
0: 行了，工作原则我懂。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专业嘛。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
0: 我和老六一面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我过去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争取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哎，你还记得咱们在历城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半夜饿得不行，他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里偷东西吃。
1: 我当然记得，这小子啊。
2: 厚道，从小就喜欢劫富济贫，而且是劫自己家的富，济我们几个人的贫。中条山抗战，这小子打得也不错，给咱关中娃长脸了。所以现在看，我们这几个同学个个没有孬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这小子应该会。
1: 做出正确的选择，钟局啊，从老六这作为突破口，虽然有难度，但我有信心。好，你去了之后啊，见了他，把这封信给他。是，是什么事？赶紧吃面，都凉了。来，你写点辣子。
0: 哎。
3: 魏处长到，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呦，胡主任，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谢谢胡主任，魏处长，请坐。哎，好，
4: 夫人，看茶，
3: 请坐。
4: 哎，好。
3: 魏处长，请用茶。
4: 多谢胡夫人，谢谢夫人。
5: 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另外呢，这个队伍的稳定，也是胡长官心心念念的大事。
6: 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笑>
5: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好好叙叙旧。<笑>
6: 我也想好好叙叙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共党不允许啊。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
5: 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衡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
6: 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5: 好，好，好，但愿如此吧。<笑>
7: 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
6: 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渭北和关中啊。哎，提起渭北，那胡指挥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
7: 历城学校。

0: 一晃都快20年了，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系的局的书记了，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那既然是旧友，那。
1: 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2: 魏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可不敢乱讲。
1: 国共两条路，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敬德还是把握得住的。哎，那就好啊！去年心实抑郁的曹佑参，就是从离这儿不远的安边。 叛逃共党了，不知会前车之鉴呢。
2: 放心，我心里有数。<笑>

0: 先生，哎，你好，
1: 请。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嗯，
0: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快请。
1: 请。
0: 老六，史元兄，史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1: 长官，又到门口守着，这些天我不见客。
2: 是。
3: 好久不见，一别八年呀！我看看，
1: 没变。
2: 你也没变，
4: 我们都没变。
1: 夫人，这是石元兄，
2: 石元兄，
1: 这是我夫人，也是历城学校的，比咱低两个年级。
2: 学长好。
3: 早就听景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弟妹好，你好，你好，你好。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子，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那哪来的？
2: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
3: 你小子可以啊，把眼睛擦亮点儿。
5: 盯紧了，各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 是。
5: 来，雷参谋，到。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又是胡长官的亲信。 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儿，有你的好处啊。
1: 是，明白。

兰花三起喊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聚焦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赛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都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